0: 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1: 卢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金星，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2: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路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0: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儿啊送给我的礼物。
2: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3: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嘛，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1: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5: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0: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路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2: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是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2: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3: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4: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沙海迷途。
1: 啊，好渴呀，好饿呀。要是现在路过一只兔子，我一个饿虎扑羊就把它……
0: 你就把它怎样？
2: 把它安全的送回家。哦，对了，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片沙海啊？
0: 我们的指南针坏了，得跟着赵林他们才能走出去。
3: 哼，什么破阵！
4: 我看到了，果然他们有指南针。还记得我的计划吗？
2: 当然，拿走他们的指南针，威胁他们交出笔记本。如果不肯，就让他们困在这片沙海上。
4: 很好，到时候见机行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我就说我们怎么转了好几圈都出不去，原来是我们的指南针晕了。
5: 指南针也会晕？
7: 赵琳姐姐，给我看看。
5: 现在没工夫说笑，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6: 指南针的基本原理是在地磁场的作用下，手磁针一端指南，一端指北。从逻辑上来说，指南针失灵很可能是周围有干扰磁场的东西。而这片沙海里最与众不同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石头，看来是这些石头干扰了指南针。午饭时间到了，萌萌都饿了。

0: 食物只剩三人份，水也不多了，我们必须在日落前找到无望绿洲，不然根本撑不到明天。但是如果我们走对了，绿洲应该很快就能到，食物和水就不是问题了。
1: 无望绿洲就是我们的希望。
0: 啊，看来不是你们的希望，而是我们的希望。
2: 没错，现在把笔记本交出来，我们就带你们去无望绿洲。否则
0: 也坏了，看来指南针在这片山海用不了，白忙活一场。
2: 指南针给我，我有办法。喂，等等，赵林同学，还你，刚才都是误会。我们合作吧。
0: 合作
2: 啊？对对对，我们愿意出人出力与您一起走出山海。
3: 此情此景，我想起了农夫与蛇。
2: 蛇在哪儿？
4: 别有点骨气，他们是不会答应你的。
2: 就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要不然我们就困在这个沙漠里，孤单寂寞冷。你们会这么狠心吗？
5: 会。
2: 那就再见了，让我们自生自灭。看来我的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我想回家。
6: 虽然他们不是好人，但如果困在这里的话，
0: 好吧。但是，你们可别动什么坏心思。
2: 一定一定。
0: 大家先一起想办法走出去吧。
6: 你恢复的也太快了吧？
4: 既然我们是团队，那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也不例外。这是我们的。
3: 刚好我们缺水。
6: 啊？就只剩一口水，他们哪是加入我们，分明是赖上我们了。
0: 到了绿洲，我们就不怕了。
2: 哎，对呀，不要那么小气嘛。我来负责备食物和水，减轻你的负担。我做的记号都不见了。
0: 记号？用小石头很容易就被风沙盖住了，没用的。
2: 我也是想帮忙记录呀，免得一直绕圈。不然你没有其他办法吗？
3: 不如试试无人机，无人机一出肯定行。什么都没发现，
4: 浪费时间。
0: 加油，
2: 继续努力。你的无人机也没啥用嘛。
3: 那也比你做记号强多了。你
0: 大家别气馁，否则就真的出不去了。我们一定能找到的。再找不到方向，天黑就更麻烦了。对了，手表，我怎么给忘了这个办法？我记得有一个用手表判断方向的口诀：时间一半对太阳，十二所指是北方，下午两点就是十四点，一半就是七点，表盘七点对准太阳，十二点就是北方。无望绿洲应该在那边。
2: 嘿嘿，赵林同学可以啊。这要跑到什么时候才能翻得过去啊？
4: 还笑？你还有力气是吧？
7: 总之自行可以省力。
6: 为什么走之字形可以省力啊？
4: 因为啊，
3: 走之字形可以减小坡度，是对探险很有用的知识。
0: 没错，对探险有用的知识我平时看到都会记下来，我当探险家的梦想可不是说说而已。
3: 你们快点把背包还给我吧，我肚子饿了。食物怎么没有了？是不是你们吃了？
0: 没有证据可别乱说。
3: 你都打嗝了还说没有？
2: 哼，就算吃了又怎么样，把伙伴饿晕了你就高兴了，有没有一点团队意识？
3: 你们
0: 行了行了，别吵了，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无望绿洲。别担心，我还有几颗糖可以应急。

0: 这只沙狐可能受伤了。
1: 啊，那怎么办？洞口有荆棘，进不去啊。
2: 我们把荆棘拔掉试试。
0: 嗯，
2: 用力点。停停停，沙子都掉进地缝里了。
3: 把石头搬开试试。
4: 有绳子吗？这根木棍撑不了多久，快来帮忙。
1: 你想干嘛？
0: 救他呀。
1: 我没事儿，那小狐狸好像昏迷了，你们快去看一看。
2: 这么小一只，它应该就生活在附近。它好像很渴。鹏飞，水。喂。
4: 哎呀，就别浪费水了，要是有点孜然，就完美了。不吃，干嘛救它？
0: 你想都别想。啊？
4: 我都快饿晕了。
0: 跟着它，应该能找到水源。
5: 奇异果实，
4: 水，
6: 水呀！
0: 大家别急着喝，野外的水要先处理好才能喝。
1: 处理？
5: 先过滤，去除杂质，再煮熟杀菌就好了。
4: 从来没觉得水这么好喝过，谢谢赵林同学。
7: 好喝是好喝，就是太麻烦了，哪有直接喝来的过瘾。
5: 野外的水杂质和细菌很多的，直接喝的话容易生病。
4: 对，就是赵林同学说的太对了。
7: 我劝你分清阵营，别当叛徒。
4: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空前的机智。

啊！

0: 过瘾。
1: 刘厕所呢？刘厕所呀！憋不住了，不管了。
2: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3: 王妃，怎么了？
0: 他俩不见了。糟了，爸爸的笔记本。
4: 你忘了，昭玲姐姐。你说保险起见，让我枕着笔记本睡觉的。

0: 是还少了样东西。
1: 我说什么来着？我这次绝对空前机智，笔记本到手了。我这就给老板报告喜讯。
0: 你还敢再笨点吗？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笔记本。
1: 咋可能？这是日记本。
0: 那个日记本对我很重要，我一定要拿回来。
2: 哎，不就是个日记本吗？从逻辑上来讲，风险和收获不成正比，我劝你放弃。
0: 不行，女生的日记有很多秘密的，你不懂。
2: 秘密？啥秘密啊？逗你玩呢，他们发现拿错了肯定会回来，到时候我帮你。
0: 好吧，还是先找点吃的填饱肚子吧。好特别的果子，
2: 这个绿洲感觉不太一样了。有吃的了啊！棒棒吃果子了。
0: 哎，先别吃。棒棒快掏出来。
3: 今天优惠，拔一送一哦。
4: 我不要拔牙。
2: 看了这么久，我终于有自己的狗了。
0: 都说了别吃。
3: 走，我们去散步。
2: 笔记本交出来。
5: 对，交出来。
0: 把日记本还给我。
3: 大狗狗，来来来，我带你们一起去散步。
5: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小名了。
0: 棒棒。
5: 你们跑不掉了。

0: 帮忙拉一把呗。
1: 让你钻，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
2: 那味道。
1: 啊，默默，是谁欺负我们家狗？给我出来！是你，说话呀！是不是瞧不起我？
2: 嘘，别怒了。走，他们来了，
1: 都怪你拖后腿。
2: 现在怎么办？
1: 奇怪，
2: 跑哪儿去了？

0: 走到那边看看。
1: 说是不是瞧不起我？
2: 别跑！
1: 说话呀！不许拿我们家的狗粮！
0: 变得这么厉害了！
1: 闪开，大勇！
0: 别动！

0: 哎，还有吃的，
1: 正好也饿了。
2: 不能吃，那个果子有问题。
0: 激将法，
3: 哼，我才不吃你那套呢。
0: 这难道是老板给的度假奖励？哇哦！
1: 笔记本？
0: 小黄鸭？
1: 章鱼？救命啊！我被章鱼缠住了！
2: 早就说了，这果子有问题。
4: 你怎么抱着我兄弟？
2: 他饿了，我们去前面找点狗粮给他吃。
1: 一起吧，我最爱吃狗粮了。
2: 再遇沙狐，你们跟紧点，别再走丢了。人呢？
5: 鸿飞，梦梦，
2: 人呢？到哪儿去了？
6: 我是一只树袋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2: 梦梦，你不是树袋熊，快醒醒！
6: 我就是一只树袋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2: 你快下来！
7: 交给我吧。
2: 记住，你不是树袋熊，
7: 因为
6: 我才是树袋熊。我才是真的树袋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7: 我是比珍珠还真的树袋熊。
2: 没
6: 完！
2: 走啦！
8: 站住！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你们。
2: 你是谁？你们不至于这么怕吧？对不起，打扰了。我的朋友们吃果子中毒了，你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们吗？
8: 别过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2: 小心！危险！
1: 这图是技术。
7: 好甜的感觉。
2: 又是你。等等。你醒了，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叫赵琳，你叫什么呀？
9: 我叫憨憨。
2: 憨憨，我的朋友吃完那些红色的果子就变成这样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9: 我知道，我的家族就住在这片绿洲里，我们族训的第二条就是绝对不能吃陶醉果。
2: 陶醉果？
9: 吃了陶醉果的人会一直做梦，还会做出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奇怪行为，而且他们不吃任何东西，直到耗光所有的体力。

0: 那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吗？
1: 传说只有陶醉瀑布里长的伊洛花才能解除这种状态。
0: 伊洛花？
1: 但是

0: 憾。
1: 啊！你们救过我，我相信你们是好人。既然你们要去陶醉瀑布，那作为报答，我带你们去。啊！
0: 谢谢你了，憨憨，你真是太好了，
2: 太好了。
0: 他们应该是饿了。
3: 咕咕噜，咕咕噜，咕咕噜。
0: 猴飞，接着。嗯，快吃吧。哎，对了，涵涵，我吃陶醉果是你们的第二条祖训，那第一条是什么？怎么了？
1: 没事，我们得抓紧点了。
0: 丛林

0: 我只是一条毛毛虫。
1: 鸿飞，
2: 这位同学，你有什么烦恼吗？
3: 大师打扰了。
1: 哎，小心！又饰演的哪一出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手下败将，还不速速投降。嘿
1: 嘿，憨憨在哪？憨憨，憨憨
2: 在这儿。啊，哎，
1: 你没事吧？
2: 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
0: 来，吃俺老孙一棒！啊！
1: 黄飞，你小心点儿！啊！不要！不要！
3: 他们救过我，别伤害他们。
2: 你忘了吗，憨憨？沙狐族的第一条族训是什么？
3: 不要相信人类。
1: 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1: 好

0: 机票子，你站花票子，
1: 咱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何来想，我偏着管道理不去两片，我想那个烟中间老子有了三千两摸没的钱，我说到三千也没有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

0: 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

0: 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

0: 啊，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3: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0: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
3: 染发要安全，认准百花黑。
4: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3: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5: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3: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5: 方老师啊，
3: 哎，
5: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5: 哎，好好好
1: 啊，
5: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5: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5: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3: 这也太快了吧。
5: 是啊，
3: 啊，您看
5: 啊，
3: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5: 嘿
3: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3: 是帅小伙。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5: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3: 没错。
1: 好，开始。
3: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

0: 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啊、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3: 染发
6: 洗发，
3: 染发
6: 洗发，
7: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0: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8: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0: 鲜花洗白发，
1: 白发黑黑黑，
9: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0: 鲜花洗白发，
7: 白发黑黑黑，
0: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就是要，
1: 哎，要什么？
0: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2: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嗯，
1: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啊，
2: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1: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2: 陛下，
1: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3: 遵旨。
2: 啊，陛下，
1: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3: 是。
4: 臣等有请孙长老。啊，
0: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3: 快点吧，姐。
5: 悟空，
6: 师傅，
7: 这是
8: 师傅。哎，
5: 你怎么也来了？
8: 但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
5: 猴哥，你等着。
1: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啊？
6: 陛下。正是老孙呢。
9: 陛下，陛下。
2: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6: 师父，
8: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6: 你错怪我了，去，
8: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1: 吓死寡人了。
2: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8: 就是嘛，
6: 去。
3: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8: 来了吧？
3: 陛下真是玄似诊脉了。哦，嗯，长老请。
2: 悟空，啊，你，
3: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2: 悟空啊，你会什么玄似诊脉？
3: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哎，
6: 走走走走。
2: 悟空。
8: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2: 你。
3: 快坐下。快点。
8: 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0: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1: 好吧。
0: 把这个伸在身上，把这个伸在身上。

哎，这怎么碰上了？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啊，
1: 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
4: 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请请请，
4: 请请请。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5: 师父，师父，
1: 师父，
6: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啊，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4: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4: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4: 这，
1: 哎，哎，真热呀！哎，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你呀、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7: 哎，大师兄，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7: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哎呀。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啊。请把药拿去。
2: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2: 乌金丹。
3: 锅底灰脚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2: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2: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2: 多谢神僧指示。
4: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猪死国王下药啊！
4: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4: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4: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2: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
1: 好，
0: 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1: 好。陛下，你吃的药啊，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1: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不行，
0: 请，
1: 请，
3: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八戒，拿菜。
1: 好好，又来了。
3: 多谢多谢。
1: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1: 好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

0: 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啊，
1: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0: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啊？
1: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0: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1: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腹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哦，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
0: 嗯。
1: 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1: 嗯。
2: 哦。
3: 滚！
4: 是是。
0: 哎，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人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3: 不，我怕手疼。
1: 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

0: 愿以身相许。
1: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0: 你
1: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0: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1: 多谢娘娘美意。
0: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0: 哼，大王，
1: 怎么了？啊？
0: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1: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0: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1: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待于我吗？
1: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0: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1: 对，快请。
2: 是。
3: 哎，啊，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嗯，
4: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1: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0: 这倒没听说。
1: 嗯，不管他，走。
4: 是。
1: 那个朱四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四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1: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由。

0: 哎，怎么？这，
1: 该我摇了啊！哎，
0: 啊，五、啊！
2: 休伤他性命！哦，
3: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2: 为这孽畜而来。哦，
3: 哦，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3: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嗯，
2: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哦，
3: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3: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3: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3: 哦，默念默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0: 爱妃。
4: 陛下。
0: 爱妃。
4: 陛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
0: 寿堂，寿堂，寿堂，
3: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0: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7: 哦，我来也。
3: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7: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0: 爱妃。

包哥，你看什么呢？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慢着点。
1: 这，
2: 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1: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3: 是的，活动活动。

0: 对对对对。
1: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2: 茅屋，
0: 是座茅屋啊，
1: 对，
0: 啊，
1: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0: 化斋，
3: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1: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0: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你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3: 八戒说的对，
0: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1: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4: 二师兄。师父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父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父去吧。
3: 对对，我看就让师父去吧。
0: 那师父，你可小心着点啊！
1: 放心吧，
0: 师父，
3: 当心呐！
1: 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1: 师父，当心一点。
0: 早点回来呀！
3: 师父走了，你瞧。

0: 女施主，姐姐们，姐姐们，哎，怎么了？你们看呢？哦，原来是个和尚，
1: 。
0: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啊，化缘的。嗯，那好吧。请屋里坐吧，
1: 请，
2: 请吧，
0: 请，
1: 快点儿，看他，看瞧他的样，
2: 真有意思。
0: 长老，请，
3: 请，
1: 快快走，快走。
0: 啊，请。
1: 哎呀，
0: 哎呀，
1: 快
0: 快点，
1: 请
0: 啊，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3: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3: 木画一摘，即刻就走。
1: 哎，是画斋的和尚。哎，
0: 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1: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3: 善哉善哉，只是
1: 姐姐

0: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啊，是，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快呀！啊，快去！
1: 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2: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真的？不对呀！
3: 怎么了？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2: 二师兄，别乱说。
1: 姐姐。 已经准备好了，那就端上来吧。
4: 姐姐们，来呀！哎，来了！长老，请。
1: 请。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请呀，请吧，
0: 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啊，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3: 吃吧，长老。

0: 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哎，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好，我们走吧，
2: 看好了。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

0: 油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

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

0: 油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1: 是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他深入虎穴，
13: 这小子大有来头。
1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15: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6: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7: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
18: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9: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2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三十。

0: 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哎呦，
3: 好了。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二兄，
1: 哎，你看，
2: 这
1: 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哎，
2: 瞧，
1: 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哎，
3: 呆子，
1: 大师兄，
3: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1: 啊，女怪。
3: 啥事情啊？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哎，
1: 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嘿嘿，
3: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嘿嘿，大爷，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1: 洗澡？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哎，
3: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1: 也是啊，
3: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得岸呢。
1: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
1: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1: 我去。哎，二师兄啊，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3: 哎，去吧，
1: 我救师傅。
3: 去吧，
1: 我救师傅。
3: 去吧，八戒。

很热。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我下。我来了，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哎呀！

0: 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1: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0: 唉，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1: 哎，走吧。
2: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啊，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2: 怎么？
3: 瞧我的，哎，
2: 师傅，
3: 对，
4: 悟空，
3: 师傅，
2: 师傅，师傅，
5: 你太吉祥了，快走，
6: 姐姐，
5: 哎，怎么起火了？
6: 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0: 是家里着火了。
5: 哎呀，怎么办？起火呢，
0: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6: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5: 对，去吧，看看吧。
0: 不行，
5: 那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
0: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5: 好，对，好吧，
6: 走吧。
3: 走，走，上来。

0: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1: 和尚。
0: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1: 请。
2: 走走走走。
0: 请。师傅，他们来了。
1: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3: 快开门，
4: 快点，
3: 快点，快点！
0: 啊，来了，来了，
3: 快点，
0: 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3: 头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3: 好，快走。
1: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5: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童儿，快快看茶。
0: 是。
3: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6: 给你。
3: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0: 是四个和尚。
3: 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7: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0: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0: 啊，
7: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0: 啊，是是，是个胖和尚。
3: 姐妹们，
7: 丑和尚，
3: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7: 姐姐，
3: 怎么办？
7: 怎么办？
3: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
1: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我失陪了。
5: 道长请便。
1: 好好。
3: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7: 为我们报仇，
3: 为我们报仇啊！
1: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

0: 快快起来，快起来！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1: 师傅，请用茶。
0: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2: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之心，这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1: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1: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1: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1: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
5: 师父，
1: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5: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0: 里头。
1: 我来吧，
2: 我接啊，师傅，我来了。
3: 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2: 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1: 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0: 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1: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0: 多目怪，
1: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0: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1: 哎，恐怕来不及了。
0: 哦，哎，那是为什么？
1: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0: 哦，
1: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0: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1: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0: 哦，紫云山千花洞。
1: 有一位皮兰婆。
0: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1: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0: 卯日星官。
1: 卯
0: 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1: 就是他的母亲。
0: 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1: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0: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金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婆子，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性啊。
2: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3: 无忌，
4: 师父。
3: 无忌，是。
4: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

0: 师傅。师傅，师傅。哎。
1: 大师兄。师傅。大师兄，我来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的啊。
3: 别急。来。不妨事。师傅。哎。
0: 哎。师傅。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嘿嘿嘿，好点吗？啊，好点吗？啊！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4: 别说了，
0: 大师兄，大师兄，师傅，
3: 师傅也好了，
4: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5: 好了，好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0: 师傅，快走，哎，哎。
4: 可不怕我老猪啊！啊啊啊！是你的，还是你的？第二单是吧？
0: 师傅！
6: 不要怕。

0: 看爬不破，天堂激怒，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1: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2: 蜘蛛，二舅，瞧，你看，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0: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3: 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啊。嘿嘿嘿。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像话吗你？师傅，父亲，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1: 听见，我还看见了。
2: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2: 我要救，她不让救。
0: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2: 哪有你这样的？
0: 二师兄，
2: 师傅。

0: 师父，师父不能去啊！师父，
1: 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二师兄，师父去不得呀！去你的！师父，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
2: 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征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发发慈悲吧。
1: 师父是多可怜的，你看，
3: 快把他解下来。
1: 哎，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3: 八戒，
1: 猴哥，
4: 妖怪，
1: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3: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1: 师傅叫我救的。
4: 嘿嘿，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3: 悟空，
4: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2: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
5: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1: 那让我打死他！快，
3: 八戒，
6: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1: 对，
4: 师傅，咱们赶路吧！
1: 对对，咱们师傅，
3: 好吧，
4: 走，
3: 师傅，快走，
1: 走，
4: 先走，八戒，
1: 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5: 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7: 救命啊！
4: 哎，师傅，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3: 休得胡言！
4: 哪儿去？
3: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4: 师父！
2: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6: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4: 八戒，你看，走。
1: 走。
3: 师父，您看。
8: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6: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8: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1: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啊，对吧？
1: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0: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0: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

0: 这么晚了还喝茶呀？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1: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一歇吧。
0: 是是。

0: 施主，你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
1: 女施主。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虚。

0: 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关节炎、腱鞘炎。

0: 心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

0: 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5: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6: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7: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8: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7: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5: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9: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她吗？
7: 放她走吧。
5: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0: 是你杀了我爹，
11: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5: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2: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13: 集合啦！
12: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14: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吗？
1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郑州阴转晴，30到19度。新郑多云转晴，30到17度。安阳多云，29到18度。濮阳多云转晴，30到17度。鹤壁多云转晴，29到19度。新乡多云转晴，31到18度。焦作多云转晴，30到21度。开封阴转晴，28到18度。商丘多云转晴，30到16度。周口多云，32到21度。西川小雨转晴，25到15度。漯河多云，29到17度。永城多云转晴，29到17度。巩义多云转晴，28到18度。洪城新县阴转多云，27到19度。天然氧吧西峡阴转晴，24到14度。华县晴，28到16度。长垣晴，30到16度。邓州阴转晴，24到17度。固始晴转多云，29到20度。鹿邑多云转晴，31到17度。新蔡多云，28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随着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小麦的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针对今年小麦播种晚、近期阴雨天气多等情况，全省各地千方百计调机器、优服务，争分夺秒抢收获。
1: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新安店镇的麦收现场。那么从今天起呢，驻马店全市小麦的大规模机收作业也已经全部展开了。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小麦晚播和前期阴雨天气的影响，这儿的小麦它的收获时间比往年是晚了3到5天。那么经过最近几天晴好天气的晾晒，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地里小麦的这个一个状态啊。我们掐一下它的籽粒，外壳是很坚硬的，然后已经挤不出来白色的浆液。专家说，像这样的籽粒状态，它的含水量已经是在20%以下，满足了收割的条件。
2: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虽然去年小麦种的比常年晚了10多天，但今年开春以来，在技术员的全程指导下，经过针对性的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再加上春天雨水充足，晚播麦都由弱苗变壮苗了。
3: 当时种的时候都，我们这个政府的有派的有这个农技专家，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给我们免费分发的，有也免费。翻井拔节的时候，在后期给我们发的有这个一盆散黄这些药物，所以才造成今年这个丰收的这种景象。
2: 作为豫南核心小麦产区，驻马店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190万亩。针对今年晚播小麦面积大、田间湿度高、抢收时间紧、作业难度大的特点，当地在提早指导农机手调试收割机，实行精细化收割外，还组建了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流动维修服务队，不停地在田间地头奔跑，确保收割期间一出现问题就能得到及时解决。
4: 我们公共流24小时维修电话，积极地协调各大品牌的厂家，在我们确山设立3个固定的这个售后维修点，利用我们县的经销公司动员20多台流动的这个售后维修的这个车辆，确保全县这个收割机出现故障以后2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确保他们顺利开展作业。
2: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将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5.3万张，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个左右，成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全力保障下收下种。
5: 在开封市祥符区万隆乡的麦田里，趁着天气良好，农户们开镰收割，抓紧

0: 抢收小麦。
1: 买的广泽土颗粒爆满土都可以，不必往前查，看这收的情况下，预计前一百斤应该是没啥问题。
0: 为了保证抢收抢种进度，祥符区调集3.6万各类农机，成立3个跨区作业服务点，17套农机烘干装备也调试到最佳状态。
2: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0: 目前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也全面进入3下战时状态，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
3: 准备了将近850万的常用配件，为咱祥符区3下服务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4: 眼下正值麦收关键期，南阳新野县新店铺镇爱庄村5700余亩小麩全面开镰，70余台外地收割机进场作业。为保障麦收高效推进，村里设立农机接待站，组建党员先锋队，开展专项服务。
5: 麦收的时间紧，任务重，外地的农机手大老远到咱村来帮忙都不容易。我们召开了党员会，组织了先锋队，专门给老师傅们送水、送物资，搞好服务保障。
4: 在各村主要路口和集中作业区，接待站提供物资保障、信息对接等一站式服务。来自周口鹿邑的农机手张义超已经在这里作业6天，党员服务队持续为他送去饮用水和方便食品。
6: 我是从周口鹿邑过来的，22号到的新野，这几天在地里为新野人抢收小麦，有人送水送吃的，有人接你，感觉新人热乎乎的，干活也有劲了。
4: 目前新店铺镇麦收工作有序推进，党员先锋队持续在田间开展流动服务，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5: 我们村里是5700多亩机，目前到村的收割机大概是70多台，争取在晴好的天气时间里抓紧抢收，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在南阳方城县二郎庙镇，联解农机合作社负责人王双提前统计了村里无劳动能力的收麦困难群众，为他们提供免费收割帮扶。天刚放晴，王双就拉着年近70的姚路海老人到麦田查看情况，调配自家收割机帮他抢收。
7: 这个俺哥天晴了，俺哥给双锅收了以后，赶住紧住先锅了，割了，或免息或割个，啊，感动不中了，那算啊，真的踏实了算，就给可是也谁安生了。
4: 王双和合作社的机手们已连续5-6年帮助困难户收割小麦，今年仍有10几户需要帮扶。
7: 乡里乡亲的，咱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尽量说让他们能尽快帮扶他们收到屋里头。
8: 减损就是增产，对于河南常年700亿斤的小麦产量来说，机收每减损1%，就相当于是增产了7亿斤。昨天，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南阳邓州赛区开赛。
9: 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现在开始。
10: 您可别以为收麦啊就是机器一开小麦出来，这里面可藏着大学问，差1厘米高度慢1脚油门，这一亩地可能就要少收10几斤。在这里不比速度，只比精度，看谁能更好的实现颗粒归仓。
11: 在南阳邓州市文渠镇的一块高标准农田内，10名参赛选手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0亩土地的收割，裁判组则通过检视麦粒、称重测算，精准核验每一台机具的收割损失率。
12: 你像这块地啊，它基本上就是损失率是非常低的，咱们拔了之后基本上看不到啥麦粒。咱们去年小麦的损失率是0.88%，今年我估计咱们损失率应该在0.8%以下。机收减损的损失率每降低0.1%，按咱们亩产600公斤计算的话，它每亩地可以增产1.2斤。
11: 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考验的是农机手的真功夫。比赛过程中，机手们要根据麦田伤情和小麦干湿度，实时调整割茬高度、滚筒转速和风机风量等参数，在毫厘之间减高下，最终来自邓州的农机手周丹以0.05%的损失率取得第一，10名选手平均成绩为0.21%。
13: 像收这种湿麦的话，也就是说滚筒转速似乎要高一点，风量减小一点，割茬高度这种麦的情况下，基本上就在20公分左右。
14: 我们已连续6年举办全省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逐步在全社会营造减损就是增产的良好氛围。近年来，全省小麦机收损失率逐年下降，保持在较好水平。
4: 截至5月28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498.1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5.8%。其中，南阳256.6万亩，信阳107.9万亩，驻马店64.3万亩，平顶山29.6万亩。当日投入。

0: 联合收割机3.13万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5月28号，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6.1国际儿童节前夕，河南各地举行多彩活动，为孩子们送上特别的节日礼物，让这个6.1不仅有欢声笑语，更有成长的滋养。
1: 6.1前夕，新乡市明德小学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入队仪式，240名1年级学生在榜样人物的见证下戴上红领巾。
2: 今天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很骄傲和自豪。
1: 温暖新乡正能量新闻人物进校园巡回报告会上，无声餐厅创办者李楠楠、勤工俭学孝老爱亲的杜良前、抗战食物展览馆馆长耿峰泉用朴实话语讲述坚守与担当，将向上向善的种子播撒进少年心田。
3: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要以他们为榜样，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好少年。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还向学校捐赠了《阳光少年报》合订本，助力大思政课建设。
4: 希望全体少先队员能够汲取榜样的力量，传承红色精神，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6.1前夕，漯河市少陵区青年镇青年中学小学部的孩子们迎来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国网漯河供电公司联合多部门，把安全课堂、爱心读书会和科技大篷车一起搬进校园。电力安全课上，志愿者用动画视频和互动问答，把用电知识变成趣味游戏。
5: 学习了用电安全知识，我知道电很有用，但也有危险，不能用湿手去碰插座，也不能乱拨弄电器。我会牢记安全常识，保护好自己。
1: 在电力爱心图书馆里，志愿者与孩子们围坐分享阅读心得，并送上精心挑选的图书。
6: 感谢叔叔阿姨为我们送来爱心图书，这些书籍种类丰富，能开阔眼界。
1: 操场上的科技大篷车主题展览让孩子们动起来，声光电互动设备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吸引孩子们动手操作。
7: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深切感受到乡村教育需要更多这样的活课堂，让孩子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0: 5月28号，由河南省科协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军民融合办、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广播电视局等共同主办的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南省主场活动在河南省科技馆举行，10位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集体亮相。5月28号，河南校园国防教育成果展暨校园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揭牌仪式在郑州经开区81中学举行。
1: 活动现场，河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体育局等单位领导以及军地专家、师生代表300余人，见证郑州经开区81中学成为校园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现场上演多项军事体验项目，校园内还展出大国重器模型与学生国防主题手工科创作品。
8: 我所在的是一个志愿少年物理国防社，进行手工制造一些军事武器之类的。我们社团深度融合初中物理知识与国防科技，激发我将来为国防事业做出贡献的一个梦想。
9: 我们开设国防主题班会、红色研学等特色活动，引导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培养心系国防、新时代好少年。
10: 此次挂牌为学校国防教育树立了优秀样本，推动校园国防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构建了展、赛、研、训、创全维度的国防教育体系，开展重走长征路、诗经研学、国防知识、红歌大联唱等赛事，让青少年把爱国从军的种子深深扎根心底。
0: 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登录铁路12306网站购买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的列车车次车票，周一

0: 一的十二点到周五的十二点出行可以享受票价的九折，同时还能够叠加相关的优待折扣。需要关注的是，端午节假期是不参与此次优惠的。好，更多新闻再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1: 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5月27号晚，百年曲韵曲剧登台百年系列活动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启幕。今年是河南曲剧登台100周年，活动现场老中青少四代曲剧人同台献艺，全景式展现新时代曲剧艺术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据了解，曲剧优秀剧目展演等系列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0月。5月27号至28号，洛阳市第13届创想河洛创业大赛决赛举行。赛事设置4个主体赛和2个专项赛，涵盖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等四大赛道。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国产微型斜波减速器轴承打破日企垄断，阡陌桑田桑蚕产业综合体等5个项目斩获各赛道1等奖。5月27号至28号，河南省军创企业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平顶山举行。活动设置成果展示、赋能对接、调研学习、联动招聘四大板块，并开展多场专题会议。现场8家金融机构推出升级版创业贷，提供1:1融资服务，同时发布7个优质项目，多方发力助推军创企业稳步发展。
2: 向全省，这个互相推进和互相学习，把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好。特别是现在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全产业链发展，现在我们的全产业链正符合我们平顶山的泥融产业链和盐化工产业链的这个推进，所以说我们很多企业就在这产业链上补链强链。
3: 我们河南省的这个退役军人，这个需要到湾区去了，我们做好服务，工作生活当中呢，及时的给予帮助关注，然后呢，湾区的这个优质资源，还有这个信息，及时的反馈到我们这个家乡来，就是争取我们为家乡的退役军人的安置问题做出更多的贡献。
1: 活动期间共签约合作项目21个，涵盖智能制造、国防教育等多个领域，引起贷款项目11个，贷款金额9300余万元，30余家军创企业或银行授信，授信金额超2.5亿元。
0: 5月28号，2026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大会暨第7届餐饮零售渠道合作交流会在江西吉安开幕。
1: 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供应链企业、餐饮品牌及行业专家，共同探讨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的生态共生与全渠道融合。其中，我省参会企业华鼎冷链科技提出的食材供应链生态共生理念，直击餐饮零售企业渠道并行割裂、冷链制约扩张、数字难以贯穿等核心痛点，助力新锐品牌从1到100快速复制，支撑成熟品牌全国性深度下沉。
4: 因为你这个未来可以动态的去帮助客户解决一些在线的订货存也好，在线的温度控制也好，这个确实我讲这是在创新能力上一个稳一个变，华鼎在这两块都能够给到一些品牌做赋能的。
1: 据了解，华鼎冷链科技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62个仓配中心、14.6万条干支线网络，累计服务终端门店超40万家。
5: 通过全国84万平米的这种招标仓，包括我们的仓配中心以及干支线网络，包括我们现在自研的雪豹大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呢实现全国库存一盘棋、智能调度、就近履约，帮助我们的客户履约的成本降低20%以上。
0: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日上新，为您带来王淑范和王小航的奋斗故事。
6: 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她特别希望在她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
7: 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
1: 遇上对的人，3天时间足够做出决定。
6: 她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就是你了。
7: 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
1: 遇上对的人，多难的坎儿也能迈过去。
8: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呀？
6: 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 后怀孕、
7: 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
1: 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

0: 为爱创业再出发。
1: 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
0: 从零开始搞研发，为家人做的产品品质必须有保障。
1: 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在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书饭吃了会怎么样？
0: 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书饭、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平顶山叶县赴一场轻松惬意的山野之约。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教育厅联合印发《河南省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细则》，此举旨在进一步规范全省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及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工作，健全中医药临床人才培养体系，夯实中医医师队伍建设根基，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明确了全省中医规培管理职责体系，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统筹负责全省中医规培的组织实施与监督管理。在培训基地管理上，实施细则要求各基地健全培训、招录、考核等全流程管理制度，切实保障培训质量。招录工作实行统一组织、分级管理，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可按就近便利原则，依据全省统一招录计划自主选报培训基地与专业。考核管理方面，实施细则建立以过程考核为重点，涵盖过程、师承、结业的全流程考核体系。近日，由河南省中医院联合河南中医药大学、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等五家单位起草的《中医复诊临床操作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填补了我国中医复诊领域临床操作规范空白。中医复诊就是医生用手探查患者的胸腹部，感知患者胸腹部的体征和反应，诊断出相应的腹症。该理论和方法源自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标准明确了复例分级及各类复症分级标准，让复诊判断更具客观性与可重复性，尤其在脾胃病、精神情志病、妇科病等诊疗中优势明显。欢迎收看本期的《生命守护》。中医的魅力究竟有多大，能让一个远在俄罗斯的家庭连续三年自费万里奔赴一座城市求学？今天的故事很特别，来自莫斯科的一家三口连续三年来南阳学中医。今天丈夫带来200多人康养团，妻子外师南阳非遗，女儿还当上了学员领队。一根小小的银针究竟有怎样的魔力让他们如此执着呢？从莫斯科到南阳，飞越万里，跨越国界。三年前，俄罗斯的卡西莫夫夫妇第一次来到这里，丈夫经营着康复医院，妻子在中医药协会工作。一次亲眼见证的针灸奇效，让他们从此与南阳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最初是他和俄罗斯中医药协会有认识。

0: 是他们推荐来南阳的时候，他就很兴奋，说投资中药协会过来这边试试。他不单单来过南阳，还来过贵州和山西，所以更喜欢南阳。
1: 回国以后，他们立刻把针灸、艾灸引入自己的医院。一名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单纯理疗了3个月，只缓解了30%，加上中医调理2周，疼痛基本消失了。真实的疗。

0: 哇，这些别的方法解决
1: 情绪
0: 比较寒冷，容易受寒，肠胃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整体上调节人体的状况。补针灸啊、刮痧和别的中医的办法。
2: 西医
0: 它只能治标，没法治本，而在南洋的话，它就刚好把这个怎么中医是怎么治本的最宽阔、最好的方式给大家讲解了。对他来说，这个印象最深的是南洋这边。这边的人就特别热情，像不是我是个老师，你是个学生，你不懂你学习然后再来问我，而是像个朋友啊、亲戚啊，尽量的帮你给你解决这个问题。而建立了这种友谊之后，他这个中医学的就特别快了呀。我觉得最有意思、中医最神奇的是，针灸的时候，比如有急性的腰痛，扎个手的穴位对应那个腰，哎腰就不疼了，腰的疼痛就能减轻，或者病人。有胃痛啊、肝那边痛感觉，给他开个药，给他一喝就好了。
3: 200多人的抗氧团，靠的是真实疗效。今年，他们还带上了刚成年的女儿卡西莫娃·索菲亚。索菲亚大学学的是心理学，可是却对中医深信不疑。这次担任的是学员领队，
0: 这已经是第三次来之前，我已经就会做艾灸啊、针灸啊和别的一些运用温灸的治疗方式。但这次还学了一个小针刀。之前的话，我更多像是个学生来跟听的，但是这次是给带队来了。相比之前，这次的课程更深奥。然后，其次就是俄国越来越多的中医，所以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3: 妻子奥列西亚是俄罗斯传统医学协会主席的助手，更懂得中医的国际价值。而女儿则用亲身经历验证了中医，自己判断内热胃热，用草药清热治愈。从认同到践行，从学习到传播，这个家庭正一步步地把南洋中医带回了俄罗斯。
0: 最重要的就是他能观察父母学中医，然后用中医治病的是有效果的。然后其次，他也对自己已经做过中医的诊断，然后发现自己有内热、胃热的这个症状，他就做了一些自己的那草药清热的，把那个热给清的时候就可以治好自己的问题。那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的对更多的俄罗斯宣传南洋张仲景。互相学中医，然后回去传播中医。
4: 虽然俄罗斯整体上年轻人对中医不怎么了解，但是对自己身体健康有关心的人，他们对中医就有认知，而且这个认知更有用很好，而且他还有想法来中国上。
3: 3年时间，卡西莫夫一家存下了上千条中医教学视频，他们说这是要带回俄罗斯的健康火种。如今南洋医专已为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超2000人次，而奥列西亚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
0: 他希望就是黑的南洋医专这边的校长范征女士能组织一种科学研讨会，俄国的医生和中国的医生一起坐着研究研究，讨论讨论。
3: 从夫妻二人到一家三口，一根银针、一株艾草架起了中俄健康交流的桥梁。中医药不仅是治病的良方，更是文明互鉴的温暖纽带，让世界爱上中医，让好医术造福更多人。这里是生命守护，我们下期再会。俗话说，肠胃弱虚即生，肠胃健百病退。作为人体消化吸收的核心，免疫系统的前沿，肠胃健康与我们整体的生命活力息息相关。想要守住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就要从这份超详细的养胃指南开始，值得您用心收藏。记着以下三个健脾养胃的黄金法则：晨起一碗暖胃粥，早餐必吃温软食物；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或者是山药粥是最佳选择，它能温和地唤醒沉睡一夜的肠胃，不给它增添额外负担，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餐后按摩足三里，闲暇时用拇指按揉膝盖外侧下4指处的足三里穴，这个穴位啊，在中医里被誉为长寿穴，每日按压5分钟，能有效地助消化、补脾气。午后散步10分钟，午餐以后不要立刻坐下或者躺下， 进行十分钟的轻柔散步，可以巧妙地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食物更好地消化吸收，有效避免积食之苦。将养胃融入到日常的长久之计，规律进食，品味食物，坚持定时定量，细嚼慢咽，让每一餐都成为一次滋养的仪式，吃到七分饱即可。

胃流出运作的空间。优化食谱，远离刺激，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物，比如燕麦、南瓜、芹菜等，它们是肠道的清道夫。同时有意识地减少加工肉类和冰冷饮品的摄入，情绪平和，专注用餐，学会管理情绪，给肠胃一个安宁的工作环境。吃饭时放下手机和工作，专心致志，睡前让肠胃也得到充分休息，拒绝宵夜，及时就医，科学诊疗，身体发出的信号不容忽视。如果胃痛、腹胀、反酸等不适感持续存在，请务必及时就医，查明原因，切勿自行乱用药物。养胃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战，而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坚持的持久战。从今天起，让我们将这份指南付诸行动，用规律的饮食、平和的心境和适度的运动，去善待我们最忠诚的伙伴——肠胃。善待肠胃，就是善待最好的自己。愿您的每一天都从一个舒服的胃开始。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我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7: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1: 孩子呀，

0: 啊，特爱吃零食，但是呀、啊，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竹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竹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
1: 哎，
0: 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

0: 你算想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掏着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景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
1: 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啊。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2: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你干什么去了？
3: 师傅，师傅，
0: 少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哎，
2: 你干什么去了？
4: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2: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孟哥，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2: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4: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4: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2: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5: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哎
1: 呀，好疼啊！哎呀，

0: 哎呀，好疼啊！哎呀，
1: 打得少，打得少！
0: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1: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0: 那我叫他什么？
1: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2: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0: 哎呀，你们也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0: 我再
1: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0: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3: 二位奶奶
4: 啊，奶奶
3: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4: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那儿来呀。
4: 要到哪儿去呢？
3: 要到那儿去啊。
4: 那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4: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3: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4: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3: 哎呀，
4: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3: 喜事，夫人，
0: 了不得了！
5: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6: 不不不，
5: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6: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5: 取经？休想！
0: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2: 二师兄，
0: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1: 走，看看去。
0: 走走，看看去。
1: 轻点，八戒。
0: 悬空山无底洞，
1: 走。
0: 就这儿啊，这儿。
2: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0: 是啊，
1: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好。

0: 呼。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0: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
1: 是。

0: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
1: 师父，师父，师父！
2: 悟空，
1: 正是我父亲。
2: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背叛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2: 来人呐！
0: 长老，什么事啊？
2: 快去请你家夫人。
0: 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2: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得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血。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好，我送。
3: 沙师弟，师父回来了。
4: 师父回来了。
3: 师父，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啊，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1: 啊，哦！
2: 哎，妖怪！
5: 师父，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这事犯的。
5: 哪儿跑？
2: 沙师弟，
3: 大师兄，
2: 师父呢？
5: 和二师兄在一起。
3: 哎，累坏了，师父，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哎呀，
2: 师父呢？
3: 师父呢？师父，就在这儿。

0: 师傅。
1: 这是？
2: 请吧，请啊，
3: 请啊，请，
2: 进去吧，进去。
4: 下去！
5: 哎呀，这肚子太大，下不去。给这么肚子
6: 太大，下不去。
7: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啊！八戒，哎，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
5: 嗯，猴棍儿，猴。
7: 八戒，是我，小师弟。
5: 哎呀，这那边儿。
7: 那边走。八戒。快。
5: 来。
7: 八戒，快过
5: 来！来，
7: 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8: 太白金星接旨，
9: 臣在，
8: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9: 遵旨。
7: 哎，走，老怪，走走。
9: 你这猴子，
7: 走走走，走了啊！
5: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9: 天王，
5: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9: 天王，天王，哎！天王，
5: 天王，来，我砍了这猴头！
10: 父王，父王慢动手！
5: 你为何拦我？
10: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5: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7: 大圣。
5: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10: 是。
5: 孩子，
7: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俺老孙，
5: 太白，
7: 一定要见玉帝。
5: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7: 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9: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7: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9: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10: 老伯曾有招安

0: 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俺要去见玉帝，
2: 就说个情吧。
1: 好，好，好。这回行了。大圣，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我不听。
2: 不听，大圣，大圣，大圣，俺不听，我听，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傅去吧。
1: 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2: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1: 不听，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师傅，
3: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1: 走走，找找。
3: 师傅。 师傅没有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猴哥，师傅在哪儿啊？
1: 没有。
3: 师傅。

0: 嘿嘿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哦，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1: 哎

0: 你，爱妃，爱妃。 王儿，王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可恶的和尚！我要在3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
1: 3日之内赶出玉华州！快走！哎，快走！有人救我！救我！啊！
2: 躲在这儿。
3: 师兄，哎，师傅，
1: 师傅，
3: 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4: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5: 前面乃是玉华州。 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这，是啊，长老，你们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师兄，我们快走吧！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
2: 师傅别急，待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3: 也好。
2: 这儿吧，来，走，进吧，请。哎呦，住店呢，请啊，
6: 有上好的房子，
2: 有，请，请。
7: 哎呦，
2: 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而来啊。
7: 哎，请，
2: 好，请，
6: 走好了。
7: 店主。
2: 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7: 住店呢？团长一点的。哎呀，请请请请！好好。可别住和尚啊！哪儿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哦。我的兔子！哎，这！哎呀，我的衣服！
2: 真不少，不少呢。哎，来了，我带这个。哎，哎，哎，这给你啊。嗯，起，哦，哎，啊，来，八戒，
7: 你的耳朵，怎么样？哎。
2: 哎，赵师弟，哎，你看啊，师傅呢？哎，师傅呢？师傅在那儿。师傅在那边啊。
7: 师傅。
2: 哦。哎，师傅。师傅，你戴着帽子不合适。
3: 是，您跟大师兄晃晃。
2: 哎，晃晃吧。
7: 晃晃吧，师傅，晃吧。
2: 怎么样？哎，这样啊！哎，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哎，那怎么称呼啊？哎，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四二官。哎，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啊，
7: 叫沙四，
2: 记住了啊！
7: 哎，
2: 那就上路吧。
3: 走，
2: 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叫什么来着？
1: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儿。哎，哦，
2: 四位可是住店的？
0: 正是正是。
2: 你们从哪儿来呀？
1: 哎，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0: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2: 有有，请进啊。
3: 哎，那得快点进吧。
1: 走，
3: 好。

0: 客官请啊，请进。
1: 多谢店主。
2: 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
3: 店主房，店主房，快把饭菜拿来吧！
0: 快，好，是。
3: 吃，
0: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3: 吃呢，
0: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1: 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3: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2: 对，不吃油腻，不吃
4: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5: 不是和尚，不是和尚，
3: 你
5: 少来
1: 乱。你听，这。
3: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0: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6: 快点看看，里边去看。
3: 好个荒唐的国王！
6: 到那边去看看。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7: 我不是和尚
6: 啊，不是和尚，兔子，
7: 我是外地来客商。
6: 少废话，
7: 我是客商。
6: 走，快点，
2: 瞧，又抓了个秃子。
6: 走。
2: 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师傅，
3: 我去看
0: 看啊。
2: 这。
6: 哎呀，
2: 这是谁？二师兄，你
6: 快点走。
3: 五姑。
6: 又抓了个和尚。
7: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1: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7: 我这是刚剃的。
0: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1: 大哥，放了他吧。
6: 去吧。
1: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3: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6: 楼下都查过了吗？
8: 楼下已经查过了。
6: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0: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

0: 用追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

0: 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

0: 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套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5: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6: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6: 你不是吗？
8: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9: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6: 帮她走吧。
4: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0: 是你杀了我爹，
11: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4: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

0: 自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哎呦，
5: 痛痛痛！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嗯，上去看看，走。快点，快点。嗯，人呢？
1: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哎呀，去看看。哎呀，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2: 有人
3: 来呀，来，把他放倒。
2: 是。哎，来，接上。哎呀。

0: 这是什么？
1: 这里也有人啊！
0: 大哥，大哥，
2: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3: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
2: 呀，来来，把他拉出来。
4: 是，放手出来，
5: 出来，出来，
0: 走。你这个家，
5: 没了，
0: 怎么回事？
5: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0: 快点把他拉出来，
5: 把他拉出来。
0: 啊？
5: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0: 拉出来，拉出来！
5: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0: 三弟，
5: 快跟我出来，快！
0: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就快快把柜门打开！
5: 快点，
0: 快点，快点！
3: 三弟，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0: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不让他跑了。锁紧了，
5: 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宗卿平身。
0: 陛下，
1: 宗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宗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仲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帝。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0: 放过去，放这儿，放这儿。王儿，这是何物？
1: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
0: 这么多妖僧。
1: 对，父王，请看。
0: 打开。父王，打不开。啊！好，陛下，
2: 当心！
0: 王二王，快把他挡住！快！
1: 哎！啊！快！哎呀，他跑了！哎呀！哎！啊！哎呀！这这！哎呦！
0: 他
3: 丈夫，
0: 你是什么人啊？
4: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0: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4: 在这儿。
0: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哦，
4: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0: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哦，
4: 请我们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5: 哎，对。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4: 对呀，
5: 快
4: 去吧。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4: 啊，师父，请慢点啊。哎呀，哎，师父，
6: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4: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6: 神僧，陛下，
7: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6: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唉，
7: 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5: 这国王，
4: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5: 哎，对。啊，
7: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6: 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
4: 呆！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6: 悟空，
7: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6: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

0: 不还给他们头发。
1: 哎，哥，这，坐坐坐坐坐，哎，坐。哎，啊，
2: 王长头发了，
3: 地上头发
2: 了，王长了。
1: 头发，
2: 哎呀，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2: 多谢神僧。
4: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5: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6: 是。
5: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4: 哎，你看到了。哎，
5: 列位请坐。
4: 行行，
1: 坐
4: 坐了。哎，
5: 列位，请。
4: 请坐。
5: 汤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0: 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4: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哎，
1: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2: 我愿拜大师为师。
7: 我愿拜大师为师。
2: 我愿意拜。
0: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嘿
1: 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4: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哎，
2: 高高啊，父王。
8: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2: 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5: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0: 阿弥陀佛。
5: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6: 是
1: 啊，敬酒，
4: 敬酒，
2: 请，师傅，
4: 好，好，
5: 先生，
4: 好，好，好，好，嗯，
1: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0: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9: 哎呀，使劲了，
4: 使劲了，嗯。
1: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
0: 好。
2: 走，兄弟，走吧，
0: 我喝一口。
2: 我说古怪，走啊！兄弟，快走啊！
0: 我走不动了。嗨。
2: 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可买酒啊。
0: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哎，走走。嗯。哎，
3: 八戒，沙师弟过来呀、啊。哎，
4: 来了，叫上。
5: 哎，二兄，什么事啊？
2: 八戒
5: 啊，
2: 哎，你去装那个。
4: 啊？嘿。嘿，啊，变他啊，嘿嘿，这我变他倒行啊，
2: 古怪，
4: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2: 八戒，你快去变来
4: 啊，嗯，嗯，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
2: 沙师弟，你变个改讹人怎么样啊？
5: 哎，
4: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2: 我，等着。
5: 哎，二兄，看咱们耍的可好！二兄。想不想你啊？对，
6: 哎，大王，大王，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7: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6: 大王，看见大王
7: 啊？哎，回来了啊！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8: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6: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7: 啊，一会儿就来？
6: 啊，没错。啊，
7: 他是谁？
8: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7: 他怎么进来的？
8: 啊，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7: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8: 哎，是是是。快走！
5: 二舅，
8: 快点！小声点，快！
5: 好，这么高！
6: 啊，八戒，
8: 喂，
6: 你看，宝贝，
5: 真好看，你看，
6: 小兄
5: 弟，你记得我，好脚，你看，
8: 把灯给他拉开。
5: 谁快进呢？
8: 快进去！快！哎呦！
5: 兵器在这儿，在这儿呢。
8: 快拿，沙师弟。

0: 你，
1: 啊，兵器到手了，
0: 寇哥，哎，啊，大师。

0: 皇儿，
1: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2: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3: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4: 对。
5: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4: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5: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4: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5: 这，
4: 去吧，
5: 祖爷。
4: 去吧。哎，
5: 祖爷。
4: 去吧。
0: 快跑！
6: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6: 请。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
1: 妖怪来了！哎！
2: 救命！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哼！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啊，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5: 快走吧！
2: 快点！

0: 这么大的佛，这是哪儿啊？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
1: 不金寺？
0: 师傅，师傅，
2: 师傅，
0: 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1: 不金寺。
0: 八戒，
3: 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师傅准知道。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0: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笑>
3: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
0: 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哦，金砖布满奇缘，金砖铺地，哎呀，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3: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祇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0: 哦，那祇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1: 啊，黄金布满地面，
0: 这多少黄金呐？这谁舍得呀？是啊，这谁舍得？几乎长老舍得。哦，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 请得我佛前来说法。哦，到底是师傅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来，我想这不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3: 你个贪心的呆子！
0: 八戒，
1: 我呆，
0: 斯文，斯文。
3: 师傅，
0: 斯文，
3: 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一计。
1: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
4: 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是，不吃饿。师傅来了，
1: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4: 快点，师傅。
3: 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吗？
0: 正是，长老请。
3: 好，请。
0: 长老请坐。
3: 请坐。
0: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

0: 老方多有打扰。
1: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啊！
0: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2: 八戒，绿桃真多呀！啊，嘿嘿嘿嘿嘿嘿。啊，这边。
3: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半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快走。
3: 二师兄，请。
0: 长老，请。
2: 走，师傅。八戒。
3: 哭声好像，哭声。

0: 这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啊。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了来了，
3: 早啊早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5: 今天呐、啊，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

0: 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

0: 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的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1: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6: 98元，
5: 您就能把
6: 2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2: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6: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摞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2: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6: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0: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4: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 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

0: 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
2: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2: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4: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9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但是今天只要
2: 98元，
1: 您就能把
2: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2: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9: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0: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9: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6: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0: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9: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

0: 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6: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6: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8: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
11: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4: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 人也就轻松了。
5: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6: 98元，
5: 您就能把
6: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等等，

0: 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4: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7: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0: 98元
7: 能买啥好鞋呢？但是今天只要
0: 98元，
7: 您就能把
0: 2双
7: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7: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0: 98元
7: 能买啥好鞋呢？但是今天只要
0: 98元，
7: 您就能把
0: 2双
7: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市力冠名播出

0: 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 太根，
2: 下高我得。
3: 有本事恁也歇呀！
4: 我都听恁俩还嗓子。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5: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乱，
6: 掏枪听那个马掌军起兵。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

0: 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

0: 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1: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0: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陛下，
0: 宣公主上殿。
2: 是。
1: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0: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3: 公主驾到。
1: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见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1: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2: 也好，也好啊。
3: 你儿告辞了。
4: 宣唐朝和尚上殿。
1: 悟空。
5: 陛下千万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6: 对对、啊、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啊、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
7: 是
8: 退下、啊、退下、
1: 悟空、啊、徒弟们、啊、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1: 陛下，公主有请。
2: 啊，退下。
1: 是。
2: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3: 徒弟们切勿乱来。
2: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2: 三天以后。
0: 不。
2: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2: 明天。
0: 嗯。
2: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2: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2: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2: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2: 嗯，
4: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啊，不。
5: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啊，穿吧。
3: 不不不，
5: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
3: 嗯，
5: 大师兄，
6: 哎，
5: 怎么样？
6: 哎，
5: 看看，
7: 大师兄，你看。
5: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3: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5: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3: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6: 好好好，
5: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8: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5: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

0: 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2: 参见
3: 陛下。
4: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我说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走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看你。
1: 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寡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瞧，快点，师弟，走，快走，
1: 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
2: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对对。
2: 哎，
3: 大师，
4: 咱们也去吧。
2: 驸马，驸马，
3: 你穿什么？
2: 驸马，
3: 驸马，
2: 你把那帽子戴上。
3: 驸马，
2: 哎呀，你
3: 快戴上！
2: 穿什么？
3: 驸马，
2: 驸马，
3: 驸马。

0: 哎呀，大师，你那是师傅。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啊，去不了呀，
0: 去看看。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
1: 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0: 您看这花儿多美呀、啊！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

0: 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0: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0: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0: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7: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7: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7: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
1: 八戒，
2: 想跑？
1: 你哪儿跑？你哪儿跑？
2: 父马。 圣僧，这是怎么回事？陛下，
3: 要请哪儿跑？嗯，嗯，嗯。

0: 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1: 嫦娥现在就是他，
2: 孽障，请住口，鼠哥。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3: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4: 二师兄，
3: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0: 女儿见过圣僧，快！
5: 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3: 快，快走！
0: 请请请，请。
3: 快啊！哎，猴哥，你看日高多爽灵啊！
1: 走啊！
3: 好，
6: 陛下告辞。
0: 圣僧，请，
6: 请。
1: 哎，上马！
3: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3: 走啊，猴哥。

0: 猴哥，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这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摩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

0: 佛身。
1: 原来如此，
2: 大师兄
3: 没听说呀、哎、
2: 多亏师父指点、哎、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1: 那是啊，
2: 咱们也拜拜吧。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小心！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1: 真的有座桥。

0: 哎，师傅，师傅，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1: 是，
0: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
0: 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0: 去吧。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0: 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0: 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0: 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0: 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5: 三票子，
6: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5: 到哪来？
6: 哪里来？
7: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8: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9: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0: 还跟
11: 下个我得
12: 有本事那也歇呀，
13: 我都听得俩孩子。
9: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4: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演，
15: 掏钱请那个蚂蚱精，起兵
9: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

0: 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市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新型花镜。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7: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

0: 电话抢购吧。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4: 痛了！
5: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有船，师傅，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师傅，师傅，
2: 船来了，
1: 八戒，
0: 有心就能。

0: 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0: 不行不行，
1: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0: 悟空。

0: 走走走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不过
2: 瞧，
3: 来
4: 来，走，
3: 前面前面。哎呦，
0: 哦，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0: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1: 是。
2: 嗯，师傅，这些鲜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多吃的，
3: 来吃吃，来，吃吃吃，来啊，
4: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5: 悟空，
3: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4: 师傅，你吃吧。哎
5: 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4: 是，
2: 是是。
3: 这个。
5: 好好好。
2: 好，空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6: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5: 请。
6: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4: 藏经楼，
7: 藏经楼。
4: 走，
6: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5: 请二位尊者赐经。
6: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哦哦，嘿，怎么样
5: 啊？啊，
6: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哎，怎么样？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4: 尊者，快传经吧！
6: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4: 依你说如何传呢？
6: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4: 规矩？什么规矩？师傅，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2: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4: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2: 你懂吗？
8: 不懂。
4: 他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6: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4: 啊。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5: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9: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2: 是啊，还传不传了？
6: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4: 好，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7: 悟空，
3: 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4: 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7: 悟空，悟空，
2: 走走走，
4: 放
7: 开
4: 下，
7: 悟空，
4: 走
2: 走走走，
6: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3: 你怎么这？
6: 请来接经吧。
5: 阿弥陀佛。
2: 这，
4: 师傅，
6: 大圣接经，
4: 拿来拿来，
2: 猴哥，
6: 佛。

0: 《本行经》一部，
1: 哎，
0: 800卷，啊，
2: 哎，师弟，
0: 哎，
1: 八戒，
2: 好，
0: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2: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哎，接着，
0: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2: 这太好了，
1: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2: 师弟，接着，好好，
1: 哎，八戒，
2: 哎，猴哥，
0: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2: 好，拿好，
0: 100卷，
2: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哎，给你，
2: 拿着，拿着。
0: 你瞧他们，哎，这，
1: 啥？
2: 啊，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3: 徒弟们，
1: 哎，
3: 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哎，是啊，
2: 是啊，
1: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2: 哎，师父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4: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2: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3: 八戒
2: 啊，
3: 这色戒岂能开得？
1: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2: 可不是嘛，也是啊。
4: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1: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0: 啊？怎么？
1: 这
0: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师弟强。哎
0: 呦，坏了！这啊，
1: 哎呀，
0: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是啊，哎呀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谁想这极乐天魔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0: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

0: 早已知晓，今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1: 哦，
0: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1: 哦，嘿嘿嘿，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2: 哎呀，悟空，
1: 啊，师父，
2: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3: 谨遵佛旨。
1: 啊，嘿嘿，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4: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1: 哦，
4: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1: 啊，
4: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1: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谢佛祖，
4: 不谢。
1: 哈哈哈哈！哎
5: 呀，
1: 走！
5: 请，
1: 走！过来点，走！
4: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
4: 悟净，
6: 师父，
4: 把紫金钵盂拿来。
6: 师父，这可。
4: 去吧。嗯，
6: 这，师傅，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4: 别让你师兄听见。
6: 这，
7: 师傅，
6: 哎呀，
7: 师傅，
4: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6: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4: 悟空
1: 啊，
4: 看仔细了。
1: 是是，
3: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
4: 好，
1: 哎，拿刀，哎，八戒，八戒，
6: 哎，来了，这，
1: 嘿嘿，这，啊，
0: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8: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3: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8: 西天论经一部130卷。
3: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8: 金刚经一部100卷。
3: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4: 多
0: 谢
4: 佛祖
0: 恩
4: 典。
0: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

0: 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1: 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多谢佛祖。
2: 师父成佛了。
3: 是啊，师父成佛了。
4: 成佛了，
0: 孙悟空！
4: 不，不，
0: 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4: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5: 你摸摸看呢。
4: 没了。
5: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4: 好好，多谢菩萨。
2: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悟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2: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2: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6: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脚赴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7: 唐
0: 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5: 将幼儿诸子国，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5: 对，待弟子做法

0: 怎么了？这是
1: 啥事情
0: 呢？啥事情呢？啥事情？
1: 啥事情？
2: 大师兄，
1: 师傅呢？
2: 师傅呢？
0: 师傅呢？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林强。哎，啥是你、
1: 啊、
0: 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1: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2: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3: 没错，
2: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1: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0: 这，
2: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1: 谁在叫我？
0: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啊，
1: 老龟，
0: 啊，哎，他来了。
2: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1: 真的，
2: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1: 哎呀，是啊，
2: 你好啊，
0: 驮我们过去吧，
2: 来，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上来，
0: 给我，给我，
1: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2: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师傅，师傅，
0: 师傅，
2: 来，
0: 师傅，慢点，哎，
2: 好。

0: 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
1: 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精。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2: 走。
0: 太好了。
2: 哎，
0: 哎，哎，哎，哎，
2: 这边。
0: 快打开，打开。
2: 哎，
0: 哎，
2: 啊，
0: 瞧着石头，瞧。
2: 我来，我来，晒那个。
0: 全石头了，这。

0: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1: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0: 珠海。
2: 哎，呆子，别坐下了。
0: 来吧。
3: 哎呦，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0: 我来，我来。
3: 这传爷，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师傅，您看着
3: 啊。哎呀，
0: 这给。还有这儿。
3: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嘿嘿，师傅，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0: 来，走，走啊，浩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3: 走。
4: 师傅，你瞧，
5: 快了，快了，快到了。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4: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3: 两界山？
0: 这是两界。
3: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4: 这样。
0: 沙师姐，你看呢？二叔，
3: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我们取经回来了，
6: 回来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

0: 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

0: 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0: 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

0: 容易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6: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7: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8: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9: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8: 你不是吗？
1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6: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8: 放她走吧。
6: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2: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6: 原上。

0: 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3: 哎，哥，下哥，我得
4: 有本事恁也歇呀，
5: 我都听恁俩还烦。
2: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6: 不仅是连营组里也成员，
7: 好想听那个蚂蚱精气。
2: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9: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1: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

0: 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笑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笑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笑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妖怪呀，师傅，妖怪呀！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

0: 在做梦啊！
1: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嗯，啊，你怎么了？
0: 哎，你看这，
2: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这
3: 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2: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啊！哎，
1: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3: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2: 哼，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1: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哎，这是什么人？怎么长得怪模样？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哎呀，
3: 这徒弟
4: 是
3: 谁？
4: 是啊，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5: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6: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7: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8: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

0: 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1: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0: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河水有多深呐？
1: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2: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0: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2: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3: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1: 这是，通天河。
2: 近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1: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2: 这可怎么办呢？
0: 师傅，你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爸爸，来来来
1: 来来。
2: 早，
3: 哎，早，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啊，
0: 你们这，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方，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兴？啊，
0: 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哦，
0: 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好，请
4: 请。好，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呀，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哎，
0: 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哎，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

0: 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1: 管家，
2: 啊，在，
1: 快快准备斋饭。
2: 是。
3: 嗯。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4: 他们没有亡故啊。
3: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0: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4: 二师兄，
2: 八戒，
4: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2: 啊，
3: 老施主，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4: 没有，没有啊！
5: 爹爹，爹
4: 爹，坏官儿，官宝儿，
3: 官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4: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6: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
4: 我
3: 说，
4: 你说说。
3: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4: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3: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0: 哎，你说呀，
3: 说呀，
0: 你倒说，
6: 施主说吧，
0: 说吧。
6: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4: 师父，请，
6: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儿，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0: 那一定是妖怪。
1: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2: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3: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2: 悟空，你是说？
3: 师父，你瞧。
0: 师父。这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0: 嘿嘿，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3: 怎么样？你看，
2: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3: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2: 你看，官宝，这。
3: 施主说呀。
0: 你看，
1: 哎呦，真像。
2: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3: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2: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3: 能替你儿子吗？
2: 替我儿子？
3: 是啊。
2: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5: 悟空。
3: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
2: 替我儿子？
3: 是啊。
2: 这
3: 施主，我替你儿子娶妻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2: 哎呀！
6: 施主请起。
2: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6: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3: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2: 你不是没了吗？
3: 怎么没了？
2: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3: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2: 哎呀，谢长老。
0: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
7: 老爷，斋饭已做得了。
2: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3: 走，
2: 请。
8: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3: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2: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3: 啊，你是一场金吧？
8: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2: 悟空，
3: 师父，
2: 你可有两全之计？
0: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8: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妇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9: 谢谢长老。
0: 别哭，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7: 各位长老，师傅，长
0: 老，来吧，
3: 别都拿走啊，
10: 师兄。
0: 好，反正师傅吃不了，
3: 少
0: 我
3: 吃点
0: 啊。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3: 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0: 什么事儿？
3: 跟我来，快点。
0: 你这，哎呀，
3: 八戒，来。
0: 你干什么呀你啊？
3: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

0: 来吃呢。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1: 我去干什么？我去。
0: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1: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0: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1: 你站着。
2: 八戒，你师兄说的对呀。

0: 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
1: 我看你是找打。
0: 你
1: 变是不变呢？
0: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1: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0: 我这在变啊，我这变了变。
1: 肚子这么大啊！
0: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1: 好，俺老孙来帮你。
2: 跟我一样。
3: 哎呦，看看，真是。
0: 师傅，那你看我这，
1: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0: 哎，
1: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0: 哎，对，
2: 多谢长老。
0: 哎，起了吧。

0: 猴子，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知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知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去，快睡觉去，快点去。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哎呀，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八戒，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你们是陈卿家的孩子吗？是的，大王。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嗯，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你不怕，
0: 我吃了你。大王，请吃就是。嗯。你叫什么名字？他叫一秤金，
1: 我叫陈官宝。
2: 你不怕我吃了你？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3: 猴子！哎呀！哎呀！妖怪，
2: 哪里跑？
3: 啊？鱼鳞？
2: 哎哎，这是我打下来的。嗯。
4: 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4: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嗯，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2: 毛脸雷公嘴，
4: 嗯，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哼，
3: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2: 妖精，
4: 妖怪！
2: 出来！你出来！出来！妖怪！快出来！快出来！进你的孙！妖怪！快点！快出来！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4: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嗯，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2: 是。
0: 大王，大王，
2: 你先消消气，
0: 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嗯，不行。 我岂能容了他们？
2: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嗯。

0: 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1: 好吧。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2: 好你个妖怪！
1: 搅得好，搅搅，
3: 我搅啊搅，
1: 哎，好好好，好好啊！哎呀，
4: 到底谁在作怪？哎呀哎呀
1: 哎呀！搅搅啊搅啊，哎，搅啊！好！哎呀哎呀！搅搅啊搅！哎呀！
0: 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5: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0: 大王啊，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5: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0: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5: 唐僧？
0: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5: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5: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5: 啊，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5: 啊，好处好处啊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哼，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1: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了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嘿，
1: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去！
6: 师傅们回来了，啊！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1: 哎，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6: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哎，师傅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1: 哎，师傅，师傅，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6: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师傅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7: 哎，不不不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父上路，请师父们堂内歇息吧。
6: 啊，请请请。
7: 二师兄，
1: 请请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看看，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2: 哎呦，快走。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

0: 降价了，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

0: 请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

0: 降价了，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

0: 请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人中啊，君如跑的一溜风啊，我年老啊，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

晚上好，明天雨带将整体南压，雨势有所减弱，仅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但是由于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需持续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气温方面，南方的高温天气会短暂缩减，而北方的气温是持续走高，局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热意显现。

0: 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省政府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体学习研讨，王凯主持并讲话；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全省夏粮收获陆续展开，各地做好各项准备，用硬核举措筑牢粮安底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9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此次事故教训为警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产安全。要动真碰硬，开展矿山安全专项行动，对非煤矿山、伪矿库迅速组织专项整治评估，对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系统造假、瓦斯参数造假等恶劣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快查快办、严查严办。要聚焦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危化燃气、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风险隐患遏制在未发之时，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扎实开展重点部位、重点场所排险除患，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加强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和避险转移，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当前要紧盯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情况，科学高效组织抢收作业，及时调配烘干设备，精心组织粮食收购收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及时高效做好下种。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有关会议部署，用好评价成果，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坚持并不断强化精准方略，突出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健全驻村工作机制，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建章立制解决共性问题，坚持五级书记抓，凝聚各方力量，强化协同配合，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与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认真对照查摆问题清单，持续用力推进整改，切实把问题清单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效清单。要压实整改责任，发挥好省级领导同志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扛稳政治责任，以上率下抓好整改整治。要深化建章立制，聚焦工作实效、群众口碑、长远发展，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工作漏洞。要做好结合转化，以整改整治促实干、促提升，做到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在京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做好对接衔接，主动抢抓政策机遇，系统梳理任务清单，加快推进成果转化，强化全程跟踪问效，确保落地落细、践行见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8号，省政府党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并讲话。
0: 会上，省政府班子成员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有关内容，张敏、郑海洋、李卓、李涛做交流发言。王凯指出，树什么样的政绩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容，事关党的事业发展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政治担当，深入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全力保障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服务发展大局上。要抓牢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要守牢安全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效能治理上。要站稳人民立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情用力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深化群众身边不政治

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为民造福上。要注重真抓实干，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努力创造经得起实

0: 务体系，扎实做好经济运行、三下生产等重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宋征辉、吕国范、朱明参加。
1: 日前，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0: 实施意见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全省上下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基础支撑。具体内容包括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施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提升育农优品影响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质效，支持重点地区加快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统筹优化乡村规划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强化基本公共服务统筹供给，深化农村环境整治提升，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维护乡村和谐稳定，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2: 前段时间的持续降雨给南阳邓州麦收带来不利影响，随着天气短暂放晴，当地抢抓窗口期，科学调度超6000台收割机，全力确保颗粒归仓。
0: 今年三夏，南阳邓州市的麦收遇到了持续降雨天气，如何在降雨窗口期组织抢收调度就是生产力。面对高峰期超6000台收割机同时作业，该怎么排兵布阵？当地农机部门心里有本活台账。
3: 这是我们5月中上旬统计了咱们邓州全市农机的情况，上面是我们各乡镇的自有的农机的数量，下面是我们需要引进外地机械的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我们的收割进度以及就麦的成熟度，我们进行动态调整。
0: 家底摸清只是第一步，要让调度跟着麦浪跑。邓州一边派出人员实地踏田，一边把指挥棒插到了线上，跨区机手微信群实时响应，农机经销商的共享后台数据也成了千里眼，外来车辆的位置需求一目了然。
3: 一类是咱们那个本地的农机，咱们常年我们在保持着联络；另一种是咱们外地过来的跨区机手。我们在8个高速口设立了那个跨区作业服务站，建立了微信群，统一的进行调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和几大经销商保持着联络，他们后台数据我们进行共享，外地来的技术我们也能掌握。
0: 政府盘活县域乡镇间的一盘棋，而村与村之间供需的毛细血管，则要靠扎根乡村、熟悉民情的农机经纪人来完成。在邓州市白牛镇，吕全勤干了30多年经纪人，麦收最忙时，他手里攥着40多台车的收割大队，一个信息就能支起一张服务网。
4: 俺那大部分都是外地车为主，俺这个镇大概有20多个村庄吧，哪块地需要这个收割机，都有人联系我，我再联系技术们，既能让车友们挣到钱，又能让乡亲们和粮食及时收割。
0: 订单稳稳当当，服务也暖到心坎，让跨区机手们从外来客变成了老朋友。河北石家庄的吴晨霞、王志勇已经连续10多年南下邓州，追着麦浪跑，也在这里扎下了根。
5: 住的地方，有吃的喝的，人家都帮着 的安排，社会来了帮个忙，找个车了，找个配件了，都是人家帮忙，就得需要这样的人。过来以后，这越干越干都成朋友了。
6: 过来了以后，就得需要本地的给我们介绍活，他能保证我们每天有活干，将我们每年来每年来都处成朋友了。
0: 眼下，邓州通过官方统筹加民间协调，将本地4354台农机与外地2029台跨区农机撒向田间末梢，正日夜不停抢收，全力。

0: 保证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眼下，信阳淮滨的84万亩小麦也迎来了集中收获期。搭载北斗终端的智慧农机驰骋田间，数字化调度让麦收跑出新速度。在淮滨县马集镇的千亩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终端的大型收割机正按系统自动生成的路线匀速推进。在地头，运粮车根据平台指令精准停靠，无缝对接，一车满下一车立即补位，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2: 通过了北斗卫星提供电位规划的路线笔直，不用人工反复调整方向。
1: 在淮滨县优质弱金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全县麦田小麦长势、成熟情况等20余项数据。动态地图上，120多台收割机和100辆运粮车作业进度、收割面积等信息以不同色标清晰标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跨区远程调度，避免漏割、重割。
3: 我们这个智慧农业平台，它融合了北斗定位、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并把数据采集、农机调度与仓储物流紧密串联，实现了从种植到归仓的全程数字化管控。
0: 截至5月29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30.7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7%。其中，南阳326.6万亩，信阳198万亩，驻马店146.8万亩，平顶山54.8万亩，郑州34.9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5.3万台。
4: 随着夏粮收获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用硬核举措筑牢粮安底盘。
0: 在南阳新野县立河铺镇王坡村，小麦收割已基本收官，夏粮全面进入集中晾晒的关键期。村委会大院和十几处闲置厂房全部免费对外开放，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晾晒场地有专人协调错峰使用，收粮车可以直接进出装粮。
5: 场子又平整又宽阔，通风也好，下面特别利索，天晴的时候一天就把麦子晒透。
0: 驻马店确山县李新店镇也充分盘活现有公共空间，将镇政府院内以及13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室外区域全部划定为专用晒粮阵地，免费向群众开放。晒场有保障，丰收的粮食如何顺畅收购、及时入库？在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的仓库内，工人正加紧铺设地笼，墙壁四周贴好了防潮材料。企业从3月中旬就开始出库脱市小麦，目前已腾出空仓容13000吨。
6: 我们已经做好收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入粮机械一维修到位。今年我们又用好一卡农系统，减少农民收粮等待时间，做到流程更高效，交易更透明，资金更安全。
0: 据统计，周口全市全社会备仓272.34万吨，政策性收购备仓138.67万吨，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的承诺正变为现实。仓容资金万事俱备，而在豫北的濮阳范县，农机与烘干设备也进入了最后的临战状态。在范县岩村铺乡前五长村的粮食烘干点，技术人员正围着主控台忙碌，反复校正热风温度与排粮速度。伴随着机器隆隆声，小麦顺利从烘干塔倾泻而下，设备正式具备运转能力。目前全县9个粮食烘干点、11台烘干机已全部调试检修完毕。
7: 我们现有的烘干能力每天能烘干200多吨小麦，目前已经检修试车完成，即使遇到极端天气开足马力，也能够解决周边农户的烘干需求。
0: 在范县新庄镇杨庄村，一座日烘干能力300多吨的新烘干塔正在争分夺秒进行最后安装，将填补当地烘干能力缺口，成为应对阴雨天气的定海神针。
8: 能烘干小麦、水稻、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建成后我们将及时调试设备，全力保障三峡生产。
0: 5月28号，郑州市委市政府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举行工作座谈，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东明出席并讲话。安伟指出，郑州是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体量最大的城市，加强两大流域的统筹协调，是实现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两大流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快构建西南、北排、东调、南下的城市防洪排涝总体格局，深化委地协同、平级结合，推动跨流域互联互通现代化水网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陈东明表示，黄委将一如既往支持郑州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流域统一规划，

0: 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携手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落地见效。5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务，紧扣中心大局，强化法治供给，增强监督实效，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要厚植为民情怀，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完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提升代表主题活动实效，高质量办理代表议案建议，努力为群众多办实事。要勇于自我革命，为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作风保障。
1: 作为我国五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豫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5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这也是河南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
2: 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豫剧的剧种定义，为豫剧的保护传承划定了清晰边界，要求建立保护名录，对濒危剧目取牌、挖掘整理、研究出版和收藏展览。条例还对人才培养、创新发展、保障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3: 条例针对戏剧人才管理中存在的为学历、为年龄倾向，就建立与豫剧保护传承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进行明确，进一步完善了符合豫剧艺术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评定体系。
2: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豫剧保护传承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鼓励社会力量通过资助、捐赠等方式参与豫剧保护传承工作。
3: 条例明确，对优秀的剧本剧目给予扶持，鼓励线上演播、沉浸式演出等新业态，支持豫剧出海，加强国际交流，必将使豫剧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
2: 此外，条例兼顾河南其他地方戏曲剧种发展，规定曲剧、乐调等其他剧种的保护传承参照本条例执行，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
0: 5月28号，2026海外红烛河南行开营仪式在新郑举行。来自德国、加拿大、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20多位海外华文学校校长、校董及资深教师齐聚郑州，以培训讲座、座谈交流、实地考察、研习参访等形式，开启为期10天的中原文化寻根与研学交流之旅，让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深度感受中原文化的厚重底蕴，进一步凝聚传承中华文化的共识。
2: 5月28号，许昌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电力15/5期间首座50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今年河南电力共安排投产35项度夏保供重点项目，新增输电线路402千米，变电容量456万千伏安。5月27号，由省教育厅主办的河南省第10届普通高等学校出彩中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黄淮学院启动。今年暑假期间，来自全省178所高校的万余名学生将奔赴基层，参加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5月25号，郑州市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倡导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简约适度的生活理念，引导人们将垃圾分类融入日常生活。宣传周期间，郑州推出6大特色主题活动，其中部分活动将持续到7月初，诚邀广大市民积极参与。5月27号，百年曲韵曲剧登台百年系列活动开幕演出在郑州举行。今年是河南曲剧登台100周年，老中青少4代曲剧人同台献艺，集中展现了新时代曲剧艺术发展的丰硕成果，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戏曲文化盛宴。5月28号，行走的思政课、温暖新乡、正能量新闻人物进校园巡回报告会走进新乡市明德小学，3位正能量新闻人物依次分享暖心故事，用凡人善举传递道德力量，让思政教育更鲜活、更接地气。
1: 今天的河南

0: 晚上好，今天夜里我省西部南部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逐渐停止，由于雨后空气湿度大，今夜到明晨中部南部局部有雾，需注意出行安全。明天起我省开启晴朗升温模式，其中明天图中的绿色和黄色区域吸收的气象等级为较适宜级以上，建议成熟麦田及时排湿晾伤，趁晴抢收抢晒。气温也一路攀升，本周末全省大部将迎来30度以上的热议，下周初最高气温或将达到35度，像郑州下周一起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及以上，请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郑州晴，18到34度，安阳晴，18到33度，濮阳晴，18到33度，鹤壁晴，18到32度，新乡晴，18到34度，焦作多云转晴，19到33度，开封晴，18到33度，商丘晴，17到32度，周口多云转晴，20到32度，许昌晴，16到32度，漯河多云转晴，17到32度，平顶山多云转晴，18到31度，三门峡多云，15到27度，洛阳多云转晴，17到32度，南阳晴，16到31度，驻马店晴，17到31度，信阳多云，19到30度，济源多云转晴，16到34度，航空港区晴，17到32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他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

0: 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3: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

0: 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6: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1: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一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

0: 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1: 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2: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1: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3: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1: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4: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1: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6: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1: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0: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

0: 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下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1: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2: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3: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1: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3: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放心吧。
1: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3: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那边赶。
1: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3: 好，跨区作业证。
1: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4: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5: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1: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6: 我帮你拆。
1: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3: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1: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

0: 补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三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界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

0: 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油，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单观音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0: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3: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0: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4: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0: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5: 是你杀了我爹，
0: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7: 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8: 喂，常为您，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

0: 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青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老唐家的。
1: 把女儿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0: 大唐家的，婴儿他在哪儿？
1: 把他压在木牢。
0: 他在哪儿？
2: 来人！
0: 大唐家的，大唐家的，大唐家的。

0: 蔡包子回来了，我替你教训了他，现在将他关在木牢里。
1: 放他走吧。
0: 你舍得吗？
1: 爹，刚是娘走的时候，您难过了吗？

0: 心里疼了吗？
1: 当然。
0: 那您后悔吗？如果当时不求娘的话，心里就不会疼了。

我不想那么难过，爹，但是我觉得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

0: 大。
1: 嗯，孙旅长，孙旅长，
2: 兄弟，麻烦你通知一下大当家，就说我崔文奎找他有急事儿。
1: 孙旅长，请回吧。今日青龙寨家事缠身，不见客。
2: 我知道上官小姐受了重伤，所以我带了我的军医还有护士来。
1: 不必了，大当家吩咐。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请他打马回府。
3: 大当家，寨门外崔文奎求见。
4: 我不是说过了吗？今天谁都不见。
3: 他说，大小姐受了重伤，如果不及时医治，轻者落下残疾，重者性命不保。
4: 把他们的枪都卸了。只有他和余生能亲。
3: 是。

0: 大当家的，崔旅长，不知您此番上山，又是为何呀？大当家的，
1: 婴儿姑娘是在崔某的地盘受的伤，所以崔某特意上山，想给大当家的一个交代。
2: 咋个交代啊？我们家婴儿已经受伤了，所以
3: 我特意带了我的军医，还有护士，
1: 袁尚飞，
4: 在，
1: 带着医生，去婴儿那里。
2: 是。
4: 请，旅长，去吧。

0: 大娘家，您看这样行不行？贵寨的孤野无阵是我过命的交情，不如你让他跟我一同下山，把行凶之人捉上青龙寨，给婴儿姑娘报仇。
1: 他让我们家婴儿伤得那么重，现在关在木牢里，明儿一大早活埋。
0: 大娘家的，今天的事情确实是事出有因，而且主要责任在我，还请大当家的明察。
2: 你的意思，我们应该活埋的是你？
0: 只要你愿意，
1: 给我绑了。
0: 来人，
2: 把他绑了。
0: 等等，
1: 绑
0: 我之前，能不能见见我兄弟啊？

0: 说吧。
1: 吴正回来了，你知道吧？那个什么旅长也来了，大当家的让他们俩拼刀呢，办住香了。姐，俺知道吴正肯定是伤害了你，所以大当家的才这么生气的。可是俺也能看出来你一定喜欢他，你真想他死啊？姐，
2: 娘，
3: 英子，你跟吴镇的事我都听说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英子，今天大当家的杀不杀吴镇，可全看你了。哎呀，孩子，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磕磕碰碰啊，误会啊，总是难免的。你可想清楚了啊？今天吴镇伤不伤，死不死，要是连你都不在意的话，你说大当家的还有什么理由心疼他呀？啊？

0: 们走吧。
1: 莹儿，你不是不想再见到他们了吗？杀了他们不就一了百了了？
0: 您说过的，不杀抗日的人。
1: 你自己瞅着吧。
2: 哎哎，怎么还跟木头一样戳着？都走都走，快快快！你呆着干什么？走。哦。你杵着干嘛呀？走啊！
0: 你走吧。
3: 你的伤口还疼吗？

我现在才明白，我爹为什么跟我说，婚姻不是儿戏。但还好，咱们一切都是假的。

0: 你肯定是听见我跟崔无愧的谈话，而那些话他伤了你的心。你以为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山寨，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1: 你不是吗？
0: 刚开始我确实没有想和你，正如你所说，婚姻大事本来就不能儿戏，更何况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不想让你误会我和你在一起只是为了统战。但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别的办法。
2: 你给我一句实话，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0: 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你，也没想骗你。

看见你受伤了，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受，没能保护好你，我心里有多自责吗？宁儿，

还记得我们一起杀周忠孝，对付大金牙，当看见你被何老鬼抓住的时候，我真的害怕，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刚出生，娘就去世了，14岁，爹也死了，家也没了，我一个人四处漂泊，成为了一个孤儿。后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战士，在枪林弹雨中闯。我承认，我满脑子里都是任务，我是一个热血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在咱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想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不知道？都在我心里了，我从没有骗过你。你要相信我。

0: 站长，从我们截获的多封电文分析，敌人的目标在陕州和机场。
1: 他们是在搏命啊！
0: 第一战区一直是日军驻军最多的地方，陕州地处函谷要道，洛阳失守以后，那里必然腹背受敌。
2: 站长，上方急电。
1: 蔡真，你等一下，去陕州一趟。
0: 去陕州？
1: 对。你的任务，一是观察那里的军事长官，看他们有没有按照蒋委员长的部署在工作。第二，找到那里潜伏的日本人。
0: 明白。
1: 你的身份是镇中日报随军记者，代号是暗花。

0: 进来，
1: 大当家，既然这里没有崔某什么事儿，我就先行告退。
0: 崔队长，既然来了，何不坐下来聊聊？还有什么好聊的呢？就聊聊你在我身边安插钉子的事吧。
2: 我可不敢在您身边放什么钉子，这我倒信。应该说是国军放到我身边的，这样说没有错吧？没想到我玉溪刀客能入你国军的法眼，荣幸啊！
3: 的确，你玉溪刀客十万之众，有人有马有刀有枪，无论放在哪儿，我想作为一个政府，都应该提防着点。
0: 不过这次你我一同合作围剿黎刚和大金牙的事儿，我应该谢谢你。不必，我是怕你看不明白局势，到时候帮倒忙。今天大当家对我的态度，我有点不太明白了。不知道我崔某是哪里不懂礼数得罪您了吗？你明知道贺老鬼与黎刚为害一方，却暗地里还有更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3: 而你却能容忍他们在你眼皮子底下继续为非作歹，你们国军不是不懂礼数，而是少了仁义而足。大当家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国难当头，我崔某也没有办法。只要这个人还有能力抗日，我得留着他。这一点，我对玉溪刀客也是一样。
0: 我们刀客有刀客的规矩，抗日的事。 我们自会奋勇杀敌。如果以后换成了你，国民政府还是那样不分是非黑白，我还会在这里开着刀客的衙门，帮你们做些你们审不明白的事。
3: 那就有劳大当家了，告辞。
0: 送客。

0: 家当家的，这次我带了3趟溜子，从东面回来，
1: 日本人有什么动向吗？他们部队没什么动静，不过路上有可疑的人，鬼鬼祟祟。
0: 怎么讲？
1: 听起来这些人口音不像本地人，可是他们都朝着陕州方向走。
0: 在什么地方？
1: 机场。
0: 看来战事不远了。最近孙九环、魏十七这两个人老实吗？
1: 自从大金牙一死，除了每天探山的溜子，其他人毫无动静。
0: 你去黑虎山通知吴老六，让他点齐12对溜子一好手，每队10人，3名弃暗名导暗枪，在陕州周围巡视。遇到你所说的那些可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
2: 是大当家的。哎，干！

0: 没想到一直在我身边的人是军统的人啊！军统河南站杨站长在我到你身边之前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只要你按照任务的要求做，那我就好好的配合你工作。如果你没有按照任务的要求做，那么我也有权提醒你应该怎么做。
1: 那你就提醒提醒我，应该怎么做呀？
0: 开始我以为那个姓吴的共产党是你用来钓鱼的，可我没想到，你到最后是真的不想。

0: 杀他呀！还有，你明知道那个叫吴镇的是共产党派去青龙寨做统战工作的，至于这个姓吴的江苏先生嘛，已经被我们羁押起来，没什么威胁。你不杀他还情有可原。可是这个吴镇，你想怎么解释？我用得着跟你解释吗？ 我们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这里是中国，日本人是不会得到人心的，他们迟早会走。未来我们最大的敌人很可能就是这帮共匪，你现在是在养虎为患。哼，
1: 上峰还真是高瞻远瞩啊。
0: 崔旅长，自从你到了陕州以来， 共军的情报工作你是知情不报，保安团的黎团长也被你逼反，至今下落不明。我不知道一旦上峰问起来，我该怎么和他说呀？你也好好想想吧，别到时候大家都难看。
2: 没想到他居然是军统的人。
3: 军统的人还真是无孔不入啊！
2: 一看他那嚣张跋扈的劲儿，我就来气。要不，我找人把他干了就完了。
3: 我何尝不想？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嚣张吗？
2: 为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弄死，管他为什么！
3: 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你觉得军统只会在我们身边安插这么一个人吗？
2: 这帮混蛋！
4: 队长。
5: 处理他！哎，又出大事了！今天早上，我从家教回家，途经机场附近，看见一群刀客砍杀来往的商人。过去我是知道的，他们只杀远处的有钱人。交了钱就放人。今天倒好，兔子不仅吃起了窝边草，还杀起人来了。他们如果不杀人，对吧？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可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杀人，这是我不能不管的。海王。
2: 崔旅长带人过去收拾收拾这些王八蛋，好让他们收敛一点。
3: 既然这样，我亲自去一趟。
5: 有您在家话，我就踏实了。拜托了，
2: 旅长，我来了这么长时间，当地的老百姓都说刀客几乎从来不抢他们，怎么会？
6: 刀客要是真的要劫杀客商，为什么偏偏会放过他贺老鬼啊？对呀，不过这贺老鬼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7: 既然他说了，就给他个面子，咱们去看看这一路上有什么样的神仙。
6: 走。
7: 如果他们想轰炸机场，那我就可以。
8: 小心啊！慢点儿。爹，大当家，
9: 婴儿，
8: 你怎么起来了？来，坐吧，快坐。爹，有一件事儿，婴儿不是很明白，想来问问您。大金牙已经死了，但我看到寨子里的兄弟还在擦枪磨刀的，这是为啥？
6: 是你想问，还是他想问啊？
9: 大当家，是我要问的。<笑>
6: 我就说嘛，我女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细了？你叫蔡宝子。
9: 我已经告诉我爹了。
6: 是的。坐吧。哎。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呢？
9: 我娘生下我之后就去世了，在生我的时候，我娘不顾及我爹的反对，执意要生下我这个儿子，保住我的性命。后来我爹给我取名，就叫宝子。
6: 哎，那你和崔文奎，你们俩？

0: 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
1: 不服？
2: 我不服！
1: 不服？快把绳子拿来！快！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2: 怎么样？服不服？
1: 你玩赖！
2: 我才没玩赖！
1: 这就不算，重来，重来，重来！
2: 重来就重来！
3: 你傻？重来什么？赢了就是赢了，把他捆起来！
4: 小兔崽子，住手！闪开！
5: 少爷，他没伤到你吧？
6: 没事，
7: 没事。男孩子哪有不打架的？再说了，他比家宝子还大两岁呢。打输了呀，就该挨罚。
8: 爹，他使诈？
2: 我才没有！
4: 少说两句。
3: 宝子没使诈，我作证。
7: 去吧，
1: 一会儿再打啊！赢了那两个，输了没得吃。
3: 好，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他深入虎穴，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4: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7: 哎，哥，夏哥，我得
8: 有本事恁也歇呀，
9: 我都听恁俩还烦。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0: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
11: 戏，好像听了个蚂蚱精气的。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
1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世交啊？
1: 应该说是世仇。我爹就是死在他爹手里。
0: 为什么？
1: 我爹是共产党，他爹是国民党。
2: 那你和他在指挥所的时候，你们俩
1: 都是真的
2: 杀父之仇，你真的能忍？
1: 毕竟我爹不是死在崔文奎手里，而且他的妹妹还救过我的命。
2: 他还有个妹妹？
1: 是的，叫崔文佩。不过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
2: 那杀父之仇你就打算一直记着？
1: 我爹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记仇，同样他也不会记住恩情。如今国难当头，私仇家恨就只能先往后放一放。国家和人民已经到了最危难之际，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中国。
0: 说得好啊，我想安排你去做一件事。
1: 您说。
0: 你去黑虎山走一趟。

0: 哟，崔旅长，
1: 青龙寨的吴六爷。
0: 没错，正是在下。崔旅长来这里要做什么呀？
1: 我听说附近有刀客劫杀商人，所以我来看看到底是刀客有问题还是商人有问题。
0: 哦，好，那我们就不打扰崔旅长执行公务了，告辞。啊，
1: 哎，吴六爷，您都打听完我了，我得问问您，您这是刚才一路上看见不少刀客，您的人？
0: 没错，是我安排的。
1: 什么目的？
2: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大当家说了，现在市面上敌我难辨，我只管做对的事情。至于为什么嘛，哎，你可以自己去青龙寨问问我们大当家的。
1: 既然这样，朱排长
3: 到，
1: 传我命令，调一个连的兄弟到机场周边的道路上，只要见到刀客，好好招呼他们，只要他们不杀人放火，给他们站个岗，保护一下他们的安全。
3: 是。
0: 谢谢了崔旅长。到。

0: 吴老六虽然忠心耿耿，但他为人处事直来直去，我是怕他被人利用。
1: 我可以去黑虎山，可是刀客的规矩路数我还都不太懂。
0: 本来啊，我想让婴儿去帮你，可他……
2: 爹，我没问题。
1: 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呢。
2: 但是
1: 大当家，我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尚飞，您觉得怎么样？
0: 他可是国军的人，你们配合得来吗？
1: 黑虎山离机场很近，我估计在那边最多的是配合崔文辉保护机场。有袁尚飞在的话，不仅不会麻烦，恐怕还会更方便。
0: 既然你们都想好了，那就收拾收拾，准备动身吧。
3: 你值多少钱？你值多少钱？我要你们有啥用？要你有啥用？要你们有啥用？要你有啥用？有啥用？要你们有啥用？哎！要人用有啥用？
4: 李三，
3: 你来干什么？你放我出去！老子在这受够了！
4: 今天来是想给你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
3: 给我机会？你又想让我干什么？杀人放火，挑拨离间，老子家都不干了，什么都不干了。你要么杀了我，要么放我走。
4: 走？你能走得出县城吗？
3: 老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也就什么都不怕了。有什么呀？反正都他娘的是死。
4: 你既然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回头路，何不把眼前这条路走好呢？
3: 眼前这条路，这他娘的叫路吗？这他娘的叫什么路？我的娘的就是条狗，我就叫条狗。
4: 对于黄泉来说，你比狗有用，但是却没有狗听话。

0: 諸殿、この離婚また使い道があると言ってませんか。なぜよそを殺した。
1: 死んだ方が役に立つんだ。
2: 这次我去黑虎山，你好好在山上养伤，可不许乱跑乱跳的啊！
3: 凭什么你受伤了就可以下山，我受伤了就不能陪你去黑虎山？
2: 我这伤都好的差不多了，你看，撞得像头牛。再说了，你是女的，这种事啊就应该我们男人去做。
3: 我就知道我永远都说不过你，但是你要答应我，去了黑虎山。你万事要小心，
2: 我答应你。

0: 儿子，你在这干什么？
1: 那个姓田的人，为什么老来咱们家？
0: 喂，那姓田的呀，是咱家一个远房的亲戚，家里也有了点困难，到咱家来暂住一下，别瞎打听了，回屋去吧。
1: 我看他不像个好人。
0: 给我住嘴！胡说八道！我把你送回老家去，回屋读书去。

0: 大当家的，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你只管去黑虎山，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人，只管做好我交代你的事。好，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明白，大当家请放心。
0: 上马吧，一路平安。
2: 吴正和婴儿虽然在人前说过婚事，但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啊。明眼人也都知道，那不过是对付大金牙的权宜之计。可您现在让他去黑虎山当大杆子，恐怕难以服众吧？
0: 你有人选？我，时也运也啊，当初。

0: 我也没想到老当家的会把这个位置留给我。
1: 那可不一样，您当初是凭本事坐上黑虎山大杆子的，不论实力势力都已经超过了其他山寨的总和。哎，话说回来，谁也都知道这黑虎山的寨主都是未来的总干手，可现在郑山良刚死，您就把位置给了他，可能会有麻烦。
0: 以前我总想着十万刀客同心同德抗日救国，可是大金牙让我认识到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我就是要看看谁最喜欢找麻烦。
1: 大哥，可这以后要是真有了麻烦，那吴镇年纪轻轻的能对付得了吗？
0: 以前他前怕狼后怕虎，那是因为在刀客里没有身份，现在是身份名分集于一身，再加上黑虎山镇山良留下的兵马，如果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我想那是我瞎了眼。
2: 到了黑虎山，你立刻重建所有民安道墙。
3: 你信任安？
2: 为什么不信？
3: 是因为大当家让来协助你吗？
2: 您说错了，是我向大当家要的你。

0: 姐，你一个人在屋子里不闷吗？
1: 不闷啊，我安静得很。倒是你，这个小疯子也跑过来。
2: 婶儿，
3: 这就是个疯丫头，
2: 跑那么快干什么？我追都追不上，跟火烧了屁股一样。
0: 哼，娘，明明是你弟走的慢。
2: 你还说你？
1: 就是今天
3: 他叫我今天教他剪纸，我这一想，你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多闷得慌呀，不如拿来咱们娘仨一起剪，一边剪一边唠唠嗑，也省得你寂寞。嗯嗯，来，你喜欢哪个？喜欢哪个？咱们今儿就剪哪个。
0: 哎，我知道，姐姐喜欢这个。
1: 嗷嗷，我觉得吧，这个挺好。
4: 婶儿，我学这个。啊，
1: 这多好看呐！
0: 你不是一直喜欢什么威风的大老虎吗？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鸳鸯了？
1: 老虎留给你，我觉得这个挺好。
2: 你看看人家婴儿，这才像个女孩子，哪跟你似的，成天疯丫头一样，没正形。
0: 娘，你老看我不顺眼，那还是不是你亲生的啦？哎呀，
2: 不是。
0: 姐，你看
4: 看你。
1: 其实吧，婶跟我说过，
0: 你吧，捡来的。
2: 娘，你是不是？
5: 绿，一向可好？
6: 没想到大当家选的人会是你。
5: 绿，大当家有令，请你立刻返回洛宁清风寨。
6: 我知道，不过我得把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才能走。
5: 绿，请讲。
6: 我吴老六做刀客十余年，从来都是一次当先，没能帮镇三哥亲手手刃了仇人，这件事情我心里放不下。这把椅子不值钱，但是他关系着黑虎山一众兄弟的性命。我说了，谁能找出大金牙的幕后主使，我吴老六就支持谁坐这把交椅。
5: 既然话都已经说出来了，我也不瞒着你，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三个月之内，我要是找不到，这把椅子我怎么坐上去的，我就怎么还回去。

0: 当家的，您真要住这间房？
1: 怎么，有何不妥吗？
0: 陈三爷刚刚走，很多人都不敢路过这里。
1: 笑话了，以朕当家的人品，就算是化身怨鬼，也不会祸害自家兄弟。
0: 哎，当家的说的对，是我们多想了。
1: 你先去忙吧。

镇山良的卧房床下有一块翻板，那里有半张羊皮。你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那张羊皮收好，千万别让旁人拿去。

这个盒子里的东西是给外人看的。盒子的四条腿儿，你仔细看，就会发现有一条腿粗一点，东西就在那条腿里。

0: 今天有什么情况吗？
1: 报告，一切正常。只是刚才客官城门的时候，贺院长说要搬家，出去了三个辆大车。
0: 检查了吗？
1: 报告，都检查了，都是一些家具和细软，还有两只箱，他们说防身用的，我们就没有扣押。
2: 晚上搬家，
3: 队长，要不我去找找看？
0: 这么晚搬家，就是不想让我们看见。朱班长，
2: 到，
0: 去他府上拜访一下。
2: 是，走。
4: 谁呀？这么晚了，有事不能明天说吗？
2: 玉溪独立旅旅长，有事和贺县长商量。开门。
5: 去开门。
6: 哎，是。崔旅长，你看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5: 贺县长睡了吗？我找他有事儿。
6: 哦，县长他，崔旅长。
5: 你是谁啊？
7: 崔旅长好，我是贺正。
6: 这位是我们县长的独子。
7: 崔旅长，我爹今天有事不在，你有什么事儿，不妨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5: 没事儿，我本来想来找他喝杯茶，既然不在家，我就先走了。
6: 您慢走。
7: 崔旅长，茶这里有，你又不嫌弃，我可以给您沏一壶。
5: 好，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

0: 让，请。你去倒茶。
1: 哎，是。
0: 谢旅长，请。

0: 秦旅长，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1: 你还挺知书达理，谁教你的？
0: 我的先生姓吴，吴敬远。
1: 吴先生是你的老师？
0: 嗯。
1: 那就难怪了。
0: 我知道，先生临去世之前也跟我说过，您和别的国民党不一样。
1: 吴先生跟你讲过我？
0: 嗯。
1: 可惜了。
0: 你缺钱吗？
1: 你缺什么？
0: 你缺钱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给你钱，你帮我找一个人。
1: 你要找谁啊？
0: 嗯，你帮我找一个叫吴震。
1: 巧了，你说的这个人我还真认识，但是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找他？
0: 你还是说你要多少钱吧。
2: 交你这个朋友，不要钱。
0: 那，谢了。

0: 起来了，妮子呢？
1: 她我屋里睡觉了，没叫醒她。
0: 你这伤还没好呢，你别老来回瞎走动，你得多躺着点。
1: 我都好多了，没伤着骨头。你看，哎呀，
0: 行了，我这孩子真是。哎呦，
1: 这是在干啥呢？
0: 收拾收拾。
1: 这些全都是我叔平时做账的东西啊。哎，
0: 每天都写写算算的，也不知道都算些什么。
1: 我可听我爹说过了。咱这十八杆刀客每个月的吃穿用度全部都是我叔精打细算一点点算出来的，要不然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0: 哎呀，一个男人家成天写写算算的像什么话？你何叔就不像你爹，你看你爹多威武啊，是吧？快点坐坐一会儿。
2: 婶儿，您也坐。婶儿，您还没跟我说过您跟我叔是怎么认识的？哟，
0: 听故事来了。
1: 谢谢婶。哎呀，
0: 这要说得二三十年前了吧？那个时候呢，是老债主当大当家的。哎呦，那时候的青龙寨可没有现在这么规矩。那时候的师爷呢，比我大20多岁，30多岁，反正挺大的了。而且认字还没我多。有一天啊，那个师爷扛了一袋米，就上我们家提亲去了。
1: 提亲啊？
0: 说是提亲，其实就是拿口刀堵门口要人。
1: 这么霸道啊？那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呀？当时吓得我直哭，那也没办法呀。当时我爹虽然上了黑虎山去找人帮忙，但那顶多也就是拖延两三天的事儿，这眼看着就没辙了。你爹跟何叔去了，当时就跟老师爷的人打到一块儿了。眼见着你爹占了上风，这老师爷转身掏出一把枪就想偷袭你爹啊。
1: 那然后呢？
0: 然后这何叔看见了，何叔当时就拿刀架在老师爷的脖子上，别动。这老师爷哪是吃素的呀，翻手就给了你何叔一枪。

0: 呀，那我叔肯定受伤了呀！没伤到要害处，你爹反应快啊，一把就把老师爷的枪给打掉了，把你何叔给救了。哎，
1: 倒是没想到啊，哎，我叔还有这么英勇的时候呢，啊？
0: 我也没想到，他这辈子就英勇过这一回，
1: 但也就这么一回。
0: 就把您给气到手了，哪那么简单呀？当时大当家的非要你何叔的一只手赔罪，是你爹让何叔当着大家伙的面一口咬定，已经跟我定亲了。我说嘛，
1: 我何叔怎么能想出这个办法？可是他自己用过，
0: 真是，还真是这么回事儿。那。
2: 您后悔吗？你后悔吗？嗯，说，后悔不后悔？我，哎呀，
3: 婶儿，我饿了，咱今天吃啥呀？哎呦，别笑了，婶儿。
2: 你们两个不在自己寨子里待着，跑这儿来干嘛？
4: 水寨主是个痛快人，我们兄弟俩不敢跟您兜圈子。
5: 有什么话就直说。
4: 水寨主，串通大金牙杀害镇三哥的人，我们找到了。是谁？
6: 六哥，
4: 少废话，快说，是谁？
5: 李刚。
4: 李刚，
5: 对，
4: 这个人的确坏事做尽。 但你有什么证据说黎刚就是大金牙的幕后主使啊？本来证据确凿，可惜我赶过去的时候，我的人下手太重，失手给他打死了。死了？哎，既然人都已经死了，那你不就怎么说怎么是了？再说你们几杆旗子和大金牙的关系，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在挑拨离间啊？哎。
7: 不瞒六哥说，我们与大金牙都是老寨主留下来的人，总算有点情义在。我们这次要抓真凶呢，也是不想因为大金牙一个人的事坏了俺兄弟的名声。
4: 他娘的，说了半天全是废话，证据呢？
2: 证据不在我们这儿。
8: 那在哪儿？
9: 证据的崔旅长那里。
4: 这位兄弟，看着好面熟啊！六当家真是好眼力啊！大干首寿宴那天，田某也在。啊，在下田正元，幸会幸会。哦，你是那个卖军火的？
10: 没错，正是我。
4: 哎，他和大金牙又有什么关系啊？
10: 这个。

0: 觉。
1: 俺昨晚查过了，这里短短两三天的时间内，黑虎山的六子就发现了三四名行至诡异之人。按照大当家的吩咐，我们的人本想把他们抓住，除了逃跑的那一个，剩下的三个我们抓是抓住，但最后一刻服毒自杀了。
2: 尸体呢？
1: 暂时都放那边了，
2: 走去看看。

0: 的确是福都死，这么看，这些人十有八九是日本人。
1: 崔文奎和黎刚这两个人，一个扮白脸，一个扮红脸。黎刚负责挑动大金牙造反，而崔文奎则趁此机会帮助大当家清除内奸，拉拢关系。 这就是黎刚为了挑动大金牙造反，许诺给他的军火。只是黎刚没有想到，到最后，他被崔文奎一块给卖了。

0: 既然大金牙和黎刚都死了，死无对证，单凭这两张字据，我没法信你。
1: 六当家的没必要信我。现在崔文奎正在打黑虎山的主意，等他占领了黑虎山，你就信了。
2: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
1: 黎刚活着的时候，之所以不敢对付你们刀客，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可现在的崔文奎，可不是黎刚所能比的。等他羽翼丰满了，恐怕你们刀客连退路都没有了。
2: 刘哥，我觉得这事儿得告诉大哥一声。
1: 我还听说，本来六当家的要升至黑虎山大当家的位置，没想到
3: 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给坐稳了。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黎刚的尸体已经被崔文奎送给那小子了，所以才让他坐稳了黑虎山大当家的位置。
0: 哎哎哎，这是我们刀客内部的事情，和你这个外人没关系啊。
1: 六当家的不要误会了，田某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奉劝各位辨清是非，以免中了他人的圈套。告辞。
0: 不送。
2: 谁接管了黑虎山的位置？
0: 啊，是吴镇。
2: 如果这小子按照大哥的规矩办事儿，我什么都不说。但是要是真像他说的，跟崔文奎勾结在一起，那这事儿咱就得管管。
0: 对。
4: 谁这都慢走。
0: 你们两个给我老实点儿。
4: 六哥，
5: 所以说务必要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逃兵给我收编。
6: 是。
7: 你怎么来了？
8: 我觉得最近情势有点不对劲，所以过来看看。
7: 什么都有你的事儿啊，但是你来的还真是时候。
8: 有战事？
7: 日军派了两个旅团，从三个方向上我们陕州靠拢。我十三军正在组织力量，沿新安还有宜阳方向进行驻守。
8: 十三军？哼，那也能算部队，比黎刚强不了多少。
7: 别跟我说这个，我现在急需人手保护机场。
8: 你现在连一个整编旅的人手都凑不齐，而且都是新兵，这仗怎么打？
7: 要不你跟大当家的商量商量，让他帮帮忙。
8: 这个忙可以帮，但是枪子弹呢？是我们的确可以打，但你要清楚，我不会让所有的刀客挥舞着大刀，拿着没有子弹的枪去跟日本鬼子拼命，那不是拼命，是宿命。玉溪刀客人是多，但绝渡不过日本人手里的子弹。
7: 你要是怕死就直说。
8: 我怕死？我是怕玉溪十万刀客没有任何价值的去牺牲。
7: 这样，军火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去解决。
8: 你最好快点，我现在掌管黑虎山有近万人，随时可以打。但你要清楚，还是那句话，没有枪，我不会让这么多的人去挡子弹。
7: 你现在掌管黑虎山？
9: 大当家刚刚把黑虎山交给了他。
8: 我倒是有个提议。
7: 说。你们两个先出去。
6: 是是。
7: 说吧。
8: 你我都很清楚，让十三军去打日本人的两个旅团，溃败是迟早的事。你可以在撤退的路上安排人手，见到人退下来，直接收编到你的队伍里。
7: 这一点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8: 那些没按照路走的呢？
7: 没按照路走的就爱去哪去哪了。

0: 我可以在道下小路上安排人手，那些个兵油子我不要，但是他们手里的枪我得留下来。
1: 枪的事儿你就别打主意了啊，这一点我没法跟上面交代啊。
0: 我看机场要是弄丢了，你小子更没法交差。

0: 包子，这个时候咱俩就不要在这敲竹杠了吧？
1: 你都说是敲竹杠了，这时候不敲，什么时候敲？
0: 你们共产党不是说要共同抗日吗？
1: 对呀、啊，我把枪拿过来也是为了打鬼子。
0: 你这是趁火打劫。
1: 我这是雪中送炭，顺便劫富济贫，帮你普度众生。哎，你别以为比我多两年书我就说不过你啊！干不干？给个痛快话啊！

0: 行，如果真有逃兵经过你那儿，枪你可以留着，但是有一点，你黑虎山的人得划入到我国军的战斗序列，听我指挥。
1: 嘿嘿嘿，我睡觉你不要，我黑虎山近万人，少说一个师，划入豫西独立旅，扯淡。
0: 你不听是吧？行，那我就找人把你给抓起来。我还真告诉你了，别说你一个黑虎山，就算是以后整个青龙寨，说不定都要听我们国军的。
1: 你最好把我抓了。我还告诉你，崔永奎，现在机场周围可都是我的人在巡逻，就这两天抓了3个日本奸细，你最好现在把我抓了算。
0: 日本奸细在哪儿啊？
1: 都死了，这么多间谍围着机场转悠，这说明什么？他们第一阶段的行动目标应该不是武汉，也不是重庆，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5: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6: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7: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8: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7: 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5: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0: 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在逃的？
1: 放他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3: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4: 集合啦！
3: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5: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Judge time, ready?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龙中队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 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是特约评论员韩燕老师，欢迎。
2: 好，大家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子雏量级的金腰带争夺战哈，金腰带争夺战是要打五个回合，每个回合五分钟。
1: 两个人其实是二番战了，第一次是买买提托合提战胜了对手啊。这两位在目前武林龙中队的排名分别是第一位和第二位啊。
2: 是。
1: 但是在我们整个中国区的雏量级164位选手当中，买买提托合提是排名第二，然后他的对手杨福冲是排名第八。而且这两个人都是各自已经拥有了一条金腰带啊，今天是来争夺我们武林龙中队 YFU 的这条金腰带。买买提托合提是一个爆发力很好啊，而且耐力非常好的运动员。对，而且在雏量级这个级别当中啊，就是一众好手都被他纷纷斩落马下。像之前胜过杨福冲就不说了，像罗天龙、胡一西败，包括一扎被他 TKO 掉了，
2: 这也是最让这个买买提炫耀的一件事哈。
1: 而且
2: TKO 获胜
1: 爆杆，
2: 对，
1: 我记得很清楚那场比赛。
2: 然后他非常遗憾，因为那是一场这个超级战，不是这个金腰带争夺赛。
1: 对，把一扎给打爆杆了那场比赛。而且我觉得个人觉得他比较全面哈，你比如说像裸脚，甚至像万福鹿角这样动作都能做，所以说站立地面俱佳的一位选手。比如像冯鹏潮是应该是在
2: 第
1: 一回合被他
2: TKO
1: 掉
2: 了。对。杨福冲比较低调哈，就是相比较买买提来讲，可能在力量上他不及买买提。
1: 对。
2: 他是属于战力性的选手
1: 啊，
2: 曾经这个战胜过高俊野、
1: 哎、
2: 特丹让俄、
1: 阿里瓦斯。
2: 对。
1: 所以今天这场五回合的比赛，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是一场消耗战，极有可能会打满五个回合。
2: 但是赛前买买提说，不会打满五个回合的，他说他不会把比赛就是打满五回合。
1: 打满五回合是吧？买买提托合提的后手的大摆啊，一直都是他战力当中的利器。
2: 是。
1: 两个人的专注力依旧非常的集中啊。的确。但是我相信虽然这么说，但是两个人一定都在备赛的时候做了五回合的准备。
2: 是的，毕竟是金腰带的争夺战嘛。
1: 其实尤其是买买提托合提战，就这会儿能说了。我问了一下新刚，就是教练、我说准备打五回合嘛，他说是的，是做过这个准备的，
2: 照这个去准备。
1: 是的。毕竟打

0: 打到这一步啊，谁都不容易啊，而且终于到了金腰带的争夺战。而且其实对于买买提托提来讲，32岁的老将了，而且他对这条金腰带真的是垂涎已久啊。
1: 没错，
0: 你想前金腰带的拥有者一扎被他 TKO 了，但是这场比赛就像刚刚韩老师所说，他是一场超级战，
1: 是
0: 一不排位，二不争那个金腰带。
1: 对，所以真的是他心中一个特别大的遗憾。
0: 嗯，哎，看两个是不是要爆，果然没有啊，继续还是在拼拳换腿当中啊。
1: 就买买提今天也他没有着急要进入到地面当中哈，还是想和这个杨木冲在站立上先比拼一下。
0: 是，终于第一局。所以你看第一回合打到还有1分20秒的时间吧，就是如果是个三回合的比赛，这个时候买买提的一般的打法，如果抢第一回合的话，肯定就把对手往地面上放去压一压了。
1: 是，今天没有这样做。
0: 对，肯定是在体能的分配上啊，还是要更加合理一些。
1: 嗯，
2: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对，整个第一回合基本上杨福冲打的也算是比较积极啊。
1: 是，
0: 就大家能够看到，就更多的时候一个判定标准吧，是他站在了擂台的中心的位置啊。
1: 嗯，
0: 漂亮！
1: 你看，就是买买提犹豫了那么一下，杨木冲马上就冲了过来。
0: 对，这电光火石，高扫接腿，看买买提要怎么做？漂亮！直接顶住对手，果然往地面压了，就来的有点太晚了。
3: 20秒，20秒，20秒，控制住一下。
0: 对，九锤击。
3: 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20秒
0: 最后能不能给炸鸡？麦麦提在这个位置响应对手的上灯，给锤击了。所以在这个位置是麦麦提托托提打得非常舒服的位置。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是，其实，在整个第一回合，我们如果除去后三十秒钟进入到地面这个事不说的话。第一回合整个四分多钟的时间是在站立当中度过的，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杨福忠更多的还是把握到了步伐上的移动，因为更多的时候他站在了擂台的中心位置，很多时候呢是逼的买买提托和提不得不去做前移和左右来移动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而且我个人觉得杨福忠还是找到了一些自己在进攻节奏上的打法，比如他的快进快出哈，就我们
1: 做得非常好，
0: 特别深刻的那个上步之后的后手压进去，打完之后马上就撤出来了，然后继续带着麦麦提托和提在擂台当中去进行一个游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他在备赛当中刻意去准备的。但是
1: 麦麦提这边今天进入到地面有点晚，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他在第一回合自己想要去进入的，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三回合第二回合的比赛。
4: 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5: Ready, fight!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啊！这两位选手呢是风格截然不同的两位选手、啊。
0: 是，就是麦麦提托和提，他还是习惯于就是在一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一回合，他还是习惯去抢一下的。习惯去拿第一回合的运动员。漂亮的回旋踢，
1: 可惜没踢上。
0: 还是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比打三回合比赛的时候更慎重了一些啊，不管是出拳还是起腿。但是杨福忠这种快进快出的打法，我觉得还是蛮奏效的。因为买买提这边就是他的力量感虽然很好哈、啊，但是他的尤其是移动速度并没有那么快。
1: 不及杨福忠。
0: 是的。两个人还是要动一动啊，买买提换架。
1: 这回合买买提倒不去跟杨福忠拼了，你看他其实是在寻找机会，
0: 对，
1: 要往地面走的，
0: 应该是想要去打一下防守反击吧。

0: 然后目前也是一直在等对手。
1: 是，
0: 嗯，给一腿，漂亮。对，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杨福冲178公分的身高高了对手8公分，177公分的臂展也是高了对手，长了对手7公分。但是这个前手拳，哎，依然不敢轻易出啊，因为自己的前手一出之后，很善于打防守反击的运动员。
1: 嗯，
2: 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拳，小心拿手。
0: 对，嗯，连续的两个前手。对自己的前手还是有的，一打杨福冲，哎，哎爆了，
1: 哎爆了，
0: 嗯，果然到3分钟的时候，买买机拓荷提选择了一个抱摔，然后把对手给带入到地面当中，该去压一压对手，抢一下第二回合。对，如果能这样持续压制对手，因为他其实说实话，对于他的地面压制能力，我们倒是一点都不担心哈。
1: 是，
0: 就是在这个位置是他比较熟悉的位置，而且他的压制能力在那儿放着。就说只要我在上位能够保证有我一个相对于比较平稳的进攻输出，那裁判是不会把我叫起的，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比较危险的还是杨福冲。
0: 对。然后现在一个腿钩搭进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把对手给弹开，应该有可能要进封闭防守，但还好左腿的腿钩在，但这个位置不大好发力啊，
3: 没有压住他，
0: 而且现在买买机拓荷提也压得比较死啊，就是他前就压制前顶的这下还是比较明显，然后对右手的位置还是可以去，你看左手右手都能够去圈对手的后脖颈，对，打肚子击腹，然后抽手打头，
1: 买买提拖拖提这力量还是大，
0: 是的，这个绝对力量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的，这个位置
1: 哇，直接拿头
0: 顶
1: 肘，
0: 嗯，他的头始终是藏在杨福冲的就是肩线的这个位置，要不然就去顶颈部顶下巴，要不然就顶肩，你看马上又顶上来，就所以这个时候杨福冲即便有一个腿钩搭进去，他很难把对手给弹开，这个力发不上，所以现在又转到封闭防守当中把对手给关进来，但是这样的一个关，你只能控制住对手，你像现在的这个状态圈住对手的脖子自己少挨打，但是你始终是处于下位，就是被压制的这个逻辑，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说过，对吧，我们两个人比赛体重一样，假如我是上部运动员，那你有能耐你跑啊，你倒是起来啊，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不是起不来吗？为什么？是因为我的控制让你起不来，
1: 是，
0: 对，所以很多我们看综合格斗的时候老觉着哎他压着他没有重击啊什么的，那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1: 对，你压着你就起不来吗？
0: 对，比如说你像在这样的位置，对吧，你背靠龙网没有错，那你有机会，对，你有能耐，你就站
1: 起
0: 来，你就抓住这个时机了，对不对，那你在起不来的时候，那是不是还是我在压制你？所以我大概看了一下表，这回合买买提拖和提压了对手起码2分20秒不拉倒。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是，所以这个信号我觉得释放的就会非常的明晰啊。对于买买提拖和提来讲，第一回合我不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拿下，但是第二回合在我还有体能的时候，我就把你牢牢地控制在我的压制下。
1: 他这个打法哈，买买提这个打法让人特别难受，就像刚刚我们讲有大概有2分多钟的时间一直在压制，实际上就像你讲，你看他没有什么动作，但压得你起不来，而且我觉得对他对杨福冲的呼吸也会有很大的
0: 影响。没错，那非常的耗体能啊，
1: 对，
0: 而且裁判员只有在什么时候能把双方给叫起，就是你上位压制的运动员没有进攻输出的时候，单纯压制，但是我们会发现买买提拖和提就是现在上打头然后下击腹，然后中间还能用自己的肘去顶对手的腹部哈，所以说裁判是不能够把他叫起的，他就持续有进攻输出在。那反观杨福冲这边第二回合打的相对来讲就会更加被动一些，对，教练也在跟他说啊，就是你在站立的过程当中，如果照这个态势，马上打第三回合了。第三回合，如果第一回合各自参半，第二回合应该是满满。
3: 他比你更狠，他比你更狠。你刚才踢他已经有点站不住了，他踢侧摔都已经站不住了。前手晃，打过我看，还有一个，你腿晃的，打完就退出了。

0: 菜品可以用，菜品可以用，
1: 这个没问题。
2: 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了，半程比赛啊，
4: 是
3: 因为这是一场金腰带的争夺战，获胜方将会拿走武林龙中队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 的这条储量级的金腰带。这也是获胜的运动员可以拥有的自己的第二条金腰带啊。
4: 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要打五个回合，每回合五分钟。
3: 其实买买提脱脱提在我们国内啊，尤其是储量级这个级别当中是很少有的这种压制型的运动员。那我们之前比如说在羽量级这个级别，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其实原来在和国外的运动员打都吃了很多的亏啊。比如说这种东欧的或者西亚的这种运动员，他桑博系出身的很多啊，之前比如说像萨迪克穆多夫甚至邦多这类的运动员，让我们中方的运动员真是吃尽了苦头，就是他就是打压制，就生生的压制你三个回合，然后那又不停的有自己的进攻输出，那你不是拳好腿好对吧，那我就打压制，三个回合下来30-27就拿走了比赛的胜利。所以
4: 说我要作为运动员来讲，我是特别不喜欢碰到买买提脱脱提这种打法的，
3: 就是你会很窝火你知道吗，那满身的力气一拳没打，然后就被对手按在地上摩擦了15分钟，三个回合，
4: 就除非在站立上或者是我有这个一拳定音的能力哈，那对买买提来讲那可能没招，
3: 对，
4: 否则的话真的被他压制得很难受。
3: 这其实也就是综合格斗的魅力吧，我个人觉得对吧，你不是拳好吗对吧，你不是腿好吗，
4: 你无处施展啊，让你无处施展，
3: 我就把你带到地面，
4: 哎，又开始了，
3: 对，又要往地面带了。这是比如 UFC 的比赛，在 UFC 一的时候就是格雷西然后战胜了Grant， 就在那场比赛就是Grant 是练习那个 Sabat， 就是我们说赛法斗的，就拳腿非常好，但是格雷西上来没给机会，直接带入到地面把对手给降服了。所以说两个人的这场比赛那打到中段的时候啊，我们看时间马上要过半了，就是可能会是有其中的一个人转换自己战术安排和战术打法的时候了。
4: 是
3: 有点想要下潜抱摔的意思啊。
4: 所以说前段来讲就是这个回合的前半部杨福忠的主要精力是在防摔上，
3: 对，就是这就是让杨福忠很别扭的一件事，就是不太敢轻易的去骑腿，
4: 是一旦骑腿的话买买脱脱提就有机会了，
3: 对，就是你一旦骑腿之后你的身体重心是会发生变化的，
4: 是
3: 这个时候如果对方一个下潜过来就很容易把你给带到地面。还有两分钟，哎呀，果然顶膝往龙网边去顶，强拔看要拿腋下，对，拿对手，先拿住对手一个腋下啊，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把对手给往上提，好的，临走一肘分开，漂亮，两个前刺接后手，对，这样的组合杨福忠还是要去多打一打，就应该在第一回合之后买买提脱脱提左侧的就颧骨这个位置就已经出现了红肿的现象了，就肿的是在这儿，漂
4: 亮，
3: 又一个后手压进去了，对，在这个位置还是要去打一打对手的，对，因为一个很简单的比赛逻辑就是对手如果能把你带到地面就会能持续压制，但是你并没有在地面能压住对手的能力，这是其一，第二如果被对手压住你想要逃脱的能力就第二回合来看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4: 是的，
3: 对，所以对像这样的机会，
4: 所以第三回合杨福忠这种这个战术安排是对的，
3: 没错，就是还是要去多打一打自己在拳上的进攻输出，
4: 就像刚刚你讲的，就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看谁先变

0: 杨福忠啊，这起码，第三回合上来起了一腿，
1: 应该是起码三分钟以上的时间就没敢起腿，一直在打自己的拳，刚起了一个腿，马马蹄陀螺蹄就上来了。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对他来说现在只能打拳，而且自己的拳的输出一定要多，一定要保证一定的量，才能就是，然后而且还要打出一定的质，
2: 是
1: 你才有可能拿下这一局。对，哎，放他起来了，
2: 要放他起来。
1: 啊，
2: 时间到了！
1: 哎呦，
2: 买买提真聪明啊，这是经验啊！
1: 因为我们戴着耳机，我刚才是没有听到那个最后十秒的那个
2: 对倒计时
1: 钟
2: 响
1: 啊。所以
2: 我还以为放他起来。
1: 对，我说，哎，这是要放他起来吗？
2: 比赛时间到了，
1: 所以对于买买提托和提来说，你看，第三回合他打的比较轻松的是。第二回合应该是拿下了，问题不大，对吧？第三回合好，我跟你打一打，我让你去打一打消耗。其实第三回合我们看整个比赛进程下来，打得更紧张的人是杨福忠，
2: 对他，
1: 对吧？
2: 他要
1: 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肌肉状态，对，都很紧张。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在第四回合甚至第五回合的时候，杨福忠起腿的几率就会更小。但是买买提托和提呢，他还有一个。很要命的点就是他强大的无氧能力和脚力的能力，
2: 是
1: 在龙网边，一旦把对手顶到龙网边，他是很容易把对手给带入到地面的。

0: Ready？
1: 开！Go！
2: 好，两个人第四回合的比赛开始。看一看这回合双方会怎么打。
3: 嗯，
2: 尤其是杨福冲这边，我觉得对，要更多的率先做出改变。
3: 是，
2: 就是他自己的拳还是要
3: 多打一些。
2: 对，打的第一要多，然后第二次的输出量要高，然后质也要高。那就不要再去等对手了。
3: 是，
2: 嗯，他现在还是有点
3: 等
2: 对手。
3: 你等的多，就是给对手的机会多。
2: 是，嗯。对，买买踢拖和踢，现在是一点都不着急，
3: 是
2: 拿好自己的报价等，就等你过来，然后就打发发，哎呦，
3: 哎呀，
2: 完了，
3: 顶到了龙边了，
2: 对，顶龙边了，顶的这么早吗？感觉有点早了，对，还可以再耗一耗对方，杨福冲还是打的略微有点紧。买买踢拖和踢，他后手其实还是有一摆在的，就后手的抡摆还是有的，以我们对他以往比赛的了解。所以杨福冲自己的前手要打一打，
3: 比赛还是站得死了一些哈。
2: 对，
3: 你看脚下
2: 是，嗯，尤其是买买踢这边移动并不多，啊，除了第一回合游走略多了一些之外，
3: 你看基
2: 本不动，
3: 对，基本是不动的。
2: 嗯，
3: 哎呀。
2: 要小心啊，这个防摔做的还不错，把对手给转出来了，给扫踢，对，低扫还是可以有的一起啊。就是买买踢现在要防的是，就是他如果在下潜过程当中对手的迎击啊，
3: 嗯，
2: 就是这样的迎击还是颇有威胁的。感觉这场比赛买买踢真是做足了准备啊。后手的轮摆来了，对，杨福冲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打一打，就单纯的你跟对手这样去打消耗，漂亮。对，你单纯跟对手这样去打消耗，其实耗的是自己抱单腿来了，看看多少。
3: 买买提就在等你出这一腿。
2: 2分26秒的时候抱的，对，刚好比赛过半的时间。好，开始在龙网边去控制对手，去顶对手。
3: 杨福冲又绕了出来，
2: 对，

0: 篮球在黄底下有啊，
1: 你吃了吃了
2: 动起来动起来，
0: 对对对，动拳手
2: 上大林
3: 拳手拳
4: 手拳
3: 手，
5: 对拳手要去打一打对手啊。
6: 杨慕冲，不跟满满提进地面的话，我觉得就不要再起腿了，就只是拳法的这个进攻就好了。
5: 是的，就是后手还要拿好。
6: 是，
5: 看着点满满提的后手抡摆、嗯，对。满满提后手的，他后手的这个抡摆跟一般的运动员还不大一样、嗯，就是他出拳的角度不大一样，而且线路也不大一样，还是挺奇葩的。
6: 哎，
5: 前手点的不错，漂亮，杨慕冲。对，你照着这个打法往下继续。对，已经第四回合了。对，你的前手一定要去多打，而且控制好这个距离。其实他在第一回合的时候，那个快进快出打的还是相当的明智的。
6: 这可能也是跟体能有问题，进入到这一回合之后就发现站得太死了、嗯、动不起来。
5: 对，其实他现在依然可以打快进快出，因为买买提他的就是前后移动和左右的移动并不多，你看、嗯、他基本上很多时候在站。
6: 对，
5: 哎，小心抱腿。
4: 稳一点，
5: 对，要往里，就要往里进，
6: 这个打出来。
5: 嗯，
1: 对，
5: 你的前手要给自己开一开路啊。
6: 嗯，
5: 对，打快进快出就带着买买提，让他被迫的去游走，其实也能是一种打法。
6: 是，
5: 就是现在，就是买买提不动，他也不动。比如说你刚刚的那波移动，就买买提主动的往自己的一侧来绕，然后平拳。
1: 最后十秒，
6: 还有十秒。
5: 对，转身的后摆腿，最后的几秒钟，顶膝漂亮，抱腿。
6: 但凡起腿，买买提一定是
5: 会去选择。对，一定会去选择抱。
6: 对。
5: 对，所以说啊，买买提整个的战术安排，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明晰的，
6: 嗯、
5: 而且。就比赛打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杨慕冲来说，他起腿这个事儿就是太对手太吃他起腿了，
6: 嗯、
5: 就是你一旦起腿，我就选择抱腿。
6: 但是对于一个站立型的选手杨慕冲来讲的话，你让他整场不起腿，那也是一件
5: 很憋
6: 屈
5: 的
6: 事情。
5: 没错、哦，但是其实他并不是说没得一打这个比赛，就是就我刚刚说的，你比如说你打你自己的快进快出、
6: 嗯、
5: 在第一回合就已经做出来一个验证了。
6: 是，
5: 我觉得他还是要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去动起来、
6: 嗯、
5: 如果你看像刚刚那个位置，就我们之前说到的，对手不动你也不动、
6: 嗯、
5: 而现在是就是你手中的进攻的牌其实是比对手要少的。
6: 是的，
5: 对吧？就比如说对手的抱摔和地面这张牌你起码是没有的，
6: 没有，
5: 对吧？
6: 对，
5: 那你只能跟对手去拼拳，而且你、
6: 嗯、
5: 你在站立过程当中还不能去起腿，相当于又少了一张牌。
6: 是，
5: 对吧？那所以说
6: 而且买买提的这个后手拳对他也有一定的威胁。
5: 没错、
6: 嗯、
5: 就是你自己现在如果不很就是很积极主动的去打出自己的进攻输出的话、
6: 嗯、
5: 那么

0: Final round。
1: 好的，双方第五回合的比赛，最后一个回合了。这是一场男子雏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打了五个回合。
2: 红方选手是杨福冲，蓝方选手是买买提头和提。
1: 对，杨福冲选择
2: 他主动选择抱摔啊，这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
1: 没有想到，有点意外啊。但是不大好控制住对手，果然。
2: 是的，买买提力量大呀。而且买买提这个在地面的这个感觉非常好，
1: 对，就他的能力在那儿放着。
2: 杨富春为什么要选择主动的去抱摔？
1: 抱摔对手，这个操作我也没想明白。但是在这个位置，他要想站起来，应该不大好站了。
2: 嗯，
1: 我们看买买提托和提。选择了一个靠上一点的压制方式，靠下了，好，两手搭扣，会把对手往内踝来拉，看他现在搭扣的位置，
2: 嗯，
1: 这个位置很容易破坏对手的重心，拉完了之后就是手会去对手的腰后去穿扣。
2: 哇，杨福冲站起来了，
1: 嗯，借着龙马力量半摔倒了，
2: 赶快跑。

0: 对对，赶紧出来，杨福忠。对，自己的前手去打一打，
1: 是，
2: 脚底下还要灵活一些，
0: 对，
2: 对，动起来。
0: 你现在到了第五回合，就是你哪怕跟对手换拳也是值得的，
2: 嗯、是的，
0: 你记得，
2: 不要等，不要等。
0: 对，前摆接后直，或者前直接后摆，前直后直的这样的连击，
1: 嗯，
0: 还是要去打一打。而且买马蹄、拖拖蹄的手也掉了，
2: 是、嗯、可能体能下降了。
0: 是，下潜抱摔没有成功，潜的不够深啊。
2: 嗯。
0: 这撒踢漂亮。对，这一摆给的不错啊，就还是要去打自己的拳。
2: 嗯、对，还要多打一些。
0: 时间越来越少，不到三分钟了，咱们不要再等了。
2: 其实越是这个时候哈，场边的教练也好，队友也好，就替他们着急，
0: 是
2: 想要多打一些。可是作为这个龙中内的这个两位选手来讲，他们越到这个时候越谨慎，
0: 对，就是
2: 怕有意外。
0: 毕竟在
2: 哎呦
0: 哎，
2: 你举手，
3: 听口令，
0: 听口令，听口令，嗯，因为你毕竟在擂台上呢，不是我们这些个局外人，
2: 嗯，是，
0: 就不管是教练也好什么，就运动员的心理状态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把控的，
2: 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嗯，
0: 是的。
3: 两个人都把手指头握紧，好吗？
4: 翻！
2: 好，我们场裁赵子阳也提示两位选手啊，
0: 手
2: 指头握紧。
0: 来，上来这小组合拳还是要打起来啊，梁福忠。
5: 不要等，走。
0: 嗯，还是有要去抱的想法啊。
2: 是，买买提是执着于自己的战术。
0: 对，漂亮！哎，果然去抱了，抱单腿，转出来，把对手往地面带继续转，往龙网边去顶。我天、啊！
2: 哇，这力量真是大！
0: 这是第五回合呀，还能顶着对手，生生顶到龙网边，半腿。继续压对手，不好压住了。
2: 哎，杨福忠这个在龙边啊，我觉得这个处理的非常好。
0: 对，龙边技术很好。这起身的这个速度很快，也是自己目前体能还不错。
2: 嗯。
0: 这最后的一分多钟了，杨福忠可以把自己体能往外打一打了。
2: 是。不要保留。
0: 是因为我们就刚才他被对手顶完之后，在龙网边背靠龙网起身那个动作，就觉得。那体能储备还是有一点的。
2: 是的。
0: 对，
2: 漂亮！
0: 去扫地，连续的拳上的连击还是可以去打，即便不起腿嘛，没有问题啊。
2: 嗯。
0: 这拳上连击接着打就好了。
2: 买买提又看到他在大口喘气了啊。
0: 是。哎，果然用下潜抱摔了，看这次能不能成。还是要去转，破坏对手的重心。哎呦，压住了！往前顶了。对，买买提其实现在可以选择不要把对手顶到龙网边，
2: 嗯，
0: 让对手头冲着擂台的中心，就现在这个位置。
2: 是，他现在这个处理好，一下给他甩过来了。
0: 是的，就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借龙网来这样了。好，进入到半防啊，剩下的20秒时间，双方应该会以这样的摆位来度过了。
2: 嗯。
0: 对，最后的压制给锤击，最后10秒钟了。
2: 10秒。
0: 对，哎，这个锤击给的漂亮。
2: 对，站起来。
0: 对，还是继续控制对手。好的。哎。
2: 很精彩的五个回合。
0: 对，果然双方五回合的一场鏖战啊。
2: 没错，啊、
0: 这场
2: 这个金腰带的争夺战的确没有那么容易哈，不像买买提赛前所预测的，当然也是每一个队员所希望的，不想打满五个回合，
0: 是的，
2: 能尽快的结束掉比赛，当然最好。
0: 杨福忠尤其是在第五回合，我觉得还是慢慢的找到了一些自己在拳上进攻的感觉哈，但是虽然也没有我们期望的，或者说。想要看到的这种密集进攻的出现，但是
2: 频次没有那么高。
0: 对，频次虽然不高，但是质量端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啊，我个人仍然觉得这场比赛杨福忠在移动端做的更少了一些。就比如说他在第一回合快进快出的打法，如果能把它用在第四回合或者第五回合。

0: 那可能会，而且还是在他就从我们肉眼可见的体能依然有储备的情况下啊，如果能打一个快进快出，嗯，我个人觉得可能对他的比赛利好会更多一些。
1: 其实比赛过程当中，我还说的要担心这个杨富冲的体能，其实没有想到今天他的体能储备比买买做还要好一些。
0: 来吧，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最终结果，看看这一条武林龙中队男子雏量级 UFU 的金腰带究竟花落谁家。
2: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48-47，二号裁判员48-47，三号裁判员49-46，比赛结果杨富冲胜。

男子轻量级的比赛，蓝方选手，他被誉为是 Korea Captain， 他的职业战绩是20战10胜8负，韩国队长，他获得过 GFC 轻量级金腰带的冠军，目前在韩国该级别当中排名第8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他第二次来到 YFU 武力龙中队，在我们龙中队2016年开播的时候，他就曾经在这里打过一场比赛，当时也是一场平局。有请韩国队长郑韩国。

韩国队长郑韩国今晚的对手，他在冠军赛当中取得了7连胜的成绩，目前在东南亚排名前10位。那作为中国选手，这是他第一次亮相国内的重大赛事，便是代表中国战队征战中韩对抗赛。我们有请来自中国的猎手。

是14战10胜4负，绰号猎手的他今天在 YFU50 龙中队的擂台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我们一同来期待一下。

0: 选手，篮球运动员，他是 GFC 轻量级腰带冠军，韩国目前排名第八位 ，Korea Captain， 韩国的郑韩国。红袍选手，中国猎手，冠军赛七连胜，目前东南亚排名前十位，首次亮相国内的重大赛事，来自中国的雪冰。目前中国战队2-3落后，还剩下最后两场比赛，中国战队要想获得整个系列的胜利，必须连下两城，要从谢斌这场开始，如果再输一场，那对我们来说就没有机会了。这是一场男子轻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王金刚 YFU 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
1: Good luck.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晚双汇杯 YFU 武力龙中队的中韩对抗赛当中的第七场比赛，这场男子轻量级的对决。蓝方运动员是韩国队的这一次队长丁韩国，红方运动员来自中国的谢斌，两位都是着实的汉奸，拿十步逃脱出来了。丁韩国在韩国国内是非常有名的，他是20战10胜的战绩，中间还拿到了 GFC 的轻量级的冠军腰带。来拿背，我们来看一下，翻身过来，反身压制住对手，然后转身过来拿腿，对手给蹬开，往上去挂腿，这一连串两个人在地面上的把位转换非常的快。而我们这次迎战的中方运动员谢斌，目前的职业战绩14战10胜，两个人在身体素质上还差了不少啊，大家能够看到，肉眼可见，在身高上谢斌是有着13公分的优势，臂展上则是有着14公分的优势。谢斌之前在万冠军赛当中拿到了7连胜，目前在整个东南亚的轻量级当中是排名第10位。漂亮，提起之后的一个后手压进去，这拳打得相当的清晰啊，而且非常的凌厉。丁韩国在17岁的时候拿到了跆拳道的黑带，他的站立技术会非常的好，地面技术也很娴熟哈。那之前他在拿到这条 GFC 的金腰带之后啊，而且还成功的卫冕了一次，所以这也是一位极其凶悍的对手。而且他的这10场胜利当中还有一个数据啊，当中7场是以 KO 或者降服的方式，就是提前获胜了。而且他目前的这8负和2平的战绩当中，也从来没有被 KO 或者降服过，基本上都是打满了3或者5个回合的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谢斌来讲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顶膝过来给的不错，而且我们大家能够看到谢斌刚好是拿了一个反架，这也是他最擅长的一个抱架，之前的比赛当中他还能够左右换架去打。嗯，往前上冲之后给一个后手，漂亮，全换腿。嗯，出拳的角度丁韩国把握的不错，顶膝漂亮，你肘上来了。对，在这个位置谢斌内围当中的横摆肘啊，哎，漂亮，也是他进攻端的一个利器。第一回合谢斌打的可以说毫无保留啊，一点没跟对手客气，然后压上来了一个后手顶膝后摆，前手的刺拳

0: 感觉丁韩国因为两个人就身高差了不少，所以他在出拳的时候，他的拳风角度啊还是要发生一定的改变。马上的压上去是拿背，石斌起得非常的快，然后控制住对手的脚踝，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给出重击啊！漂亮，吉甫，线路位置很好，但是力量感不大，然后蔡成威压住，连续的给锤击，蔡成威继续压住对手，抛手给锤击来了。丁韩国转的也是非常的快啊，对，移动非常的快。好的，上去看是要去拿背还是要怎样？但是我看谢斌并没有说要去布置脚技的意思啊，就是打，又是一拳，连续的锤击。其实，在刚刚拿背的过程当中，谢斌有机会靠去拿腿勾，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啊，连续的锤击，锤击，锤击。对，没有别的，就是要打，而且这个位置控制的会非常的好，漂亮，又是一个锤击。今天面临韩国队的队长谢斌是一点不怵，应该是护齿松了，塞回去之后继续回到现有的靶位当中继续比赛。哎，现在看来要去抱腰，一条腿已经过去了，看来要往对手的背上爬，最后十秒钟了，还是打两拳吧。拳头，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在整个第一回合当中啊，谢斌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技战术的状态啊，因为身高和臂展的优势，所以尤其是在身高上的优势，也迫使丁韩国在出拳的时候不得已的要改变一下自己拳风的一个线路，所以就是这个线路在他打起来会在进攻端有多多少少的一些不适应，而且来到地面之后，谢斌的压制能力保持得不错，在站立端今天的后手也压得不错，那进入到地面之后呢，持续压制过程当中还是拿到了不少有效的重击。那整个的第一回合也让他的对手韩国队长丁韩国的确耗费了不少的体能啊。那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和工藏清香好酒看 YS

好的 ，Round Two，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嗯，我们来看一看，韩国队长丁韩国要如何让自己出一出颓势啊？嗯，因为他今天的进攻节奏啊，包括我看他之前的比赛的视频啊，的确没有在他的进攻节奏当中，进攻节奏打得有一点点凌乱，再加上他队上的谢斌刚好又是一个反架。对，前手拳给的不错，漂亮，后撤步当中的一个迎击又打到顶膝过来。谢斌今天打的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一些啊，看看丁韩国在，因为现在进攻输出的频次上啊，就是他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谢斌更低一些，就两个人对峙阶段，就是刚一对峙，谢斌的前手已经打到了，哎，下前抱摔，漂亮，压倒拿腿顶到龙网边，对，看看谢斌接下来要怎么做啊，在这个位置抱腰给顶膝，连续的顶膝，嗯，挂腿把对手往地面上带，带完之后继续在这个位置要往背上去爬吗？也可以选择腿勾勾进去，漂亮，两个腿勾都勾进来了，好的，这个位置。

去给裸脚了。我现在是锁在了下巴上，在控制对手的一条手臂，是要坐起来。对，不要着急啊，就是可以选择在这个位置把左手先抽出来去打一打对手，因为现在右手的位置会比较好一些，虽然被对手给控制住啊，大家看，去抽一抽手，去打一打对手。因为这个腿勾搭进来之后，因为以目前谢斌的身高，在轻量级70公斤级当中，1.82米的身高，1.86米的臂展，这说算是胳膊长腿长的选手了。放弃这个把位，让对手起来了。丁洋国这边的确要抓紧时间改变一下自己的进攻策略，滑倒了。对，他现在有点就怎么打都是只开花不结果的状态啊。而且你看在站立当中的平权也是谢斌对他的限制会比较大一些。哎，护持到了，场三王金刚老师也是警告了一下，先警告了丁洋国，对，你不能老突护持啊，如果再有一次的话就要扣分了。对，因为在站立击打过程当中，谢斌给到丁韩国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而且一旦进入到地面，这几次都是谢斌在主动的下潜过程当中把他带到地面。地面过程当中，丁韩国也处于一个非常疲于应对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谢斌想拿他把还是比较轻松的。对，这大长胳膊控制一个脚踝下砸就非常好，容易去做。对，前膝顶上，然后控制脚踝下砸一拳。还在继续找位置。在这个位置持续不动的情况下，场裁是要把下位运动员给叫起的。给卡夫，对，在这个位置丁韩国其实去踢卡夫的话，对，或者低扫有的一踢，又是一个。对，现在丁韩国可能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进攻策略，顶膝过来前刺。目前我们中韩两个战队的大比分是2-3，那虽然是第七场比赛了，因为刚才的这场张希正和安在英的比赛是打成了平局啊，所以在大比分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这场比赛对于两支战队来讲都会非常的重要，如果谢斌能拿下，那么大比分就会来到3-3，那接下来任亚伟和蔡成赫的这场比赛就会成为决定胜负的比赛。那如果丁韩国拿下这场比赛，那今晚的中韩对抗赛韩国队就提前锁定了胜局。短暂的局间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3回合的对决。

0: Final round。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回合的对决。上来一个前手点到，的确啊，谢斌在这两年的比赛当中，从他平常的训练当中也能够看出来，在拳法上精进了。

很多啊，尤其是自己就是前手直拳，包括前手的刺拳能够给对方带来的这种干扰也好，击打也好啊，包括在拳上的前后移动的步伐上，我觉得值得我们很多国内的运动员去做学习。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他现在看前手的这样的直拳和刺拳，咱且不说他能不能中线打透啊，就是会持续的把这种进攻端的压力顶在对手的身上，所以对于丁航宇来讲，就是很容易被谢斌打乱自己在站立进攻上的节奏。好，拿这个一个半位置，然后我们来看谢斌往一侧来绕，对手要去抓腿，然后转出来，哎，小心小心这个西十字，对啊，现在是要做一个足跟勾，对，这个有点悬啊，要注意一下转的这个位置，不要让这个压力顺着你的胫骨往膝盖上传导。足跟勾这个动作危险就危险在等你意识到疼的时候它就已经有问题了。对，扶住对手的腿，是的，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好自己身体的角度啊。对，就是跟对手随动的一个角度，他现在是在掰外侧的一个足跟勾，对，要把他的腿往前去推，让他的腿往自己的膝盖上去放，这个地方。好的，现在丁韩国是好不容易拿到了这个把位啊，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目前来看谢斌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就在我们正前方，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注意啊，这个把位依然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得提醒一下。对，足跟的这个位置，对，他再这样下压的话，有可能会去转一个西十字。就看接下来丁韩国这边要怎么样去转了。是的，要试着拿自己的右脚去蹬一下对手的手臂，给他把从手臂这儿穿过去。对，因为现在谢斌的左脚的脚踝是被丁韩国压在了右手的一个腋下哈，因为他现在刚才王金刚老师提醒了，如果持续发不了力，就马上这个把位肯定就要松了。对，因为他现在刚好是在丁韩国左侧的这个腋下，因为他想反向来掰的话是没有空间的，所以两人这个把握纠结了很久，就要施打了，准备进攻输出了。哎呦，这拳，小心不可以打后脑，对，连续的锤击还是可以去锤一锤。对，在这个位置侧身位去找一找对手，有机会可以去打肋部、打头部都可以。啊，我个人觉得谢斌这场比赛到现在打的还是比较从容的，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他还是有就是转身去拿背或者说去做降服的可能，但是他依然没有去做啊。看这个手臂三角，看是不是要做。啊，这个达斯啊，松开了。松开了，对，还是要去打一打对手。当然这是在比赛场上他的选择啊，但是每个运动员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进攻逻辑，所以这场比赛谢斌的进攻逻辑还是非常适合他目前的情况，因为这段时间他的拳法的精进在这场比赛我们大家看到是可以是肉眼可见的。下位要去找腿抽腿出来，但我们该说不说的啊，就是丁韩国还是能在这场比赛，尤其是在地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攻速度还是非常清晰啊，很好的拿到了一个足跟勾的一个把位。好的，到裸脚的位置，我们来看看要不要去做啊？对，最后十秒钟，可以这个把位结束。好，控制一下对手，算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谢斌这场比赛打得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一些哈，因为在应对的过程其实他在地面的能力

也是非常强的，但是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哈。就我个人来讲，我是没有看过瘾的，因为谢斌今天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但是对手丁韩国，我们也不能够去轻视他，不管是在战力端，尤其是在地面端啊，就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他防转攻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有思路的，防守转攻式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0: 献给双方运动员好吗？向他们表示致敬，感谢他们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蓝方运动员，他是获得过蒙古国 MGL 联赛亚军的代表蒙古国首战的詹奇格金布。今晚詹奇格金布一直在对他笑，可能他怕被他打爆，所以他就是毒蛇冯天浩。 这是一场男子银亮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金军体 YFU 武林龙中队隆重开战。
13: 开战！快点！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广播厅为大家本场比赛直播。下潜，然后给冯天昊一个抱摔，结果直接左臂拿了一个断头，
1: 帅
0: 三个字啊，就稳准狠，没别的了，漂亮
2: 漂亮漂亮，
0: 确实漂亮，这个断头拿了，而且就是借着对手上冲的这个力啊，就是拿到之后的这个发力，一个就是夹住之后的一个后仰之后，明显把对手已经给抬起来了。
1: 对，
0: 这个断头拿得太漂亮了，
1: 我们
0: 十秒，
1: 中方战队憋着这一股劲儿，终于冯天昊全部发泄出来了。
0: 我刚才还在说，
1: 看一下回放，看一下回放。

0: 点担心啊，因为对于冯天浩来讲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其实我是看着他在 N 多比赛当中一步一步打上来的。那詹奇格宁布呢，他之前在蒙古国家的 MGL， 这也是一个综合格斗的比赛啊，曾经拿到了亚军，而且是一个拳击手出身。我今天还在担心冯天浩，他是属于那种容易打上头的运动员。
1: 对，
0: 我说如果一旦自己不够冷静的话，陷入到对方的节奏，比赛可能不好打。没想到，
1: 其实你觉得今天上来他冷静吗？不冷静，
2: 太快了，
1: 这是实力加运气。
2: 太不可思议了！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十秒钟时，红方断头台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托举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油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10: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9: 2006年，牛油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奖，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 ，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11: 国战队，一生一生一生。
10: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业，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9: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12: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9: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得昭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鲜活

0: 相传。
1: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2: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3: 实业报国，格斗热线
4: 再起征程，并肩出征，
5: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1: 中国力量
3: 永远安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三夏麦收关键时期，河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抢收，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丰收的夏粮加速归仓。
1: 在周口郸城县，142万亩小麦开镰，丹阳街道王楼社区的麦田里，收割机穿梭田间，割麦脱粒一气呵成。
2: 今天把麦收了，天气还可以，而且有帮扶队，收割机也充足。
3: 成立了10人帮扶下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困难群众进行抢收抢种，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 在平顶山武冈市徐广高速出口设立跨区作业服务站，从汝南赶来的农机手霍德群一下高速就收到了暖心礼包。
4: 从汝南过来的，刚下武冈那个高速，工作人员给我们带着手套啊、水啊、毛巾啊，服务很好。
1: 在武冈市武功乡范庄村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往来，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把降雨耽误的农时抢回来，全力保障丰收成果。种粮大户范洪波自己种了10亩地，抢收完还主动帮助周边农户。
5: 在我抢收完之后，有需要的周边的，我自己有设备啊，可以去给他们帮忙。
1: 在漯河原会区大悦种植专业合作社，去年只有一台烘干塔，今年新添两台，总烘干能力翻倍。
6: 以前碰到连阴天，粮食收回来当时没有地方晒，现在当时装了3台烘干塔，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行，粮食可以做到随到随烘。
1: 针对湿滑田块，原会区还引进履带式收割机200余台，通过河南农机云平台精准调度，优先保障低洼易涝区域。
7: 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一手抓烘干能力建设，一手抓农机装备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抢抓作业窗口期，科学组织抢收抢烘，坚决守住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底线。
0: 粮种是农业的芯片，河南通过院线合作与规模化种植，加速推动小麦产业从高产向高质高效转型升级，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8: 5月27号，重大品种支撑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交流研讨暨现场观摩会在新乡盐津县举行，专家们和种植大户现场对比了31个参试品种的综合表现，为黄淮麦区小麦品种优化布局筛选优质选项。
9: 天安村种了6000多亩地，每一亩地比其他品种多达300来斤，在收购方面每斤高于市场价3.5文钱，每亩地增加这个直接效益是300多块钱。
8: 围绕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盐津县与河南省农科院加强院线合作，联合第一麦种业整村推进单一品种规模化种植，建立各级正麦136高产示范方22.6万亩，在项目区采取两种粮法配套，产量和收益大幅提升。
10: 性正、育种繁育、定单种植、回收加工、品牌增值，全链条模式。一方面呢，我们实现优质优价，减少农民收粮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让企业获得更多优质粮源，达到双赢。
8: 作为本次观摩的核心示范品种，正麦136由河南省农科院小麦丰优育种创新团队选育，集高产、多抗、广适于一体。目前，正麦136已连续2年种植面积超过800万亩，成功入选全国小麦主导品种。
11: 作为育种者来说啊，应该密切的与企业合作，根据所发现的问题，

0: 体进行改良，不断地提高它的抗性、农业性状以及它的产量水平。比如说我们就拿到了高抗防花叶病的改良系。
1: 科研与生产的深度融合，不仅加快了突破性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也带动了当地小麦产业的整体升级。近年来，盐津小麦逐步发展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百亿元。
2: 聚焦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我们持续深化院县合作，科企协同，扩大优质麦的订单规模，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模式，辐射带动全省小麦主产区的单产提升和产业升级。
3: 今年以来，洛阳市宜宾区紧盯新能源和钢制家具两大产业，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集聚，以数字技改激活传统制造，通过强链补链让新产业跑出加速度。
4: 走进宁德时代洛阳基地一二期电芯生产线快速运转，专攻新能源汽车的麒麟电池正有序生产。今年一至四月份已完成产值87.5亿元，目前三四期项目正加紧推进，预计六月底前投产。
5: 目前三期项目第一条电芯产线已开始试生产，四期项目基本完工，首批生产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配套的六栋宿舍楼室内外装修完成90%以上，这为企业稳产扩能提供了坚实保障。
4: 围绕宁德时代洛阳基地，宜宾区配套建设新能源产业园，引进电池配套结构件、水冷板等上下游企业。目前项目一期已签约入驻20家企业，初步形成10分钟产业圈，实现建设与生产同步推进。在新能源产业迅速成链的同时，宜宾区钢制家居产业也以技改和制造交出亮眼外贸成绩单。在洛阳市智能家居产业园，洛阳花都家居集团智能车间里，自动导引运输小车、机械臂与数控冲床协同配合，加紧生产外贸订单。
6: 今年我们把生产系统进行了全面优化升级，开发手机小程序，把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延伸到移动端，实现各生产环节实时互联，工序之间高效衔接流转，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升生产效率。
4: 今年一季度，洛阳钢制家居外贸出口额达9.9亿元，同比增长35.9%。目前，洛阳市智能家居产业园一二期已建成投产，三四期正加紧建设，已入驻钢制家居生产企业12家。
7: 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围绕人工智能、新兴储能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洛阳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宜宾力量。
3: 5月28号，许昌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电力“十五五”期间首座50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今年河南电力共安排投产35项度夏保供重点项目，新增输电线路402千米，变电容量456万千伏安。5月27号晚，作为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唯一入围的豫剧作品《成英旧故》在上海宛平剧院上演。
8: 演出现场，豫剧名家二度梅获得者李树建领衔河南豫剧院二团原班精英阵容，将一段跨越千年的忠义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尽显豫剧作为中国最大地方剧种的艺术张力与文化魅力。
9: 看了很多戏，但是我特别偏爱李树建老师的戏，他呢说中带唱，唱中带说，而且是以戏托他的腔，可以说在剧场的观众呢都受到他的震撼。
8: 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是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倾力打造的国家级国际化戏剧平台，旨在推动梅花奖品牌出海，助力中国戏剧走出去、走进去。本届优秀剧目展演汇聚全国10台精品、16位梅花奖得主，豫剧《成英旧姑》是河南入围的唯一一部作品。
10: 《成英旧姑》这个戏啊，从2002年搬上舞台，截至目前已经演了24年，演了2100多场。下一步呢，我们要到国外去进行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咱们河南争光。
3: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文化项目之一的“钧窑华彩新时代钧瓷传承创新艺术作品全国巡展”，今天在郑州美术馆开幕。该项目由郑州轻工业大学联合河南省

美术家协会、河南省钧瓷博物馆共同主办，展览分为文化溯源、南北辉映、瓷道相承、创新融合四大板块。130余件钧瓷艺术精品将在郑州、佛山、景德镇、上海、北京五地进行巡展。巡展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非遗工艺讲座、公共教育体验等活动，推动钧瓷文化活态传承、全域传播。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方城七峰山欣赏霞光暖照、流光漫卷的绝美自然风光。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哎，哥，下哥，我得
7: 有本事那也歇呀，
8: 我都听得俩孩子。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9: 如今是连营组里也成员，
10: 掏枪听了个马掌军起兵，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事情过去这么多天了，你们是不是也该有自己的结论了？日本人给出的初步调查结果是遭遇军统锄奸，满洲国那边抓了两个伪装成猎户的反日分子，但是他们拒不透露任何信息，已经被日本人处决了。犯人は絶対ここに来ているんだ。さっさと駅を封鎖しろ。それから平田長官に連絡しろ。
1: 然后我们通过线索知道，那个嫌疑。

0: 犯一路逃回了上海，我和宪兵队追查到严公馆，只是没想到啊，嫌犯没抓着，倒是碰到你了。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严公馆？别跟我说你也是去抓嫌犯的。还有，既然回到了上海，为什么不回总部？
1: 铁兄，你想知道这些很正常，但是有些话我只能回到总部再说。这次为了回到上海，我在鬼门关趟了好多次，所以请你理解，信任对于我而言现在是奢侈品。
0: 我是能理解，就是不知道主任和日本人会不会理解你。
2: 和平大会召开在即，双方都是用人的时候，
0: 本来76号里面你是最被看好的一个，但是这次任务失败，你忠诚测试的考察期怕是要延长了，而且日本人说了，就此次事件必须要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其中的含义你应该清楚吧。
1: 和平大会忠诚测试，忠诚测试什么测试？我看就是在谋杀。
0: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本来这次任务只要把严九带回来就算是完成了，能不能他嘴里问出炸药的下落谁都不知道，毕竟他只是个上人，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你为什么没有按时把人带回来。目前看来，特工委员会的职位怕是没那么容易升了。
1: 崔兄，你觉得我现在在意的是这个？我在意什么你还不清楚吗？
0: 我知道你一向是雷厉风行，只重结果，正因为如此主任才那么器重你。可是你知不知道陈更生这小子一知道你出了事儿，就马上盯上了你的位置，而且他的热脸一直贴着日本人的冷屁股，还有他一直记恨着你杀了他堂哥的事儿。你这次出的纰漏太大了，单单回到上海不回总部这一点他就能咬死你。
1: 我回到上海没有直接回总部，是因为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0: 咱们是不明的交情，但要是你过不了日本人还有主任这一关，我最多留你个全尸。开玩笑的，别那么紧张。
1: 我能活着从玉龙山回来，怎样过得了日本人的堂？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何总部，

0: 老师之前的宅子被一个买办收购了，这是新的办公室。
1: 有这么多的闲资搞房产，还不如多给我点枪和人手。现在首要的工作就是集结过去的老人。
0: 明白。
1: 我听说入室可他们牺牲在所难免，生者还得负重前行。
0: 是，
1: 办公室重建就交给你了，毕竟。
2: 你比我更熟悉上海，
0: 不敢。谨遵先生命令。
1: 长春，陪我去一趟军统上海站。
3: 是。
4: 站长，站长，谢先生，
3: 你他妈不会敲门啊？出去。
1: 王老弟，上海站在你的带领之下很有生机啊。
5: 谢先生来了。
6: 你好，王站长。
7: 哎，你好。
1: 你怎么不早通报啊？
2: 是我叫他不要通报的。不好意思，王老弟，我赶时间。

0: 谢先生，您这说的是哪儿话呀？好不容易来了趟上海，鄙人就有招待之责，无论如何还请先生赏个脸，让鄙人做一次东。
1: 现在是非常时期，王老弟有些宴请，但谢某人无福消受。日本人和平大会召开在即，上峰下令调我先领上海站，时间紧迫，往后所有的行动还得仰仗王老弟多多关照。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先打个招呼。
0: 您先坐。先生此番端领是风尘仆仆，老弟这儿呢还未接到通报，不知这手续。
1: 程专，
2: 王站长，请过目。
0: 不，鄙人不是这个意思。
1: 既然王老弟没有异议，那我也就不虚此行。谢某初回上海，杂事繁多，那就不多做停留了。程专，我们走。
0: 是，那我也不强留谢先生。
1: 哎，王老弟，我有一侄女，现在上海站供职，她叫谢念慈，我对她另有安排，还烦请站长即刻移交有关她的所有档案。
3: 谢长官，是有这么一个人，只是……
1: 只是什么？
3: 他已经叛变出逃了。
0: 行行，别胡说八道。谢长官的家人怎么可能叛逃？肯定是调离了。
3: 是是是，调离调离。
1: 既然是调离，就应该有去处。
0: 当然，不过这种小事儿就不劳谢先生操心了，我一定立即查清，及时汇报。
1: 还望王老弟尽快帮着安排。人上了年纪，难免经常会想念家人。
0: 明白，人之常情嘛。
1: 谢谢，
0: 慢走。

0: 戴老板居然把这个瘟神给放出来了，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 站长，一山容不得二虎，咱上海站怎能容得他人染指啊？
0: 那个献念词，你是不是背着我

0: 老大，
1: 老大，
2: 老大。我们好吗？
0: 好着呢。
1: 好着呢。就是你，少元兄，别娘们唧唧的。老大，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3: 老大回来我高兴，别惹我老白。
1: 我你行了，你还不叫板是不是？哎，你看这厉害的，
4: 行了，先回去再说。
5: 看看，
6: 我早就说梁处长福大命大吧，绝对不会有事儿的吧？这不好好的吗？吉人自有天相。
1: 我就说当初我应该跟着一起去，
4: 你知道个屁！你赶紧去，就你这样。
6: 哎，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哎，行了，大伙都散了吧，散了吧，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哎呀，都散了，梁处好好的，都散了。
4: 我告诉你，现在老大回来了，你别在那给我嘚瑟，我看你怎么嘚瑟。
1: 我怎么了？
4: 你看你老大不在的时候，你给我嘚瑟的。
0: 崔处长，
7: 陈处长，主任呢？怎么？看到梁处长回来了，不打个招呼吗？
8: 是主任让我来接梁说的。当然了，这也是平田长官的意思。
7: 造反了，陈队长，主任让梁处长来开会，你这个阵仗想干什么呀？
8: 会议暂时推迟了，崔处长，我是在执行公务。
7: 你先跟他们去，我等下来找你，
8: 请吧。

0: 恕，梁处长。我是应该叫你一声处长，还是应该喊你一声反日分子？
1: 可是你知不知道陈德忠这小子，一知道你出了事儿，就马上盯上了你的位置。最重要的，他一直还记恨着你杀了韩哥的事儿。
2: 你把我关在这里，是于公呢，还是于私？
0: 当然是公事公办了。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伏击押运队的刺客。
2: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直接告诉主任？
3: 梁硕，
0: 还想离开？别负隅顽抗了。在上海，我查到了刺客的踪迹。从你落网的那一刻，我就很确定那个刺客就是你。瑞金大厦、凯龙商会、林家栋还有杨公馆，这些地方你有没有去过？只要拿上你的照片，查到是早晚的事儿。而且宪兵队已经对死在玉龙山的其他四个人进行了完善的尸体鉴定。梁少，杀了人是逃不掉的，老实交代了吧。
2: 陈组长，你想过安罪名已经很久了吧？说吧，你想我怎么招人？
0: 别糊涂，梁叔，我会让你后悔的。为什么自己没有死在玉龙山？
4: 组长，罪名未定，可是刑部处处长，这可是私刑。
3: 有什么不行？
0: 他罪证确凿，一切有我呢。梁叔，你放心，我会严格把控好时间，让你多体验几次濒死的感觉。我再问你一次，玉龙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动手！

0: 你把这把关掉，给老子消停点。好的，老大，马上消停。竟在梁处长面前丢人现眼，多包涵啊！老家带出来的人，不懂规矩。没事，是时候。梁处，你说这拼图到底什么意思？
1: 嗯，出任务的灵童一共五个人，马渊、宫彪、严九、马七普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活了下来？你怎么解释？是不是你杀了他们？啊！老大，梁川，长镇我乡下带来的。别嘚瑟。
0: 好好开车，
1: 空镖，有点眼力劲儿。

0: 大叔，七十六号行军室是什么地方？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很多人进来了就根本没有出去的可能。一个人既然能活，为什么要死呢？一个人既然能囫囵的死，为什么要受零碎的苦啊？
1: 你就真的本事吗？
0: 准备上大刑。

0: 你不是让陈更生把人接收走了吗？
1: 接收？我没有下过这种命令啊。
0: 这个王八蛋，他真是胆大包天，他一定在做梁叔有私情。
1: 站住！
0: 主任，这个事儿你得管管呀，目无法纪啊。
2: 管，当然要管。
1: 不过在这之前啊，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先跟你讲清楚。

0: 姓陈的，有本事你杀了我！
1: 杀了你，我怎么跟主任交代呀？要不你认罪，我就给你个痛快。我再问你最后一次，玉龙山上那四个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0: 你为什么不回总部？
1: 我现在不在总部，我现在在阳光。既然回到了上海，为什么不回总部？
0: 能不能把嘴里问出炸药的下落，谁都不知道。毕竟他只是个商人，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你为什么没有按时把人带回来？但是这次任务失败，你忠诚测试的考察期怕是要延长了。忠诚测试？什么测试？
2: 就是在谋杀。但要是你过不了日本，还有主任这一关，我最多留你个全尸。
3: 怎么样？现在在能说了吗？
4: 我要见主任。
3: 什么？
2: 我要见主任。
3: 见主任？主任不想见你呀。
2: 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3: 要说，除非你今天说清楚，要不然你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
2: 我说，
3: 杜建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2: 家大业亮，
3: 组长，在下怕是熬不过去。
2: 站住！
5: 住手！
3: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对面特工总部的处长又私刑，老子他妈现在可以毙了你！
2: 任处长，
3: 梁硕招供是早晚的事儿，早上行晚上行又有什么区别？倒是你这么激动，引人遐想。
2: 我劝你妈的，
3: 这件事闹到中执委，老子都不怕。
2: 夫人，
3: 梁硕，
2: 夫人。

怎么样，还能站起来吗？我死了。丁田长官来了，有什么事儿等下再说。去，给梁处长换身衣服，清理一下。

0: 梁处长，找工了吗？
1: 还没。
0: 到三楼会议室集合，准备开会。还有，让梁处长换身衣服，休整一下。

0: 开门。
1: 怎么样？
2: 让我自己待会儿。
1: 我在门口等你。

0: 严叔，严叔，严叔，啊！你先歇会儿，我去想办法找辆车。
1: ，我走不了了。
2: 严叔，严叔，你要干什么？我们可以想办法。找到钥匙，我死，你才能活，完成任务。
3: 严叔。

0: 完成他们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1: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非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使之穿心。梁叔，你必须理出头绪。
2: 你在和平大会前夕的忠诚测试期间，奉命前往玉龙山，展开一场针对岩角的抓捕行动，目的是夺取军统特工天蝎，利用他运输的炸药物资，却在行动中遭遇意外，其他人已死，只有你还活着，是你杀了他们。如果你是七十六号的人，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难道你还有另一重身份？既然是天蝎造就了这一切，那就让这个人来背负这些。天蝎当时是否在现场，没有人可以证明，利用好这一点，也许可以蒙混过关。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无论如何，都要先活下去。梁硕，从现在开始。

0: 行动处出招。梁楚。
1: 撑得住吗？

处长，主任和平田长官已经等候多时了。行。

0: 杨处长，受委屈了。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规定，在没有确凿罪证的前提下，对我们新政府的官员是不能动刑的。可是有的人呢，却违反了规定。杨处长，只要你能自证清白，那个人就理当受到责罚。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梅机关水野先生派来协助调查的平田希子小姐，是驻76号监察官。和平大会筹备期间，特工总队一切行动都将由这位平田长官督导完成。
1: 平田长官，幸会。
2: 崔处长，不必客气。
0: 梁处长，别来无恙。好了，都坐吧。电讯组兼审讯室主任陈庚生组长，是平田小姐指名派来协助调查的。那，你也请坐吧。是。
3: 主任，我希望这是一个公正的会审。
0: 你放心，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想必在座各位全都清楚。我们在玉龙山执行了护送要犯盐酒回沪的任务，可行动失败，导致了整个押送小队全军覆没，只有你梁处长一个人活了回来。所以，我们有理由询问一下。 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宪兵队是第一时间接触事故现场的。平田小姐，那您先开始。好。那么，我想请梁处长，能不能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2: 首先，我需要补充一点：押送要犯盐酒是76号行动处的任务，但这同样也关乎梅花堂水野先生的信任。
0: 当然。
2: 第一，梁处长和马玉安在押送要犯盐酒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现场情况相当惨烈。 除了梁处长全员毙命，那么我想请问梁处长，你是如何死里逃生的？第三，梁处长在案发之后为什么没有向宪兵小队求援？回到上海之后，为什么不立刻向总部汇报工作？ 一共3个问题，请梁处长一一审议。
3: 安静。我可以两只眼吗？

0: 愛とはちょっと違うんです。ご覧ください。
1: 梁处长，梁叔，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诸位。
3: 什么问题？
2: 请问诸位长官，有对马玉安做过详细的背调吗？
3: 当然，每一位进入特工总部的人都会经过严格的筛查。
4: 梁叔，
5: 马玉安已经死了，查一个死人档案有什么意义吗？
2: 因为这个跟你们正在追查的那个人息息相关。
3: 是吗？
2: 平田长官的意思是，
3: 八天前玉龙山的初步报告显示，现场五人全部丧命，另有暗杀者离开的痕迹。但因为梁处长的回归，让事情变得不一样。调查组重新推翻了之前的结论，梁处长活着，那就证明现场所留下的痕迹根本就不是第六个人的。梁处长，你作何解释？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2: 我原本希望平田长官佐证我的观点，没想到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看来那个人远比我想象中要更加狡猾。
3: 那个人，梁处长还在坚持第六个人的观点吗？
2: 确实如平田长官所言，现场根本就没有第六个人。
6: 没有第六个人，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2: 是我杀的。
4: 梁叔，所以你承认你就是反日分子？
7: 主任，
1: 闭嘴。梁叔，解释清楚。
2: 请问陈组长，我哪句话承认自己是反日分子了？
4: 那你刚刚什么意思？
2: 我什么意思？陈组长搞不清楚吗？
4: 我很清楚，是你亲手杀了他们。你不是反日分子，难道他们是吗？
2: 没错。

0: 马玉安叛变了，
1: 安静，说下去。
0: 20天前，我和马玉安奉命押送要犯严囧，前往哈尔滨车站会晤，没想到车在半路上发生了变故。

0: 把车停到前面，马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梁处长，我也不想这样，可我没有办法。上峰下达了严令，让我不惜一切代价救走严先生。原来你是军统的卧底。
1: 你呀，不幸赶上了，我也很惋惜呀。不过别担心，我给你找到了一块风水不错的墓地。

0: 时间思考。
1: 主任，车上的驾驶员和另一人是谁？
2: 马七宝、公彪都是马组长的人。
1: 为什么如此安排？
2: 这个
3: 这不也是为了完成水野长官对梁硕的考验吗？
4: 按照规定，在考察期间，梁处长出任务时是不能带任何的嫡系亲随的。我们也是按照梅机关的建议才做了那样的安排。
1: 如此绝境，梁处长是怎么活下来的？
0: 只能说九死一生。

把枪举起来！把枪放下！

0: 杨处长好身手，如此境地也能反制对手，真是厉害。
1: 这确实是梁某平生未遇的险境。

0: 能活下来已是万幸，
1: 只能说梁某的运气还不错。
2: 梁处长的一番言辞还真是精彩，可现在死无对证，我们怎么知道叛变的是马原而不是你梁处长了？
1: 请问陈组长，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3: 请问梁处长，反日分子做事情需要理由吗？
1: 就如陈组长所说，不需要理由，但总得符合逻辑吧。我有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陈组长。第一，在严密看守的情况下营救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我为什么不做好万全的准备，而要在一个最不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去执行一场自杀式的行动？第二，事发后我完全可以逃走，为什么要重回上海？这不是自投罗网吗？第三，马玉安叛变是为了救走严九，而我叛变却是杀了严九，请问陈组长，我的动机是什么？
3: 人都已经死了，怎么说不都由得你吗？
4: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梁处长说的是假的？
3: 他有证据能证明是真的吗？
1: 陈组长说到证据，还真是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作证。
5: 谁？
1: 严九吗？
6: 严九不是死了吗？
3: 一会儿要查死人的档案，这会儿又要找死人作证，你能给我们个理由吗？
1: 你别忘了，死人是不会撒谎的，严九是死在我的枪下。

0: 我身后啊都是散养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

0: 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

0: 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啊，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陈组长说到证据，还真是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作证。
1: 谁？
0: 严九。
2: 严九不是死了吗？
3: 一会儿要查死人的档案，这会儿又要找死人作证，你能给我们个理由吗？
0: 你别忘了，
4: 死人是不会撒谎的。
0: 严九是死在我的枪下。
1: 冰田小姐，梁处长说的是否属实啊？
5: 現場の状況により、園長を殺すのは70mm のシタンだ。捜査結果により、マユアンとマチバ完璧に同じだ。
6: 属实。
1: 梁处长，那你回到了上海，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我

0: 回报。我跟你说话呢，
1: 主任。属下当时身负重伤，脑子一时糊涂，一来是不知为何马云安叛变，二来心中害怕。
0: 害怕？你怕什么？
1: 属下以为主任心中明白。
0: 你是怕除了76号，宪兵队也有马云安的人？
2: 放肆！他算什么东西？有这么大能耐？
0: 是啊，确实，他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不过平田小姐，梁处长的顾虑，我倒可以理解。
1: 马玉安的身份没有调查清楚，我回来也只是遭人怀疑。换做任何一个人，恐怕都要想先自证清白吧。况且贸然回来的话，恐怕早已遭了小人的毒手。
2: 梁处长真是人才，处变不惊，从容不迫。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梁处长能回答上来的话，我就相信你所言非虚。
3: 小康，
2: 可以。
3: 是。
2: しっかり見ろ。こいつがなったか、追勤ベルト、大論書書いて、手洗いしとはんのか。
3: はい。

0: 梁处长，他说他在瑞金大厦和泰隆商会都见过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1: 我确实是去过瑞金大厦和泰隆商会，我之前说过，马云安跟你们正在追查的那个人息息相关。那个人没有出现在现场，但并不代表他没有到上海来。从云龙山脱险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特务的行踪，我一路追着他从满洲回到……啊，主任，有些关键的话，我想单独跟您和平田长官汇报。

0: 陈处长，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儿啊。我看起来像是有心事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呀。陈处长，你说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梁处长，现在可以说了。
1: 两位长官，听说过天蝎这个代号吗？说下去。婉瑜安在玉龙山叛变，我怀疑幕后策划者就是这个天蝎。这和你进入瑞境大厦有什么关系？
2: 平天长官觉得呢？
3: 你是说，天蝎也在瑞金大厦？
2: 对，他正在追查那批炸药的下落。
4: 也就是说，你之前出现在泰隆商会和岩宫馆附近，也是为了追踪天蝎？
2: 平田长官，恕我鲁莽，在瑞金大厦伤了两名日本士兵。

0: 梁处长事急从权，你没下死手，我觉得已经很成情了。
1: 杨叔，事情的真伪到底如何，我还要经过切实的调查取证。
2: 哪个自然？
1: 只不过，对于陈组长的渔业行为，李主任，你还得还我一个公道啊。
3: 好，来人！陈刚生呢？还在外面等候。
4: 叫他进来。是。王秘书，根据特工总部条例，这以下犯上滥用私刑，该受什么惩罚？以下犯上，记大过，罚俸半年；滥用私刑。 须停职，视情节严重，上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会定夺。
1: 陈组长，我给你个面子，停职就免了吧，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也不上报了。不过，之前梁处长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刑，你都要通通给我享受一遍。梁处长，你看这样，怎么样？
0: 突然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这要再抓着不放，就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行了，就免了。看在主人的面子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啊，
1: 你还不好好谢谢梁处长的宽宏大量？
0: 谢梁处长。嗯。
5: 下去。陈组长，
6: 崔处长是特意在这儿等着，看陈某笑话的。你那么聪明，你说呢？你还不够可笑吗？
1: 有几句话，我想规劝你一下。王秘书，赶紧安排车送梁处长去医院检查身体。不必了，主任，我没事，回去歇息一下就好了。
6: 哦，那既然这样，那这几天就先别回家了，就待在总部好好休息。啊，嗯，也是可以。谢谢主任。你盯上的那块肉，不好下嘴吧？
7: 主任相信他吗？就从我们手上掌握的线索来看，梁硕今天说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冰铁小姐，您觉着呢？昨天从马玉安宅邸被抓的人确实是军统，只是除了这一点，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马玉安的身份。
0: 那就从马玉安的两个手下再查查线索。不过，根据情报，天蝎这个代号最近好像确实又开始活跃起来了。的确如此，冰铁小姐，我知道你还有疑虑。不过我以为，既然严九确实是死在他的枪下，那就说明他的动机没有问题。只要他能通过后续的调查。 那我们就可以再商量，看是否取消对他的怀疑。
7: 能看出，梁处长确实是人才，主任很是惜才的。

生活用品被褥疮单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请好好休息，饭好了。

0: 哎，这段时间呢，这头疼越来越严重了。主任，这是操劳过度，加上缺乏睡眠导致的，平日里要注意饮食清淡呀。
1: 最近有什么心事吗？哎，
0: 这上上下下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哎，再给我配一点伊斯麦林。
1: 好的，稍后给您送来。
2: 主任，按照您的吩咐，都安排好了。
1: 主任，那我先走了。
0: 哦。

0: 谁？
1: 76号的行动处长梁硕。
0: 玉龙山的暗杀者是他，他袭击了整个车队，他还杀了饮酒。为什么？
1: 我也很奇怪，他的状态很反常，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老谭，你别误会，我跟他早就没有瓜葛了，接触到他真的只是偶然。
0: 飞曼，你和他之前的恋人关系上不过组织的，关于这一点，组织上是信任你的。

0: 你刚才说梁硕的状态有些反常，为什么？
1: 我不明白，他明明有特工总部的身份，为什么要一路逃避追捕，甚至还在严公馆的附近袭击了日本人。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姑娘，说他头部受了伤，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但是我还没有办法证实此事。
0: 那位姑娘呢？
1: 我们被76号的特务盯梢，后来分头走了。

0: 这件事情太奇怪了，日本人76号都在抓人，可是他们抓的却是自己人。
1: 更奇怪的是，重庆的古先生来向我收购粮售的情报。
0: 军统的那位古先生？
1: 古成春。而且他还说会在上海长期逗留。
0: 那天蝎呢？
1: 极有可能一起来了上海。
0: 这件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对吧？你现在调查清楚梁硕的动态，盯紧他，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谁囚禁我们了？
3: 凭什么不让进？就算犯了事儿，那也得有罪证。没有罪证，谁管我们的？就是我一句话都过不去。
4: 文玉队，是主任下的命令。再说不是囚禁，绝对不是囚禁，只是限制行动，等候调查取证。
5: 什么叫调查取证？就是一天不查出结果，我们老大就得被关一日，是不是？
6: 哎，对，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3: 你别说话了，我们的时间也耽误不起，你们去领证，我们也工作有汇报。滚开！
7: 滚！
4: 狄队，
5: 你们吵什么呢？
6: 大壮，
8: 老大，他们
5: 滚蛋，别在这儿添堵。
6: 谢谢梁叔，
4: 谢谢梁叔。
5: 我知道不关你们的事儿，你们去档案室给我调一批资料过来。
4: 这不符合流程。
5: 现在我说的话，你们可以不听了，是吗？
8: 您要什么资料？我需要请示主任。
5: 所有人的档案资料。
8: 是。主任，档案需要给他吗？
9: 给他，看他要干什么。
8: 明白了。

0: 处长，
1: 给南京江秘书长那边去了电话，梁处长当年在南京和江小姐确实是旧识，只不过两个人早些年就分了手。
2: 你呢，
3: 处长？派人去煤酒馆打听过了，水野先生确实送给江小姐一把手枪，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2: 江飞曼，叫日本人自己去查，咱们没必要趟这个浑水。还有一个呢，
4: 那姑娘来历不明，兄弟们没找到她。
2: 我还真是培养了一群酒囊饭袋啊，连个姑娘你们都找不出来。这要是传出去，我这个处长不用干了。
4: 处长，兄弟们真的是尽力了，我们把这一带都踩了一遍，那人像人间蒸发一样没了。
0: 地图。
2: 从相遇点到这两条巷子距离不远，

0: 啊，是。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来总部的？
1: 属下是去年2月份。
2: 我是去年6月份。

0: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我只要结果。
1: 就算是把这几条街给我翻过来，也要把人揪出来。
2: 是
3: 是
2: 是。
0: 还有，从乌处训练的新人，给梁处长调过去几个。他要是问起来，就说是主任的意思。
4: 明白。明白。
5: 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6: 梁硕，你必须理出头绪。
7: 梁处长，您要的档案我带来了。
4: 放到桌子上吧。两个小时之内不要打扰我。
2: 是。

吃肉吃肉，汇报吃肉了，吃肉吃肉，汇报吃肉，吃肉吃肉，汇报吃肉，汇报吃肉。

0: 炸了。
1: 这三个呢，是上面派给咱们的新人。这是于组长。
2: 于组长好。
1: 班人叫你了啊，拜拜。
3: 咱们主任不缺人呀，上头老是送这些酒囊饭袋来干什么？真当咱们这是新兵营啊？
1: 你是不是蠢？是塞给你的吗？是塞给咱们老大的。上面说咱们人手不足，那还不是因为与龙山的事没有了吗？给咱们老大上眼药的。

太莫大于心思，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陆先生，代号书生，军统内部大名鼎鼎的双子杀手，10年的特工生涯，光彩照人的履历。如果中国的书生都像你这样，那可真的是让我头疼了。还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 和马玉案解除，他是不是军统？不要说那么多，要说两块，尽快点。不想说什么，没关系，我来告诉你。抓到你，是我的荣幸。我的前任宫崎先生对你实施了7次抓捕，但都宣告失败。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我有一件东西送给你。喂。 好，我相信你看完之后一定会感激我的慷慨。你应该知道，这是你们的典文。

0: 軍医を呼べ。奴ら治して。
1: 什么人？是你们？
2: 小姐，
0: 小姐，
3: 三年不见，出落成大姑娘了，别来无恙啊。
1: 你们不是在重庆吗？怎么会来上海？
3: 我听说上海站把你除名了。
1: 是，我就是看不惯他们用军统的渠道发国难财。
3: 你倒是一点没变，多管闲事。
1: 你觉得这很正常吧？
3: 不正常，但是也不意外。人只有接受了这个社会的黑暗，才能真正的成熟起来。我早就说过，谍报工作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现在看起来你确实不适合这份工作，也是时候送你离开了。
1: 为什么？谢君安，你好像没有权利决定我的去留。
3: 上海站已经把你除名了，你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1: 说让我来就让我来，说让我走就让我走，凭什么？
3: 凭我是你叔叔，你的长辈，你唯一的亲人。
1: 我唯一的亲人，他就更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干什么，更不应该阻止我。
3: 是你父母把你托付给我。
1: 你让我走，不会是因为看到我有负罪感吧？你不想面对我，不想面对他，所以你才让我走，所以你在逃避我，对吧？

0: 谢天慈，别忘了，谁把你养大的？我没忘，我看是你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吧？是你大哥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你是怎么对他的？你们是亲兄弟，你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你面前，7年了，你想过为他报仇吗？这些混账话是谁告诉你的？
1: 我告诉你，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2: 我不走，我就算是个普通人，我也有抗日的权利和义务。再说了，我可能。

0: 能帮到你。
1: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0: 那如果是76号的线索，
2: 我认识一个76号的行动处长，叫梁硕，或许他能成为我信息的来源。
1: 你说什么？你怎么认识他的？
0: 我看你很感兴趣啊。
1: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那让我留下来。
1: 作为条件，我答应你。快说。
0: 我跟他是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遇到的，我们两个人同时被日本宪兵追捕。
1: 他被日本宪兵追捕？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日本人追，不过好像他头部受了重伤，什么都不记得了，包括自己的名字。我是看到他被76号带走，才确定了他的身份。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难道他真的是我们的人？
1: 长春，严甲，燕泽进我两手了，你去想办法打探一下76号的消息。
3: 是，
1: 我们走。

0: 麦哥，老大这次回来不对劲啊，
1: 心情不好哎。
0: 怎么了？挨批了？
1: 还不是因为玉龙山出了大事了？说是整个押运队，就咱们老大一个人活着回来了。哦。
2: 你可拉倒吧，听风就是雨的。
3: 哪来的小道消息？我怎么不知道？就是总务处那个蒋山鸡那小子说的吗？
2: 他就没靠谱过。
4: 你懂个屁呀、啊！
1: 以前不靠谱那是外面的事儿，这是内事儿好吗？蒋山鸡是谁？啊，你们知道吧？管着咱们所有办公室的钥匙，我这绝对是一手资料。老大一回来就直接进了审讯室，他进去之前主任和日本人已经在里面等了。你们觉得审谁？审谁？审日本人家？
2: 你不懂就闭嘴，这不扯淡吗？
0: 这处长出趟任务命都快拼没了还审他？
2: 就是啊，还有天理没有？
1: 什么天理？现在日本人就是天理。
5: 想要活下去，不仅仅需要扫除我身上的嫌疑，更要快速证明我的价值。找到天蝎的下落，不仅仅是为了查出我真正的身份，也是确保我能在76号活下去的基本条件。
2: 不是我说，哥几个别都干坐着呀，主动点，
6: 嘘个寒问个暖，该端茶带水，该送水送水。把气氛活跃起来。
0: 这档口谁敢出面没招？你自己怎么不去？
3: 哎，进来的。
6: 倒
3: 倒杯茶送进去。
6: 我
3: 倒杯茶送进去，
1: 让你倒你都哪那么废话呀？
3: 是。

0: 请进。
1: 处长，处长好。
0: 嗯，你，
1: 哦，回处长，我叫赵迪，新来的。

0: 哦，
1: 处长，您渴了吧？我给您添点水。
0: 好，谢谢。
1: 处长，您慢用。
0: 嗯。谁到了？
2: 到了。
0: 还说啥了？
2: 不对劲，真的不对劲。
1: 说好啊，谢谢。
0: 没了。
1: 嗯，放这儿吧。
0: 不对劲，真不对劲。
3: 老大平时没让我们滚蛋已经不错了，什么时候跟我们那么客气了？是不是？
1: 不能够吧？我看老大待人挺友好的呀。
3: 你有你个什么事儿的呀？
4: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们两个带一个小队，在大厅等我。
3: 哎，好，这就对了吗？
5: 对味儿了。
3: 走走走，拿衣服啊。
0: 哎，我说你们这帮人见不见？看你们这样，哎，
3: 快走了，走了，走了。这不是我衣服，是麻子的。麻子，
6: 大家都整理整理装备，随时准备行动。
7: 是。
0: 陈组长，
6: 我干什么呢？
0: 准备执行任务。
3: 执行任务？
6: 准备什么行动啊？谁跟你们批示了？
8: 哟，
0: 这不是陈组长？行动是我们梁处长特批的。怎么了？
6: 你们梁处长还在留守观察，怎么可以带队行动呢？
0: 这就奇怪了，什么时候电讯组也开始插手我们行动处的事儿？陈组长这手啊，伸的属实有点长。哎，
6: 你们还不知道吧？这个陈组长马上就要高升为陈处长。哦，人家手伸得长点，怎么了？
0: 哦，要高升了。哎，恭喜啊！不过，这不还没高升吗？
6: 啊，是啊。
0: 就算高升了，以后我们梁处长评级啊，
6: 那倒是
0: 越权行事，说出去可不好听啊。
6: 哎，你这就小人之心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咱们陈处长就指不定处长呢？人家的这个志向可是主任，陈主任呀、啊，
0: 陈主任啊！哎，
6: 以后我们高升还需要陈主任多帮衬着。来来来，快给陈主任请安呢、哦！
9: 陈主任好。
6: 你们梁处长都是这么管教自己手下的吗？这么爱嚼舌根子，要不要帮你把舌头剪下来，好好嚼一嚼啊？
9: 陈主任慢走，
10: 保佑平安。
6: 都别笑，
11: 列队，报数：
12: 一、二、三、四、
11: 五。
13: 刚看账目，没有任何破绽。但一对比进出库的货单，就看出端倪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

0: 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五六十，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4: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哎呀，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2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6: 4双，
5: 我没听错吧？
1: 千真万确。
5: 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

0: 山顶坝，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请，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他深入虎穴，
6: 这小子大有来头。
7: 这次用假身份上乾隆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报。

0: 我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2: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3: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
4: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他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8: 吧。收钱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河北保定骆驼湾村暴雨倾盆，突然增大的雨量让小山村开始出现内涝。
1: 我说一会儿有空夫了，你稍微过来看看，咱们那儿反正是那个什么水坝也淹了嘛，淹了。
0: 眼前的一切让唐虎很揪心。过去几年，他靠着承包大棚种植香菇脱了贫。前段时间，他投资了8万多元，建起了村里第一个便民市场。可是还没有开始营业，就遭遇了这场大雨。
1: 哎，咋整？愁死了。
0: 这是骆驼湾村近些年来最大的一场雨，有村民发现山上出现了滑坡迹象。
1: 你去小院那边子给那个陶夫给送去，你在瓦窑那儿。
0: 作为村委会主任的唐虎接到电话后，顾不上处理自家市场被淹的问题，匆忙上了山。这样的情景对骆驼湾来说并不是第一次。河北省富平县骆驼湾村地处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的太行山深处，因周围群山形似驼峰而得名。恶劣的自然环境曾让这里陷入深度贫困，为了摆脱贫穷，大家吃了不少苦，出了不少力。眼看日子越过越好，村民们都不希望这场暴雨给村庄带来太大损失。
2: 呀，你自己看，看溜过来，看，弄不好立马就得掏。
0: 就在唐虎带人忙着抢险的时候，另一些村民也正在面临着考验。
3: 这差多少？
4: 陶夫庄的4块多，这才8万。
0: 香菇种植是骆驼湾的支柱产业之一，往年7月是收获的季节，好的时候一个大棚可以净挣4万多块钱。可今年这场雨让村民们有些焦虑。持续降雨造成大棚湿度过高，大家请来了省农业厅的

0: 专家希望能想出办法，让香菇品质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
1: 这个蘑菇，
2: 不管下多大雨，你得防止这个雨水进到棚里来。只要一晴天，马上把这个桐树拉起来。
0: 持续的大雨冲刷着太行山脉，仿佛为这个在致富路上奔跑的村庄按下了暂停键。人们严阵以待，应对险情的同时，也在焦急地盼望着雨停。雨越下越小，当最后一片乌云散去，骆驼湾村终于迎来了阳光。在大型机械的帮助下，小山村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秩序。群山脚下，一栋栋太行民居风格的新房掩映在青山绿水间。黄泥墙、青灰瓦、玉米辫、木篱笆，房前两畦菜，屋后三束花。村民们都在自家院落里忙碌，村口缓缓而来的旅游车辆又多了起来。
3: 就是这已经是进入咱们骆驼湾村的地界了。我一段时间不回头，回来又感觉，这怎么又建了一个公园？那怎么又建了一个玩的地方？
0: 唐笑红是从骆驼湾走出去的大学生，趁着大三暑假，他带着同学们一起回到了家乡。
3: 哇，人还挺多呀，好多游客啊！我感觉都是网红打卡。
4: 奶奶。
3: 我连刚通宵来看看啊，这就是刚通宵
4: 啊。你也好，啊，你也过来了。
3: 我连刚通宵来看看
4: 啊，看看，去去看看。
0: 唐家的院子如今被叫做一号院，是来到骆驼湾的人都要参观的地方。唐笑红的奶奶今年74岁，她给来访者讲的最多的是9年前的那一幕。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踏雪走进了他的家。
4: 哎，我听见那歌儿了。
5: 习近平对老唐说：“我到这里来就是要了解你们的生活情况，看你们的日子过得到底怎么样，我就是要看真实的贫困状态。”老唐患有脑血栓。
0: 对于骆驼湾还没脱贫时的光景，顾宝清记忆深刻。
4: 你看，骆家是我最远的。对，哥哥来。
0: 骆驼湾所在的富平县素有九山万水万分田的说法，人们祖祖辈辈生息于此，靠山却吃不上山。
6: 沙头风风里难挣钱。
0: 2012年以前，这里属于全国特困区，贫瘠的耕地上只能种些土豆玉米，有限的产出连温饱都难以满足。村里600多人几乎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年收入只有950元。那个时候，骆驼湾人日思夜念的是什么时候能不愁吃穿，什么时候能住上新房。
4: 过去日子吧，就是吃口野菜，又有点土豆，都能就是一脚盖了流山哟，
3: 鸡蛋呢？也是从锅里。
4: 哦，就刚才
3: 从这个锅里边拿、这个。
4: 我你吃什么？我说你看，就吃这个。拿个土豆儿，拿个土豆儿，我拿个，它一个能一半，一个能一半就。
7: 哦，洗煮先吃。
4: 吃来的。我说好吃，我就说好吃。哈哈哈哈哈！
8: 洗煮就给咱老百姓。
0: 9年的光阴过去了，如今唐家已经搬到了新院子。唐笑红也成为了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可每当想起总书记关切的话语，老人的记忆依然清晰。数百年来，丰衣足食一直是骆驼湾人最朴素的愿望。明洪武年间，骆驼湾村依商道而建，

0: 是晋商前往河北经商的必经之地。清朝康熙皇帝前往五台山时，也曾在此停留。然而，随着古商道的废弃，这座车辙深深、商旅不断的小村庄逐渐褪去繁华，村民陷入了生计都难以维持的境地。1938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骆驼湾村所在的富平县成为根据地的心脏。为实现耕者有其田，边区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村民们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然而，由于时局动荡、交通不便，山区的发展举步维艰。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得知富平百姓依然贫苦的消息，内心焦灼万分，留下“富平不富，死不瞑目”的话语。脱贫是骆驼湾人世世代代的梦想。2012年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这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向全国发出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奋斗的号角从骆驼湾这个农家小院飞出，迅速传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多少辈人的梦想开始悄然绽放。这两天，村里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应邀为骆驼湾编写扶贫志。今天的第一站是老书记顾润金的家。
1: 老书记，
2: 啥累了？
1: 又累了。
0: 顾润金当了33年村支书，对村里的过往十分了解。总书记离开骆驼湾后，2013年，驻村干部扶贫小组开始进驻骆驼湾，带领村民修路、打井、建新房，还把自来水接到了各家各户。源源不断的资金、政策扶持，让骆驼湾人彻底告别了过去低矮阴暗的老屋，过上了新生活。然而，搬进新屋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
3: 你给他按等他也受不了，黑夜早早的他就睡了。一会儿哪有钱，他就没钱，他又没有经济来源，就靠种这点罢了。摘那点土豆维持生命的，年轻那个时候全打工之外了，手里没有。
0: 当年村里发生的一切让老顾很自责，他当了30多年的村支书，一直没让乡亲们富起来。他盘算着利用县里发放的扶贫资金成立养牛合作社，带着大伙脱贫致富。
3: 给养殖户给他提供草地，这个设施这会儿是大队集体的，叫他们占用这个集体交点费用，早一些是这个小伙儿想壮大集体经济。
0: 丢掉拐杖要从一步步开始学起。这之后，村里的养猪养羊合作社也陆续成立起来，一些村民还提出在山坡上种果树，好多一个赚钱的门路。然而，现实却没那么顺利。2013年冬天的一场大雪，让村里的牛羊死伤大半，山上的大部分果树也干枯死亡。
3: 水土不服，不会要啊，不懂技术，眼看着刮大刮的，死完了就赔了吧，不值钱了吧。
0: 那一天，扶贫志中记录下这么一段话。因为缺乏技术指导，这一次的脱贫攻坚路，骆驼湾走得跌跌撞撞，干部们更是灰头土脸。那时的顾润金常常看着家门口那座形似骆驼的山峰感慨， 山里人不缺勤劳。

0: 也不缺骆驼一样的韧劲儿和干劲儿，怎么就是富不起来呢？在一次次失败的打击下，老顾明白了，想要脱贫致富，就要转变观念，自己不行就退位让贤，让年轻人来干。可那时的骆驼湾，年轻人为了谋生纷纷外出打工，家乡的贫困让他们对返乡创业心生惬意。老顾只能打起自己儿子的主意，
1: 把这个机会错过就再起不来了，这个葱就彻底拿到了。
0: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顾瑞丽和家乡的同龄人一样，不甘贫穷，离开了大山，在外打拼出自己的一份事业。好不容易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难道又要回家种地？那时的顾瑞丽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家乡。太行子弟继承了祖辈们身上的犟劲儿，既然要干，就要干好。上任之初，顾瑞丽就决定走一条父辈没走过的路。多年闯荡的经验让他明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能给太行山区带来发展，只有依靠科技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才能闯出一条新路。
2: 老子我为什么就说咱穷着不行，穷着不行，为什么咱们这点资源咱们不用啊？
0: 守着绿水青山，没道理吃不饱饭。顾瑞丽不仅请来了专家为小山村把脉，大家伙还集思广益，决定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经过仔细研究，村里决定带领乡亲们发展食用菌大棚和新型果树种植。经过几年打拼，一座座现代化的蘑菇大棚拔地而起，山间坡地上也早已果木飘香。2017年底，骆驼湾终于实现了整村脱贫，村里人的小日子渐渐有了滋味。为了让生活更上层楼，大家伙商量后决定依托县里的旅游发展公司，以每年每平方米100元的价格对村中闲置房屋进行租赁，统一规划，统一经营。村民还可以到公司应聘当保洁员、服务员，除了房屋租金，每月每人又多出2000多元收入。
3: 第一步，咱们就先把单子先打开。第二步，
0: 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人们建起了一座座独具太行山特色的民宿。村民现在的身份已不仅是农民，还是每天上下班的公司员工。他们不用离家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对于骆驼湾人来说，一切都在变化中不断向前。
4: 感觉生活比以前充实很多，以前在家里边就是带个孩子，别的事儿没有，在这儿一天上班回去也不耽误接小孩照顾老人，还能挣点钱儿。
0: 顾瑞丽依然忙个不停，作为骆驼湾乡亲们眼中有本事的后生，他知道自己肩头的担子更重了。2020年，顾瑞丽去辽宁考察，看到当地在大面积种植葡萄，发展冰葡萄酒产业，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触动。
5: 我们小时候吃葡萄吃不上，外边葡萄进来，我们都是从山上采点葡萄，就叫山葡萄，就这种品种。
2: 咱们就抓这个高山的气候来发展咱们的资源，那整个这个藤啊，跨往起一生长。
5: 咱们这个野生冰葡萄就要搞好的话，这个山不就全利用起来了吗？
0: 顾瑞丽是个有主意的汉子，想到了就要干。进山寻找野葡萄苗很不容易，5个多小时的山路走下来，有时只能找到几棵。但骆驼湾人没有被困难吓倒，眼前这10多亩野葡萄试验田

0: 对他来讲，就是今后乡亲们挣钱的又一个指望。
1: 下一步，省花，咱们所有老百姓，一家一亩地，一家一万块。
0: 脱贫致富，一系列的发展，让太行人家尝到了甜头，村民们的小日子也更有了奔头。
2: 哎呀，老韩，你在这儿坐着呢，找你半天，正好来活了。走走走，给那个葫芦上写几个字儿。
0: 一个普通的葫芦，被老韩写上几笔，就成了游客们喜爱的文创产品。
3: 看一下我们骆驼湾的这些字，然后对联这些文创的东西都是大爷自己写的。
2: 嗯，写的非常不错。
3: 你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当年大爷没有写字之前，他每天都在干嘛？
2: 每天就是喝酒，
3: 喝酒抽烟喝酒打牌。
2: 对对对。
0: 老韩名叫韩来福，曾是村里为数不多会写字画画的人。可在温饱都解决不了的日子里，他的一身本事无处施展。慢慢的，孤身一人的老韩心气儿没了，志气短了，只能靠着吃低保过活，整天抱着酒壶在村里闲逛。
2: 你看着吧，就看
0: 到。都说扶贫先扶志，脱贫先脱懒。为了让孤身一人的老韩重新活出奔头，驻村第一书记隔三差五就会去老韩家帮他打扫整理，希望他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骆驼湾的旅游发展出一份力。
4: 怎么就使这个人进步了？这个还是社会的动力。就拿骆驼湾来说，你到咱这儿，这个在全国这儿这个第一个村的，谁家不是白面党？白面党们都不想着用粗料改善生活。
0: 被改变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原来生活靠天，现在生活看自己。大家从土地里走了出来，在家门口就业，白天在各个岗位上忙碌，晚上回到家，拿起锄头种种菜，浇浇花，过上了手头宽裕、日子不赖的好生活。人心齐，泰山移。今天的骆驼湾人已经变得越来越忙，有40多名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陆续归来，村里专门为他们设立了返乡青年创业一条街，每一家门店里大家都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每天清晨都是顾艳平最忙碌的时候，更新菜单，准备食材，烹调酱料，锅中肉香阵阵，手上忙而不乱。几个月前，在北京打拼20多年的顾艳平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回乡创业。他希望把在北京学到的烹调手艺带回骆驼湾，然而这个决定却引来了母亲的反对。
5: 那会儿我不叫他干，我说这个不定这个地方没人，人少，不如他在外头那个打工，他非要向后来干嘞。我笑着还绕了一家，就是生气，一合照的我也没谁着脚。
0: 放弃北京的生活，对顾艳平来说同样带着几分不舍，可多年大城市生活的阅历，让他不愿错过家乡发展的契机。
6: 现在发展的也挺好，基础建设也挺好，你知道吗？这个游客可能会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个饭店还是能长期开下来，肯定没问题。
0: 说干就干，顾艳平在村里的协助下选定了现在的铺面，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赢得母亲的理解。
6: 慢慢我来解释吧，因为这个从开店到现在感觉还行吧，反正这个也比在北京也不赖。
0: 入夏以来的连续降雨还是打乱了顾艳平的计划，小饭馆的客人少了许多，顾艳平请来几位高人为他出谋划策。
7: 今年是特殊情况，确实进入7月份以后，但是雨情导致咱们再去。
4: 过去老话讲，是吧？就。

0: 不行，不怕这个相着顺是吧？现在你也得包装打造和宣传和推荐你自己。咱们要搞一个技能大比拼嘛，就是到时候顾家屯来的这些创业青年，要和你们这创业青年进行一下才艺大比拼。嗯，你得好好研究研究。这个困难是暂时的，咱们有客观的原因啊，方方面原因，但是对未来得充满信心。
1: 有信心，有信心肯定有。
2: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顾艳平决心要在创业比拼大赛上打响小饭馆的名头。这位山里的汉子知道，想在山沟沟里赚钱，就得像骆驼一样韧劲儿十足。

喜气洋洋的霸王鞭表演后，技能比拼大赛开始了。摊黄子，自酿啤酒，炸油糕，场面热烈。顾艳萍也开启了灶台，炒制独门酱料。曾经只有在年节时才能吃上的羊蝎子，如今已经成为骆驼湾村最具风味的家常美食。四溢的香气飘散开来，吸引着游客们聚集到摊位前，不断夸赞着他的好手艺。最终，顾艳萍如愿以偿，获得了技能比拼大赛的第一名。回到故乡创业的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太行山，山连着山。过去，它是阻碍百姓富裕、乡村振兴的天然屏障。今天，这里风景如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村南的山坡上，人工种植的600多亩花海正在绽放，这是骆驼湾人没有想到过的景象。站在山头俯瞰四周，顾瑞丽和父亲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傍晚，唐笑红告诉奶奶一个好消息，她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打算毕业后回家乡做一名教师，帮助更多大山里的孩子实现梦想。在驻村干部的帮助下，菇农们终于解决了雨天香菇品质的困扰，大山深处的香菇也加入到了全国物流网络中，送往四面八方。一个个梦想照进现实，骆驼湾人正在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0: 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爷那门台是一匹腿。

0: 就是做好一万分的准备。
1: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2: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16路即将到站。

0: 两站机票子，一站花票子，到哪来咱也来。
1: 传令下去，三岛园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我们来看第一场半决赛，首场半决赛的蓝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战胜了吴家乐，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来欢迎蓝方运动员魁神张奎。

红方选手来自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战胜了王凯峰，挺进半决赛。我们欢迎天子儿。

0: 好的，67公斤级的八人战的半决赛了啊！天子尔康对阵魁神张奎。
1: 是的，这场比赛两个人之前的晋级赛打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嗯，尤其尔康这场比赛、
1: 他跟黑面判官王凯峰的那场比赛，三个回合都有读秒，一二回合是尔康打了王凯峰两个，就各一个读秒啊。
0: 嗯。
1: 然后到了第三回合的时候，是王凯峰打了尔康一个读秒，当然那个读秒来的也比较冷啊。那我们的比赛规则呢，到了在半决赛就是晋级赛的时候还是这样啊，就是关于读秒是24，这一回合是两个，然后呢整场比赛是四个，
0: 四次读秒，
1: 哎，漂亮腿换拳，张奎保持了不错的力。

0: 量感啊，这个感觉在身体维度上张奎是比尔康壮了不少啊。这两个人在身高上是差了4公分，尔康179公分，张奎175公分。臂展上是尔康184公分，张奎是175公分，差了9公分。两个人的个人职业战绩都不错啊。尔康是拿到了 Max FC 65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之前在我们的八人战当中啊，还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1: 是的，武林风直通盛典资格战65公斤级的八人赛，到决赛的时候，他碰上的是他的师傅刘晓明
0: 。哎，反正咱们当时还在说这个直通赛的名额是他们家的了。
1: 对。
0: 而张奎这边也是在这几年我们武林风的比赛当中，也是一路打得非常的好，也很顺，包括不管和周家强，包括和刘晓明都有过对抗。而且在就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都绕不过就是易宇轩，这几个人都算是互有胜负啊。
1: 对，都有过交手。
0: 对，你像尔康之前是输给过易宇轩，那张奎呢又是在我们去年就24年的4月份 CKL 自由搏击联赛的时候战胜过易宇轩。这个级别当中的四强真是恩恩怨怨太多了。这换拳，尔康这边拳带腿，两个人在比赛一上来防守端做的都不错啊。
1: 第一回合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稳。
0: 对，
2: 好嘞，再招。
0: 就是这两个运动员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在攻防两端比较全面的运动员。
1: 是，
0: 对，就进攻端打得比较犀利，防守端又做得很好，而且在67这个级别当中也，其实在他们打65的时候啊，就都有这种能打出来 KO 或者 TKO 甚至读秒的这种能力在的。
1: 是的。
2: 哎，好嘞。
0: 连击杰卡夫，给正蹬，好的，双方的第一回合，正如海燕老师所说，两个人还是打的都会比较的谨慎一些啊。但是张奎这边明显在起腿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卡夫的低扫啊，做的还是比尔康会更多一些。尔康更多的还是拿自己的拳去带腿啊，而且两个人第一回合的进攻端节奏打的都不是特别的快。所以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1: 好，看这一回合，这个两人会不会发生变化哈？
0: 对，
1: 因为第一个回合还是整个节奏不快，也打得比较稳。
0: 对，我感觉尔康该提一提自己的进攻节奏了，对，尤其是在拳的互拼上啊，往上去加一加速了。不然张奎其实在第一回合连续的卡夫踢，然后包括第二回合就是一上来他的进攻节奏还是很吃尔康的这个节奏啊。
2: 踢完小腿就够了。
0: 低扫，马上连击上来。
1: 哎呦，
0: 对，张奎今天整个比赛当中，在拳上的进攻打的确实是硬啊。
1: 是的，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就这
0: 样。对，
1: 继续压。
0: 是的。
3: 先打拳，先打拳，怎么？先打拳，先打拳，先打拳。
0: 对，哎，中扫，
2: 往里逼，他有感觉了。
0: 张奎今天在打吴家乐的那场比赛的时候，
1: 他相对打得比较轻松，因为吴家乐是刚练了一年的时间，零基础进入到唐山文旅校系格斗。
0: 对，而且张奎之前比赛给我的印象就是硬度很好的一个运动员，
1: 而且你看他那个劲儿哈，他挺自信的。
0: 而且这段时间，我觉得不管是他的训练还是他的比赛，就感觉，尤其是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尔康的时候，这个硬度感明显上来了。
1: 是，
0: 就是尔康多多少少有点打不动他的意思。
1: 然后继续扫腿，
0: 对，给卡夫。就包括两个人，不管是换拳啊，还是尔康在打自己进攻端的时候。
1: 又两腿，
0: 连续的挂低扫。
1: 这一段时间尔康被动了。
0: 对，是，就是确实打不动他。
1: 是，
0: 腿啊，又是一腿，马上回一腿。
1: 也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啊，尔康的消耗会更大一些。
0: 没错。
1: 所以你看，上来进入到半决赛，我会觉得软。
0: 对，而且被打了一个读秒嘛。
1: 对。
0: 就这个，你说伤害值不能说多大，但是多多少少吧，会有这部分的因素啊。

0: 他确实在晋级四强的时候的就八进四的比赛啊，比张奎打得要更费劲，
1: 嗯，更辛苦一些。
0: 对，虽然两个人都是打满三个回合啊，但是张奎那场比赛肉眼可见打得轻松。
2: 对，
0: 所以这种
1: 有点缓过来了。
0: 对，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啊，对于运动员的考量，比如说不管是体能端、战术端，还有自己的赛时和赛制的安排端，包括恢复端和整个自己的就俱乐部给予的支持和支撑等等，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 对，
0: 综合因素太强了。
1: 尤其是今年武林风的数字赛赛事升级。
0: 对。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0: 上来就腿换拳。对，尔刚还是要更多的去跟对手去打拳啊，但是张奎其实从第一回合开始啊，就是在自己腿的进攻上要比尔刚做得多。我在第二回合的时候一度都担心，哎呦，尔刚就扛张奎的这个腿都不一定能扛得住了。但是第二回合的后一分钟啊，就后半程，尔刚打得还是不错啊，就韩燕老师的话说，就是感觉缓过来了。
1: 对，
3: 对，长路就反，对，
0: 都是在打拳腿的组合，
1: 是换拳换腿，
0: 是，
3: 对，张辉正着，正
0: 着，漂亮，
3: 有了，正着有了，
0: 这个摆拳能够打到，
3: 走走。
2: 对，
0: 前提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即便是打到现在为止啊，两个人的防守端依然做的都很好，
1: 是，
0: 尤其是在报价上啊，在拳的防守端做的非常好。
3: 干什么？
0: 互换一个前手。
1: 进入到半决赛，尤其是尔康，我觉得消耗还是蛮大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到第三回合，两个人选择了一个站桩式的打法。
0: 对，一个是就比较的硬啊，基本上不退啊。
1: 嗯，
0: 尤其是张奎这边这个状态，
1: 是
0: 几乎是不会后退的。啊，尔康这边还好有一些就前后的移动端啊，还去找一找就是进攻端的距离。张奎的状态就是打退了再说。
1: 对，
0: 又是一个摆拳，给迪扫。你看，更多的游走都是尔康在带着张奎去做游走啊，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吧。就我在第二回合的时候说的，就尔康今天打张奎目前的这个状态，从第二回合开始确实有点打不动。
1: 绕一绕，
0: 对，就你说他拳也不少，但是始终没有把张奎给打退啊。对，这刚刚这几拳也蛮能说明问题的，而且在关于腿法的进攻，包括扫踢上，我觉得张奎也是比尔康在扫踢上来的更重一些。
1: 是，中段扫踢。
0: 对，就听声就不一样，就是尔康的扫踢基本上就很脆，但是张奎的这个就明显脆中带闷的声音。
1: 好，再来一个，中扫。
0: 哎呦，
1: 这个躲过去了。
0: 对，悬啊！
4: 主动一点，张奎，主动一点了，主动一点了，走。
3: 对，
4: 好拳。
0: 击佛。
4: 哎，
3: 来一腿，
4: 推推走。
3: 哎，打勾啊，打勾拳，
4: 推开扫。
0: 对，扫踢。
3: 再来一种，
4: 走。
3: 好。
4: 哎，
0: 继续给中扫。
4: 再来再扫，张奎。
0: 尔康确实是累了。我印象当中啊，我觉得他之前八人战打刘晓明的那场比赛好像都没有今天打得这么累。
1: 对，
0: 确实是在体能端的消耗有点太大了，就是在第三回合就肉眼可见的啊，这体能端已经没有那么好了。那其实我觉得在67这个级别当中，目前晋级的四强不管是尔康、张奎还是张新博和易宇轩，这都是张新博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啊，就是他们仨都是相互之间非常非常熟悉，就打对手该怎么去打几乎都是一目了然的情况啊。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场半决赛，接下来的这场半决赛的胜方呢，将在决赛当中与张奎相遇，我们来看看会是谁。蓝方运动员来自长沙歌瑞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战胜了任亚鹏，

请进半决赛，我们欢迎易宇轩。

好，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的是李昌邦，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来欢迎修罗张钦博。

0: 好的，这是67公斤级的第二场的半决赛，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张新博，南方选手来自长沙歌瑞搏击的易宇轩。
1: 对，张新博这场比赛不好打，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张新博面对身高臂展比自己高了9公分，臂展也长了不少的李昌邦啊，的确这拼得很凶啊。
0: 对，
1: 但是易宇轩
0: 打满三回合，
1: 对，只用了不到半回合，1分16秒的时间就 TKO 掉了对手，
0: 没有给他的对手任何出拳出腿的机会。
1: 对，
0: 所以看这场半决赛，两位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1: 对，现在戴着红色拳套黑色短裤的就是红方运动员张新博，来自郑州顺远搏击，易宇轩来自长沙歌瑞，这也是我们武林新一代63公斤级当年的亚军啊。
0: 是，
1: 不
0: 要着急啊，等着打，我们打。
1: 易宇轩今天还是很稳当啊，要去打迎击。
2: 宝贝，元老，
3: 多打打反击，多打反击，漂亮。
1: 后手，易宇轩还是在慢慢的找机会啊。
3: 完全打不准啊，要打直来一点，没事儿。
1: 你们头撞在一起了。问题不大，目测没有创面。漂亮，前手接前腿的扫踢，张新博上的还是非常的快啊，延续了他上一场比赛的打法，就是因为上一场比赛身高和臂展的差距，张新博就是上的很快啊，就是上步压后手，上步压后手，因为他刚好拿了一个反架嘛，对，腿马上就跟上了。后手，对，易宇轩打的感觉还是很冷静，
0: 是，
1: 而且感觉前两分钟易宇轩打的也不是特别的兴奋，
0: 难道还是想抓机会，
1: 对，
0: 快速的结束比赛吗？
1: 估计不大好抓啊，因为张新博其实，虽然年龄小，今年刚刚21岁，但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28比29，他战胜了对手，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就是他上前去能够压制对手的能力，其实还是在，而且防守端做得也不错。
3: 打什么都有啊。
1: 移动端继续来找自己。找自己的进攻，哎，
0: 两个人移动的范围比较大，
1: 对，
0: 我觉得整个是在满擂台的移动。
1: 对，刚刚起腿的这一下挂到了张新博的裆部。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感觉要看看这回合易宇轩要怎么去打。
0: 对，
1: 就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有这种跟对手打对攻或者打快攻的能力在的，只不过这场比赛他还没有更多的去选择用这样的打法，他还是这样的一腿
0: 一个高扫，
1: 对，或者一个组合或者一拳的单击会比较的多，还是找这样的机会。所以他的边角，就易宇轩的边角啊，现在也在跟他说让他打得要再主动一点啊。给郑东，给于正端，漂亮！有前冲之后，一二连击接腿。对，前顶的这个过程，张兴国做的不错。
2: 别玩了，先。
1: 又是后手的直拳接前摆。对，继续用步伐去压制对手，感觉这回合易宇轩在步伐的压制上做的比第一回合好了。
0: 是的，
2: 不要犹豫，你打啥都有。
1: 对，现在易宇轩的这个状态已经到了这种就是进多退少的状态，但整个第一回合他还是退的多进的少啊，想去抓对手。
0: 不过两个人到目前来看还是不对轰。打完就撤。
1: 对，
2: 往外线绕，往外线绕，往外线绕，打摆直手。对，好，
1: 这后手的直拳，哎，
0: 转
1: 身的摆
0: 拳，
1: 现在来的冷啊。
2: 多出动作，轩，多出动作啊。
1: 锦西，
2: 轩多出点，多出
1: 点。对，这是冷爆的问题，对，固定到了对手的上肢，来一次警告。郑东，
2: 做好这，好戏，你看一发就有，对，有的，漂亮。
1: 哎，连吸了。对。
2: 好这，
1: 后手，
2: 漂亮。
1: 就是他现在挂自己的后手往张新博的内围来打，去打头这个过程，易宇轩还是做的比较轻松一些。但是在进攻端的频次上出的不多。更多的是上自己的前部之后挂着右膝往里顶，
2: 还有挂个高的
1: 陈代扫踢，
2: 对，突然一点，突然一点，突然做啊，前手伸漂亮，
1: 就是前手
0: 单击，
1: 对，就是他现在动作一多，对于张新博往里进的这个限制就会显得比较的明显啊。张新博现在有点往里打，打不进去。
2: 好进，好进，
1: 再加上易宇轩现在前后的移动端做的会比较的多啊，就是压制完了之后，如果有机会呢就接着打，没有机会马上就撤出来了。
0: 就撤出来了。
1: 对，这种快进快出打的还是不错，再加上他的速度感一直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利器。哎，在张新博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中原小霸王徐元庆。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67公斤级半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
1: 是感觉第二回合更多的时候还是易宇轩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啊，就是进退之间还是把张新博控制的不错，所以感觉张新博往里打的时候有点打不进去的意思。但是这回合设想一下啊，如果易宇轩要是提一提自己的进攻节奏，主动出击的情况下，那张新博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好打。
0: 但那不是易宇轩的风格。
1: 对，
0: 易宇轩打比赛就是，哇，你看他的躲闪躲得真漂亮。
1: 是，
0: 易宇轩比赛的特点就是他比较冷静，
1: 没错，
0: 能一拳一腿解决问题的，绝不出三拳到五拳，
1: 对，
0: 不浪费自己的体力。
1: 就是密集进攻从来都不是说他的作风啊。
0: 是的，很少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对，打拳比较巧，而且对自己的移动端还是比较有信心。你看他现在的状态就是，可以说在节奏的掌握上还是不错，就是想往前打就往前推，如果不想往前打，且打且退的过程，让对手诱敌深入过来打迎击也是有。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张新博来讲，那如果跟对手去打距离的话，估计不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啊。还是要往前多走一走，去贴上去啊，去靠住对手。我现在就是，对，我哪怕扛你一腿，或者扛你一拳，甚至两拳，那我也要往内围贴到内围，对，在内围跟你互拼。
0: 啊，又撤出来了。
1: 对。
2: 好，
1: 前直前摆。

0: 之一腿，
1: 还有损失北拳。
0: 对，李轩打的这松弛感确实是好啊，
1: 是，
0: 那个张弛有度的这个劲儿，确实。就是你细想，这得建立在多大的自信心的基础上才能这么去打、啊、
1: 对、嗯，那易轩就在等张一博先出，
0: 是，而且靠的就是这股子劲儿啊，因为这股子劲儿其实很容易让对手破防啊，是吧？
1: 对，张一博打不进去，
0: 对，
1: 易轩确实控制的挺好，
0: 嗯，
1: 哎，进来之后就拼，
0: 对，张一博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对，他现在要舍得跟对手去换啊！对，在这个位置，一拳还在，
2: 我
0: 摇闪出来，一拳又上去了。吴正刚的控制确实不错。李正刚最后十秒，跳膝。且打且退，给正刚。好，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我觉得易宇轩在这场比赛其实整个三个回合二三回合就是他比赛过程当中这种松弛感啊还是对能够给我们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就是他身上打比赛的这股子劲儿可能是比如他现在才23岁啊，在23岁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当中很少会有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能去这么打或者说敢去这么打。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易宇轩，过一会儿决赛再见了。好，接下来我们的武林风直通数字赛自由搏击规则67公斤级的比赛进入到决赛当中，我们来欢迎对阵的双方。蓝方选手来自长沙歌瑞搏击俱乐部易宇轩，我们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魁神张奎，欢迎两位。

0: 来，三米开呀。No budging, no effort, no pinch, touch down, no mean one, okay? Good luck. Back corner.
1: Judge, 67公斤级八人战的决赛，
0: 是
1: 国际规则。红方选手是魁神张奎，蓝方选手是易宇轩。
2: 是的，那易宇轩的晋级之路打的还是相对来讲会比张奎更轻松一些，
1: 是，
2: 毕竟他在八进四的第一回合1分16秒的时候就 TKO 掉了任亚鹏。而在整个第二回合当中是30-27战胜了张新博。其实那场比赛我觉得易轩打的还是比较巧啊，
1: 是的，
2: 而且我个人感觉那场比赛易轩并没有去发全力啊，但是这场比赛面对张奎这个力量感非常出众的一位运动员啊，这点在他打半决赛的时候对阵尔康的那场比赛就会非常的明显啊。 对，我觉得那场比赛尔康也是以这种快和灵的打法，但是始终没有打透张奎。
1: 对，最后尔康也因为体能有问题，
2: 对，
1: 体能也下降的比较厉害。
2: 是
1: 张奎今天的三场比赛哈，包括这一场决赛到现在，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打得很稳，很自信。
2: 那八进四打吴家乐的那场比赛就是30-27直接带走了比赛，这个也

0: 算是压倒性的优势在啊。好，李琦漂亮，给提早。
1: 有反应了，
2: 有反应了。
0: 对，漂亮，易宇轩的一二连击，马上给提早击服。感觉易宇轩这场比赛，就在三十秒之前，突然间这个狠劲上来了啊。
3: 今天易宇轩的父亲也在他的边角。
0: 对。感觉他
4: 对很好，
0: 这个比赛的认真程度忽然间就上来了。
3: 是，
4: 哎，很好，
2: 就这样啊，不错啊，
3: 已经进入到决赛了，
0: 对，
3: 必须要全力以赴了。
0: 是的，
2: 对，
0: 最后给低扫，连续的点前手，压后手，继续点前手，
3: 这个前手点的干扰性确实挺大的。
0: 没错，
3: 不要
0: 急，
2: 就赶着来啊。
0: 就是比赛过程当中这种小碎拳点过来啊，它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但是会很干扰对手，很烦啊。
3: 是，好，又一个低扫，
0: 对，
3: 还一个，
0: 马上给一个，
1: 变一下，变一下，
2: 漂亮，
0: 好，推开，中扫，给正蹬，马上回一个，就是前手。连续的点前手，压自己的后手的摆拳，
2: 就这样啊。
3: 对，
0: 移动端连续去点前手。对，张奎现在有点始终，想往里压，就是比赛的中段啊这一部分时间，张奎有点始终想往里压，压不进去的劲儿啊。对，
3: 易轩控制做得非常好。
0: 对，连续的前点给自己后手的直拳和摆拳，然后
3: 漂亮低扫，加上他的这个袭击。
0: 是，这是张奎为数不多进来的一次，刚才是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而且
3: 一个正蹬
0: 吃得很准啊，而且到了中距离的时候往里进，易宇轩就是还有一个膝可以能够顶得上啊。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1: 不要叫他变节奏了啊，他变节奏了。
0: 对，今天易宇轩感觉第一回合比赛的后半程啊，是用自己的进攻端去打控制啊。
3: 对，
0: 这个逻辑打的还是蛮清晰的。马上给正蹬出来，
3: 一个低扫，
0: 对，
3: 还一个，
0: 对，连续的前手点出去，
2: 对，
0: 就是，
1: 哎，对，漂亮，
0: 压自己的正蹬转后手，
1: 哎，有。
0: 对，张奎的进攻端的节奏感觉被易宇轩给打乱了，这个是很要命啊！就现在感觉，出拳也不是，起腿也不成。
2: 哎，冰上了！
1: 哎，
2: 漂亮了！
1: 他吃不消。
0: 对，前手接低扫。
1: 他吃不消你的拳。
2: 啊，对。
0: 这又是连续的就挂前刺。
1: 哎哎，
0: 压后手之后挂低扫。
1: 哎，对。
2: 双下双下。
1: 漂亮漂亮，机会也很有。
0: 感觉第二回合。这一分钟张奎还是没有很好的去找到自己进攻端的节奏啊，
3: 是
2: 就
0: 打的还是有点凌乱，
3: 他还是在跟着易宇轩的节奏，
0: 对，
3: 要想办法破解啊。
0: 而且移动端是这样，进攻端也是这样啊，就是只能找比如说对手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打一个单击，你看又是连续的前手点，马上给低扫，
2: 还有
1: 对垫一下
0: 压后手，嗯，下压击腹，漂亮，又是一个后手的摆拳上来，感觉这个点打的还是就是非常的碎啊，易宇轩，而且今天在第二回合一上来的进攻，其实第一回合后半程也是这样，他轻重的结合做得非常的好啊，连续前手的小轻拳，现在是换架之后呢，打后手的小轻拳，
2: 单走，还有
0: 一二的连击，马上给一个低扫进来，
2: 你一个。
0: 对，
3: 好，分开，
0: 把张奎的节奏一旦打乱之后，现在
3: 一个顶隙，
0: 张奎打的有一点点等啊，
1: 很好，
0: 很漂亮，
1: 就是拿高一点啊。
0: 对，这种张奎站桩之后从中距离往近距离打的这个逻辑算是被彻底打乱了，就是他前推和推进的这个能力没有了。
2: 走一个，
1: 继续推前，
2: 走啊，对，走啊，
0: 漂亮，
1: 四十秒了，
0: 击腹，
3: 手还是要稍微拿高一些，易宇轩虽然说这是他的特点，
0: 是的，
2: 双下啊，哎呦，
3: 头要抬高，
2: 双下啊，
0: 对，给了警告了，
2: 双下走，双下走，
1: 认真一点啊，
2: 点上啊，
1: 哎，对，走，对，认真一点，认真一点，
0: 击腹，连续的摆拳，摇闪出来，给顶接，漂亮，
1: 前出一出，
2: 漂亮，
0: 击扫。
3: 好，还有十秒。
0: 是的，底气出来，马上给摆拳。
3: 易宇轩这样打也是，是这个张奎给他的压力。
0: 是
3: 张奎，你看一直在往前压，压的也比较紧。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只是游走，只是在做步伐的移动，肯定是对自己不利的。
0: 是。 第二回合的后

半程，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易宇轩还是给张奎留了一定的进攻端的空间啊，但是张奎始终没有能够逮到他。源于易宇轩在第二回合的后半程，一个是自己的上肢摇闪做的会比较的多啊，就配合自己的步伐，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就在摇闪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找机会去打进攻输出的机会一

0: 来 ，ready。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67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八人战的决赛。
2: 对，现在是要低头去做摇闪，顶膝漂亮，给正蹬，又是摇闪出来，一拳，哎，对，
1: 头要抬高，
2: 是的，第二次了， okay. 应该是最后一次警告了啊。这个辩解是不商量的，没有用。
1: 对，然后给低扫。
2: 对，
1: 确实头有点低。
2: 对，一二的连击。
3: 对，不用跟他下。
2: 对，因为这是一个头前冲的动作、啊。
1: 是的，
2: 给扫踢。
3: 嗯，
2: 移动太漂亮了。就是他现在就抓机会的这个能力和打时间差的这个能力，确实是他的强项了。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他强大自信心的来源之一。再加上出拳的速率也快啊，又是给顶膝。
4: 对，刀刀，嗯，
2: 好，中立角罚分了。
3: OK，
2: 对，
4: 如何呢？
3: 低头头，
4: 完回的，完回的，完回的，
1: 被扣掉一分。
2: 对，
1: 希望这个不要影响到接下来剩下的这段时间内哈玉轩的一个状态。
2: 对，
3: 加油，
2: 漂亮。就是低头的这个动作比较的明显啊，
1: 他有点往前冲，你看其实这会儿也还是有一点点
2: 是
1: 习惯性的动作，
2: 还好没有过自己的前脚线啊。
1: 对，
3: 不用摇，对对，
2: 也漂亮啊，就张奎这会儿开始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了。
1: 对，因为你看玉轩有很多摇闪的动作。
2: 对，
3: 不急，追着，手拿好，手拿好。
2: 就是对于张奎来讲，就是玉轩的摇闪啊，你去追他是不太好追的，所以你只能半道去截他。
1: 对，
3: 不要摇闪。
4: 对，底气。
3: 对，你距离控好，距离控好。
2: 对，你看这样的摇闪是没有问题的。
1: 但他有时候这个摇闪的多了之后，很容易头就一下就往前倾。
3: 下期了，一分钟。
2: 就是这样的，就是下侧摇闪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摇闪的过程当中不能有前冲的动作存在。
3: 不要跟着他前
2: 冲。这一点在我们比赛规则当中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1: 今天张奎的战术安排的也非常好，你不是冷静吗？你不是松弛吗？
2: 对，
1: 那我压得紧一些，我看你如何去松弛。
2: 而且张奎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半道去截他，
1: 对，
2: 就是在你摇闪的路线上等你这个拳，而不是老是追着你打，老是打不上。
3: 你距离控好。
2: 对，
3: 对，
2: 所以这一小节我觉得张奎在自己内围贴上去之后，持续的进攻端打的还是不错。
3: 漂亮，快
4: 摇闪，
3: 漂亮，漂亮。
1: 玉轩这边还是要注意，不要做太多摇闪的动作。
2: 对，
1: 已经被扣掉一分了。
2: 是，而且
1: 漂亮这个顶膝。
2: 我觉得不好的一点是，玉轩在这个摇闪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进攻端给摇没了。
1: 对，
4: 顶一下，
3: 一次性加油，
4: 顶住，顶一下。
2: 对，反而是让第三回合的后半程让张奎越打越顺了。
1: 对，
2: 就是抓住他的这个节奏之后啊，张奎开始慢慢适应之后，第三回合的后半程，张奎的进攻端其实就被罚分之后啊，
1: 对，
2: 张奎的这个进攻端打的就会越来越明晰。嗯，而且不管是进攻组合的量上，还有我觉得包括质上吧，做的其实都比第二回合要好很多了。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5: 我拿到了比赛结果，平局，加赛一局。
4: 来，干嘛？来，来，来。
1: 好，两位进入到了加赛局。
2: 对，那我估计两个人的比分应该是28-28了。前两回合玉轩拿下，那么第三回合是张奎拿下，并且玉轮被扣掉了一分啊，所以28-28。
3: 不要摇闪了，不要摇闪，你多打动作。

0: 对，就看这回合谁能顶得住了。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双方前三回合已经不作数了，这回合的胜负关系将直接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我感觉张奎的这个劲儿又上来了啊！这是王里要去打，对，漂亮一二连击。
1: 张奎的压迫性还是比较强的。
0: 是的，
1: 玉轩这边我觉得进攻也要再多一些。
0: 对，没错。
1: 少做一些摇闪的动作。
0: 是的，就是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就动作的量在啊。张奎看能不能压住啊？
2: 对，张奎，对，不要提你，你找你自己的节奏。
0: 漂亮，这一摆给的不错啊！顶击，对，分开。
2: 你别乱找你自己的节奏。
0: 张奎在这回合还是就是要去带这个节奏，
1: 对，一如既往的往前压。
0: 是的，
1: 但是对于易宇轩来讲，实际上体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没错，
1: 第三回合他出现了很多躲闪的这个摇闪的这个动作，也是体能下降的，我觉得是一个原因吧。
0: 可能会也会是一种打法吧，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前两回合的信心比较足啊，就是第三回合啊，我个人会觉得他多多少少在第三回合还是有一点玩心在的。对，张奎还是步伐去压制住对手，拿自己的动作去压对手。对，拳头了，马上伸开手，继续回到比赛。对，张奎现在的状态还是
1: 压迫性真强，
0: 对，举手往里打。摆上去，对，摆拳，对，玉轩，对，这个打法
1: 顶上去之后，
0: 对，
1: 动作要有，
0: 是的，就是要拿自己的动作去压对手啊。给中扫，没有漂亮，这个扫人吃的还不错啊。给扫踢，第三回合两个人的移动端还是打的蛮多的。更多的是玉轩带着张奎在走，所以张奎前压的动作做的会比较的多。
1: 八人赛还有决赛又加赛一局，对两位体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0: 没错，尤其是张奎这边啊，我锦溪现在就是咬牙坚持最后的几秒钟啊，漂亮！对，玉轩最后这十秒的这个认真劲儿啊，要是在第三回合拿出来，我觉得可能就不会有加赛了。
1: 是体能出现问题了，我始终认为是他的那个过多的这个摇闪啊，一个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另外一个就是体能有下降。
0: 好，那经过了加赛局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啊。
3: 加赛局三位裁判一致判定9-10，蓝方胜。有请场裁杨继伟。

0: 好的，57公斤级的八人阵进入到了半决赛的阶段了哈。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0: 这场比赛的红方选手李海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蓝方选手魏明阳来自郑州顺远搏击。
1: 是的，两个人都是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是苦战了三个回合啊。李海洋是30-24战胜了王浩，是因为王浩赛前超重被扣掉了三分嘛。那魏明阳是30-27战胜了张海洋。来看一下两个人的身体数据啊，魏明阳172公分的身高，172公分的臂展，哎，膝给的不错，全投了。哎，要听一下裁判员的口令。继续来到比赛当中，感觉魏明阳今天一上来的这个状态不错啊。
0: 八人战，一天三战，最终决出冠军。现在是半决赛的阶段。
1: 对，就向上的这一步顶的还是蛮漂亮的。找自己的后手，前带后上。

0: 攻，杰卡夫漂亮。移动端继续来找一找机会，地扫，
1: 好，再来一个卡夫，
0: 喂，小心，
1: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重心，
0: 对自己的脚下有点拌蒜啊，一二的连击，打自己的后手啊，现在。魏明阳压后手的这个劲儿啊，感觉还是来的比较的痛快啊，非常想去压自己的后手。瞄上端，在对峙端前中去打自己的后手，但是李海洋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且打且退啊，
1: 是
0: 在自己退步的过程当中去找自己前手的迎击，互相的给息分开。又是上前去压步，给卡夫接腿，分开两个人继续比赛，正蹬，
2: 喂，
0: 漂亮，
1: 在现场我们听到了严厉的任凯琳的声音，
3: 是
1: 魏明阳的教练，
0: 对对，这一次的八人战的比赛啊，就各个俱乐部还都是非常重视的啊。
1: 是的，我们也是为了武林风的数字赛选拔人才。
0: 没错，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感觉整个第一回合魏明阳在自己主动进攻的意愿上，包括自己的进攻侵略性上，比李海洋要更好一些啊，
1: 就觉得他打得很过瘾。
0: 对，李海洋这边还是。更多的想去打对手的迎击啊，那李海洋的这个状态还是在游走端且打且退去找自己迎击的机会啊。

0: 来翻。
1: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2: 来看看，尤其是红方运动员李海洋这边啊，就是在自己的进攻端能不能打得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啊，就是起码要去顶一顶对手带给的进攻端的压力啊。漂亮漂亮。刚才是有起扫腿的时候有一个挂到对手裆部的过程，不过还好问题不大，继续回到比赛，还是上来就拿自己的前手拳做前冲啊。
1: 是，
2: 漂亮，扫踢回一个压后手，还是一二的连击啊，就压后手。对，李海洋其实第二回合一上来这个进攻端打得还是不错啊，就是他赢对手前顶的这个状态基本上都是拿自己的进攻端去压回去，而不是像第一回合后半程的时候一味的在撤步当中想去找对手的空当去打迎击。
3: 前置呢，豆
2: 豆的，哎，移动端，
3: 对，
4: 豆豆的，
3: 走，
2: 还是有点等对手、
1: 李海洋这边有点等了，
2: 对，
1: 有连续的勾拳，
2: 对，所以李海洋的这一番上的还是比较的快，要听裁判员的口令。对，已经是最后一次的警告了，如果再有类似的动作，要被罚分了。挂前手，
1: 漂亮，
2: 后置前直，
3: 对，
2: 给卡夫马上回一个。李海洋在踢自己低扫的时候力量感还是在的啊，顶击进去，漂亮，全带膝低扫接前手，漂亮，一二个连击继续去打后手。两个人还是要推开继续回到比赛。对，这个时候在对这边感觉李海洋自己的进攻端这回合打得起码比第一回合更好一些啊，
1: 刚突然启动的那个高扫还是效果不错的。
2: 对，而且在站立对峙的时候自己的前手拳也能先点出去啊，质量好不好且不说啊，但起码能给对手一部分的干扰。对，后手接高扫，漂亮，前肢后摆接两个前摆。

0: 对，继续给卡夫。点前手，找中线。
1: 十秒开
2: 头。
0: 又是后手，漂亮。
3: 先推，先倒推，稍微一下。
1: 黄网拿。
0: 感觉李海洋这边在比赛的第二回合后半程啊，就自己去顶对手的这个劲儿好像又卸下来了。
4: 来翻。
5: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57公斤级半人战的半决赛。
0: 是的，那魏明阳，我感觉他的俱乐部啊，像顺眼搏击，给他的这个备战一定是奔着就是八人战的决赛去的啊。
5: 是的，
0: 所以第二回合一上来，感觉魏明阳持续的保持了自己在进攻端的前压。
5: 一个跳膝。
0: 又是上去冲自己的前手。对，前手带自己的后手，后直前摆，漂亮，又接一个后直。整个这一个组合打下来，因为是基本上就是4到5个动作啊，所以还是能够有吃中对手。有小踢大后手，就是上来就是他前冲去拼这场比赛的意愿还是在这儿放着啊。就感觉这场比赛他比李海洋打得要更兴奋一些。
5: 李海洋要打控制，但是控制不住魏明阳的进攻。
0: 是，就是他退的这一步赶不上魏明阳上的这一步啊，就是这个时间差导致对手上得快。你看，就是已经后手打到了，李海洋这边才会去做这个退步的选择，因为挨到之后还要有一个
5: 接对之后，
0: 对，还要有一个反应再去打自己的前摆。又是一二的连击压后手。顶灯换早踢，又是一二连击压自己后手的中线。
5: 魏明阳整个的比赛状态更兴奋一些。
0: 对，
5: 激活漂亮，
0: 就是从场上的状态能看到，就是连打带喊的就走了。而且确实其实在他上一场比赛和张海洋的那场比赛当中，都就会觉得魏明阳的体重会非常的快啊。刚刚这个后手打得很漂亮。
5: 是，
1: 别等他走，
5: 可以启动再快一些。
0: 对，漂亮，又是后手击腹接前摆。
6: 对，
0: 移动端扫踢，马上带前手啊，这还是主动进攻意愿和侵略性的问题。漂亮，
5: 我击到卫生角了一个顶膝。
0: 对，又是一连串的7个动作，7中2。
1: 三十秒了，
0: 起腿，所以整个李海洋在这一回合，带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他的进攻端要略显疲软。
5: 是。
0: 继续在移动端。
5: 这就是两个人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的休息恢复的状态，
0: 是
5: 所体现出来的这个不同。
0: 漂亮，这个后摆。
5: 不要着急起，结束了。
0: 我感觉
5: 李海洋这个整个前面我们就说他在打控制，
0: 对，
5: 打控制然后找机会，
0: 这腿非常的冷、啊、
5: 这个太冷的一腿了，
0: 转身的后摆腿就是这样
5: 一个转身的，
0: 吃的非常正
5: 后摆腿，
0: 对，整个连脚跟带脚面，
5: 对。我们也祝贺李海洋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0: 恭喜。
7: 这是在用自己的血汗捍卫自己的荣誉啊，致敬每一位运动员。来，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现在第二场半决赛的两位即将登场，我们首先来欢迎蓝方运动员。蓝方运动员来自铁英华训练营，红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格斗俱乐部。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0: 规则57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
1: 是的，
0: 红方选手白面书生赵正东，蓝方选手小马达。

0: 啊，张勇，
1: 嗯，两个人在年龄上还是差了不少啊，
2: 看他七不七，
1: 对，差了8岁啊。张勇96年出生，在身体数据上，赵成东178公分的身高比对手高了6公分，臂展上是177公分，比张勇长了7公分。两个人在之前的晋级赛当中也是苦战了3个回合。
0: 对，
1: 这场比赛看看，小马达能不能够持续他的超强进攻端啊？
0: 对，
2: 距离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1: 对，刚才的一个前手打中线还是打得不错。对，其实对于两个人的比赛经验来讲的话，张勇31胜6次 KO 掉了对手，而赵正东是26胜3次 KO 掉了对手。23年拿过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第5名，而张勇早在2019年就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这是一个打法非常激进型的运动员啊，但是这场比赛感觉张勇打的也是非常的谨慎啊。主要是刚才的那场比赛，57公斤级的第一场，李海洋和魏明阳的比赛打得太意外了，
0: 是的，
1: 就差了4秒钟啊，一个转身的高扫腿，
2: 很
1: 漂亮，挂自己的直线拳。
0: 赵征东在身高臂展上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1: 对，为这个跳膝，很冷啊，又是抓自己的后手。
0: 漂亮，
1: 对，小马达，我觉得张勇还是应该把自己的进攻端的压迫感再给一给赵征东啊。赵征东第一回合就前1分半钟，这中间这段时间打的还是蛮顺的啊。哎，又是前手点出去，身高臂展还有优势。看看在内围给一摆，
2: 走，
1: 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
2: 再近一点，
1: 对，摇进去，顶膝打后手的摆拳，
2: 对，让他把动作出来，哎，
0: 漂亮，
1: 是的，
0: 这个前手给的好，
1: 对，其实赵征东之前在我们 CKL 的比赛当中表现还是蛮抢眼的，那张勇这边呢，之前在我们武林风岁末功夫狂欢夜郑州站的比赛，就是58公斤级当时打4人赛的时候是夺得了一个冠军啊，所以在这种长线作战的比赛当中，他还是有一定的心得。那可能会选择第一回合上来先跟对手去顶一顶节奏啊，突然间在比赛的后半程，最后40秒左右开始提速了啊。
0: 是的，
1: 感觉前2分钟打得有点不像他了，确实进攻端的节奏没有那么的密集啊，而且留给对手的空间是有点多，包括自己中线还是吃了对手的前手包括后手吃了差不多应该有4个吧，我数的是。而且对手就提膝，我们刚慢镜头看到的这一膝还是

0: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这回合可能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啊，就是看看，尤其是张勇这边如果想赢，在节奏上能不能更多的去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压制住对手。而赵正东这边呢，就是如果在面临对手就是要提速的这个过程啊，如何来应对，是要去跟对手做护拼，还是要去拉开距离跟对手打一打中远距离的控制，因为这回合感觉张勇要提速的这个想法肯定是在的啊。
1: 漂亮，
0: 就拔上的压制出来之后一个前摆，连续的出前手，就是第二回合一上来张勇出拳的这个速率明显快了很多啊。
2: 是的，那如果不再快的话，因为有一旦有空当的话，这个赵正龙这个跳膝啊
0: 对
2: 他还是会有一些威胁的。
0: 而且赵正龙的前手直拳，其实包括后手直拳打中线的落点还是蛮有穿透力的，落点也蛮准的。
1: 漂亮
2: 、
0: 就是、
2: 尤其是这个张勇往里进的时候，
0: 对
2: 赵正东的这个前手还是蛮有意思的，
0: 点
2: 啊，
0: 其实现在臂展优势在啊，对，所以就是他如果通过步伐压制把对手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蚕食距离逼到围城角之后啊，就他自己的进攻端的长且密且快的进攻输出还是要跟上。
1: 漂

0: 右手塞子不上。
1: 不要的红，不要的红。
0: 赵振东也是学聪明了啊，赶紧绕出来。
2: 是，
0: 去了就得两个前手转身的后摆腿。
1: 来来来，加油，加油，行一点，行一点。
3: 快，

0: 限制一下张勇。
1: 对，而且就是张勇上前的这一步啊，就是一上来之后自己的拳要能把张勇给顶回去，就像这样，上一步我马上拳过来，不要让他再试上第二步，就一点一点的，你看又把他往围城角去逼了，哎，搞得好，踢空。对，张勇前移的这步很有意思啊，就蹭了一下就搓过去了。嗯，
0: 他必须得快进，
1: 是。打突然启动，对，是一二的连击。对，在中远距离，就中距离稍远一点的这个位置啊，赵正东还是能自己出拳出的比较舒服。嗯。顶膝，漂亮，顶上去的这一个后手啊。感觉张勇还是在第二回合的后一分钟吧，就后半程还是放了一下自己的进攻速度。
0: 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57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
1: 是的，张勇这边又是上步要往里压，高扫，漂亮，对，往自己的一侧来绕。对，赵正东现在要做的就是，如果打这种中远距离的话呢，千万不要让张勇在步伐上把自己给压制死啊，就是身后的这个围城的距离感还是要更清晰一些。李嫂，马上回前手，对，前手还要去点点对手，漂亮。前手点完之后压自己的后手，给膝接后手，漂亮。对，又是给顶膝。就是他现在赵仁东有点太想把对手给放进来起膝了。但其实我们看，就从第二回合或者第三回合打了这一分钟的效果来看，就是他在中近距离起膝的这个过程，就没有他在中远距离出拳的这个过程打得好啊。对，还是想去给膝。就是在移动端，
0: 距离合适就打，
1: 对，压上来。感觉一旦赵正东这边出拳的频次和密度一高啊，张勇就有点压不住他了。
0: 是，
1: 哎，漂亮，
0: 是一个跳膝。
1: 对，跳膝之后起的这个后手啊很重要。就或者说他把对手往里放一放的话，就是膝出去之后可能被对手挡掉完了之后，自己的拳不管是自己的后手或者前摆一定要能够跟得上啊。
0: 推开，
1: 就最不济要跑一拳的便宜回来。对，这个主战有报的过程，刚才张铁刚老师还是提醒了一下他。哎，基辅，漂亮！一旦到了内围之后，一旦被压进来之后，张勇的进攻端还是节奏打得很明显啊，就是举手往里进。点前手漂亮，对，赵正东现在继续打前手，张勇也是示意的，把他往里放了放。跳膝，
2: 注意硬度，秒三十六，走，得注意压住。
1: 对，继续的在移动端给顶膝，
0: 又是一个跳膝。
1: 对，漂亮，张勇最后的这一节时间还是不退了啊，持续的进去，打自己的进攻输出，就是顶头往里打。最后的十秒钟，
2: 捏着
1: 打，也就能够压得住。对，粘上去漂亮，这一前摆打到。
3: 我们来看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

0: 舔，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

0: 就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车，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

0: 信骗子设的陷阱。
1: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到群里看，来俺这里的学员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还唱呢？不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好。
5: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6: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7: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8: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9: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8: 你不是吗？
1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6: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你们交给你，你是怎么对他的？
8: 帮他走吧。
6: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2: 是你杀了我爹，
13: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6: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哎呦，漂亮！万元我都点赞，全世界都喜欢。哎呦，别喷呐！人家那节目一点都不罕见。哎，我演的节目，都是举世罕见。哎嘿，哎呀，想听都不好听过了。嗯，唱一段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调曲。哎嘿，人家那节目你肯定不会。
1: 演啥节目呀？
0: 你瞅，
1: 跟咱俩，
0: 跟人，
1: 跟咱俩，
0: 跟人呀，
1: 哎呀。

弄得我坐

0: 太浊了，浊脏了，你这一天租的多贵呢？
1: 衣裳怪好看的，
0: 妈你光衣裳好看了，为啥这么多人欣赏人家呢？
1: 我没仔细看他们。
0: 啥没仔细看我呀？你跟你说呢？主要人家呀，不但长得好看，而且人家有内涵。
1: 内涵你得赶紧治，手脚冰凉。
0: 内涵。
1: 汗气老大。
0: 内涵就是有文化的意思。
1: 有文化。
0: 哎，就是人家知道的字儿多。教好的事儿多，
1: 嗯，
0: 对不对？知道的事儿多。
1: 哎呦，就你还认识字儿多了？
0: 哎，
1: 你认识几个字儿？我随便说个字儿，你都不认识。
0: 那恁姐不信，
1: 不信、嗯？我说你听听。
0: 嗯，可以。
1: 啪刷，起钩，起钩，起钩，啪啪啪啪，猜吧。
0: 啊、哦，鞭炮。
1: 啥鞭炮啊？
0: 哎，
1: 啊，鞭炮我会给你飞针打劲，搁这起钩起钩。
0: 你不是通通通啪啪的不是？
1: 我这是为啥的为字儿。
0: 为啥的位置呢？啪啪啪啪！
1: 哎，你看我写给你看看
0: 啊，
1: 咱讲理
0: 啊，
1: 啪一点刷是一撇，起钩起钩起钩，啪啪啪啪四点。
0: 哦，
1: 没想到
0: 吧？你说这你这还是繁体字了？
1: 有文化。
0: 那要是删了，恁姐也给你说一个字儿。
1: 你还会说字儿
0: 的？
1: 我都不相信你会说字。
0: 大哥，啪刷起钩咚。
1: 你这反而踢脚了，你这是。
0: 哎，等会儿，我这也是喂。
1: 你写给我看看。
0: 啪一点，啪一点，起钩咚一点。
1: 我你这简体字儿，你说。那我换招了，这一回我用形体给你比个字，你瞅。你瞅我这啥字儿？
0: 中国的中。
1: 要恁简单，我会叫你猜。再想想，这啥？
0: 那不是中国的中，那是啥字？
1: 深情的深字。
0: 错。
1: 你咋错？错啥字？
0: 你别唬我、啊。这深情的深字中间有一字。
1: 我这里头有个裤腰带呀。
0: 哦，里头的裤腰带也算。
1: 我有一道，你能不算？
0: 中了，中了，好好。那你要说这喽，恁姐也给你比划
1: 个字。你还用深段比字？
0: 看这是啥？
1: 王强点名这是。
0: 字儿，
1: 不，毛巾的巾字嘛，毛巾。
0: 错，
1: 你这啥字？
0: 我这是吊起来吊。
1: 胡说八道！你这吊字上面还有个口哎。
0: 恁姐有嘴吊。
1: 你嘴都算？
0: 哎，你那裤腰带都算，恁姐那嘴不算。
1: 别说，你还怪能的。
0: 你
1: 我跟你说啊、嗯，自古以来这文字啊，都是打象形上一点一点演变过来的，都是就是比划出来的。
0: 瞎说吧，
1: 啥瞎说呀？你瞅瞅下边这个节目，你都明白了。你长学问吧你？
0: 搁哪儿
1: 嘞？搁那儿呢嘛？就还搁那儿嘞？
0: 哦，
1: 就李元春那会儿嘛。
0: 哦。
2: 大家好，欢迎您走入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是我国第一个以文字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看到的这些字呢，我们知道它是甲骨文，那么最早呢是在安阳殷墟被发现的。那目前呀，咱们中国发现的甲骨片有150,000片，90%都来自于安阳殷墟。那么究竟这样的字长什么样子呢？我们这边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那首先我们说象形文字呢，它属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们看到什么样的形态将其描述下来，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所以为什么河南的简称叫玉呢？最早的古意就是一个人手拉大象的样子了。
3: 哦，学到了学到了。
2: 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象形文字、嗯、不知道各位老师想不想把3000年前的这些象形文字带回家呢？
3: 啊，可以带回家吗？
2: 当然了、
3: 嗯、
2: 那么接下来呢，就通过雕版印刷让大家把字带回家。大家呢，这个蘸取适量的墨汁，用我们的这个棕刷黑色的进行刷墨，红色呢是刷印章的部分，涂到突出的位置、
3: 哦、我们就一起涂这个兔子吧。
2: 好的，
3: 好，
4: 小白兔。

0: 来吧，玉兔终生见证奇迹。
1: 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

0: 是夹棍吐花样，
1: 呀呦呀呦呀呦呀呦呀呦，
0: 十二生肖里两

0: 团鸡爪很形象，
1: 对，就是管像。
0: 老虎威猛百兽王，张开嘴巴吼山岗，这是牛，那是羊，双出双归情意长。
1: 那我咋看着都一样？
0: 也不一样，你看这儿，真是早上慢慢想，闻着我香香慢慢扬。
1: 哎呀，真形象啊！我懂了，
0: 懂了，你说说。
1: 不用说，不用讲，这是小狗。不是狼，
0: 嗨，不是狗也不是狼，是头猪，长得独眼又强壮。
1: 哦，是头小金猪。
0: 哎呀，你记住，这是狗。

0: 一曲绕群山，精神动天下。我们来到这里呢，是为了更好的了解红旗渠，学习红旗渠精神。那么这个展厅向我们还原了当年临县人在悬崖峭壁上作业的场景，像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红旗渠工地上到处可见。在当年楚显队长任阳成他楚显的时候，没发现山顶上落下有拳头大小这么一个石块，就迎面砸在了他的嘴部，当时三颗牙齿就横在了嘴里，他讲不出话。他继续工作了6个小时，等人从崖壁上下来的时候，脸已经肿得看不到眼睛了。所以大家都说楚显队长任阳成阎王殿里报了名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1: 是有种信仰，就是这种
2: 信仰，
1: 信仰
2: 信仰
1: 的力量很强大，你看看。
3: 庆幸咱们生活的是这个时代。
0: 是在红旗渠精神当中有一条叫艰苦创业，就是处处都能体现出我们在那个物资极端短缺的年代下，老百姓是如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艰苦作业的。
4: 哦，就是他们终于学会了打铅，可以抡起来虎虎生风的时候，真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火红的年代。
5: 哎呀，
6: 出多少汗水呀！
1: 震得慌吗？
4: 震。
2: 这么一小块石头都已经很费劲了，你想这么多石头啊，拿
7: 家底上不能落到
3: 厉害。
0: 1965年的4月5日，红旗渠总干去通水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也是树立在太行山上的一面旗帜。
1: 那个激情涌动的时候，你这个嗓子眼里就想唱红旗渠水震天响。

0: 万岁！
1: 当村后平身，
0: 谢万岁。

0: 万岁，亲迎范法立当斩首。
1: 我母，
0: 以臣妾看来，只可以赦，不可以斩。
2: 哦，这为何只可以赦，不可以斩呢？
0: 王。

应我状。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乾隆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乾隆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我在敌工部，你在军中，本来见面的机会就很少。这次完成任务，我还会有新的任务，到时候身在何处，我都不知道啊。
1: 还有新任务？那当然了，
0: 小鬼子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们的抗战就绝不结束。
2: 这么说，这次真是生离死别了。也别这么说，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明天一早我去订蚕茧，然后去找廖玉清拿一份通行证。
3: 我设法与大胡子相认。
4: 姜文山和彭秀女昨晚离开廖府，住进了梅花客栈。
3: 梅花客栈，
4: 是。我第一次见到姜文山就是在梅花客栈，后来彭秀女进城。

白城的春天比南京的美丽。可惜门前的老杨树今年的长势不好。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城外的人等着你的木柴烧火呢，你把木柴卖给我，我带出城去。

0: 您吹到我这小店来了。
1: 冷姑，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到你这儿住啊？
0: 哎呦，我这小店能有什么可疑的人呢？再说了，您这登记簿不也看了吗？
1: 我想让你帮我盯着彭秀女跟江文山两口子，要是有什么可疑的人来找他们，立马给我打电话。
0: 楚科长，看您把这话说的，我这小店可是打开门做生意的，只要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光盯着那两口子，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呢？少呢是少了点儿，不过有您楚科长的面子，这点儿也就够了。
1: 冷姑啊，我可警告你，既然拿了钱就得办事儿。
0: 哎呀，楚科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这是打开门做生意的，讲的呢就是信誉二字，放心吧，
1: 办好了重重用。
0: 哎，放心吧，那我就先谢谢楚科长了。
2: 站住！
1: 你到后院干嘛去了？
3: 楚大科长，后院除了茅房，你能告诉我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吗？

0: 以前有这个人吗？
1: 不清楚。
2: 亲戚，来起来，没事了啊，一场误会。
0: 远房亲戚
2: 啊，是啊。
0: 他来你这儿多久了？
2: 他来我这儿都一年多了。主爷，您不是让我盯着彭秀女吗？他可刚出门啊。

0: 你没事吧？没事。那行，你待着，我出去了啊。
1: 科长，
2: 红袖女呢？
1: 往那边走，咱们的人都跟着呢。

0: 是不是我走一步你就要跟一步啊？
1: 你是心虚吗？
0: 笑话，你最好跟着我们夫妻回苏州，有你护驾我们就放心了。
2: 包子，
3: 哎，新鲜馒头嘞，
2: 不怕不好吃，
3: 哎哎，
2: 再来疯了吧，啊，我要吃，快去见我，打断你狗腿，快走，
0: 在没有确定我们的身份之前，不会暴露自己的。
4: 那我们该怎么做，让他相信我们呢？
0: 除非老杨出来。
5: 老杨出来也没用。
0: 为什么？
5: 他疯了。
0: 老杨疯了？老杨怎么会疯了？
5: 我跟你说清楚，你别骂我。
0: 好，我不骂你。
5: 他打我，结果把他推了一下。在墙上就
0: 江文山又
4: 你说好了不骂人的，
0: 我不骂你，我恨不得一枪把你崩了。你冒那么大风险去监狱，我就是想提醒你不要蛮干，不要接触老杨。我说的话你怎么从来不听呢？你听过一句吗？那四条纪律在你身上怎么一点作用都不起？
5: 知道错了。
0: 你知道错有什么用？现在怎么办？
5: 我晚上去试探试探那个哑巴。
0: 你还想惹祸是吧？楚强已经怀疑到他了。
5: 楚强来过了。
0: 楚强来过了。
5: 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我得加倍小心。我保证，我不会再犯错了。
0: 你的保证我都听腻了。

0: 怎么是他？
1: 你认识他？
0: 啊，老舅，老舅，你终于来了。
1: 现在客栈什么情况？
0: 特别不好，有三伙人盯着我们呢。一伙是楚强的人，守在客栈外头；还有一伙，就他们，来路不明；还有一个人在客栈住了很长时间了，鬼鬼祟祟的。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盯着我。

0: 今天还是谈过季老爹，这里太危险了。啊！老舅，他就快醒了，怎么办？
1: 他已经听见我们说话了，不能让他。
0: 哎，老舅，老舅，他不是坏人。
1: 我在监狱的时候，他就一直是他。
0: 哎，老舅，你
1: 干什么？

0: 老杨同志，
1: 你也在呀？
2: 你们认识？
1: 何止认识，他还是我的上级呢。
3: 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赶快把尸体藏起来。
1: 不用，待会儿我直接带出去埋了。
2: 老舅，你还走啊？
1: 不走不行啊，我现在是敌人的头号目标。
2: 老舅。
4: もしもし。
5: 大佐、アキノです。緊急情報を報告します。
4: いえ。
5: ヤンという共産党が行方不明です。
4: 何？すぐ来てくれ。
5: はい。
0: 想得到七老爹的，除了小鬼子和特务，就只有军统了。
1: 十有八九是军统的人。
0: 怎么样了？
2: 啊，不碍事。
0: 听说你疯了？
1: 哈哈，我不装疯，敌人怎么会放我出来呢？不过这得感谢他，让我可以将计就计，装疯卖傻。
0: 他怎么了？
1: 他偷袭七老爹。
0: 哎呀，他是我们的同志，他叫姜文山。
1: 啊，是吗？快快快快快！啊，
6: 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啊，在监狱里不敢和你相认。我以为你又是敌人伪装成我们的同志来蒙我的，不过真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推了我那一下，我也出不来。
7: 你没疯啊？敌我不分，还地下工作者呢。
1: 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特殊时期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哎，
7: 你，
2: 哎呀，你什么你啊？要不是因为我，你早被劈死了。你看，你还得给我钱买药呢。
7: 我现在总算知道什么是地下工作者了。这一不留神，就真到地下去了。
0: 好了，别说了，让您受惊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内容是什么呀？
8: 对不起，我只有到了你们的根据地，我才能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6: 啊，他在南京工作的时候只认识老沈，老沈牺牲后，他就不肯相信任何人了。
0: 啊，那好吧，我们想想怎么出城吧。
6: 等过。
2: 哎。
0: 这样，姜文山，你明天去找廖怡庆要通行证，拿到通行证以后，我们带着七老爹从水路出城，中途呢转船，然后到草铺转旱路去根据地。
6: 可以，草铺是三不管地带，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0: 嗯，那你怎么办？
6: 我继续在街上装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你们出城。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离开白城以后，你也要想办法离开白城。你去十里铺的老王饭店，小崔在那里。

0: 喂，
1: 廖局长，您好，我是林翻译。
2: 哦，你好，
1: 小田大佐让我通知您，川谷将军将要到白城视察，您准备一下，这两天警察局暂时交给楚强负责。
0: 啊，我知道了。
3: 干爹，我的货已经备齐了，准备明天一早离开白城。
4: 你是来拿通行证的吧？
3: 什么都瞒不过干爹您的眼睛啊。嗯，
4: 走吧，过几天我陪皇军去扫荡，这一走得一两个月，你在这我也不放心。黄三儿，
5: 老爷，
4: 去书房的抽屉里把通行证拿给他。
5: 是。
3: 你要去跟鬼子扫荡？
4: 附近的游击队越闹越凶，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
3: 你非得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吗？
4: 这跟你没关系，拿上通行证赶紧滚，一旦我后悔，你走都走不

少爷，走吧走吧，赶紧走。白城是个是非之地，以后

0: 安妮，这次我会白扯你们一场帮我忙，我心里有数。可是阿福之仇我不能忘，临走之前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沾更多中国人的血了。
1: 谁跟皇军作对，谁就该死。
0: 你倒真欢喜认贼作父啊！
1: 你一口一个干爹，又是认谁作父呢？
0: 看来你做汉奸做腻了，想做鬼的了。
1: 那是小田大佐对我的奖赏，这次扫荡之后

0: 也许我还能活个大日本帝国的军花勋章呢。你他妈的不得好死！
1: 你看娘都开谁说话的？你爹跟我说话的时候都会让我三分的。
2: 你别看我爹吗？小心我杀了你！来呀，你不是一直想杀我报仇吗？ 给你一次机会，开枪吧。

0: 田中进步要出城，日本人已经在城外布下了天罗地网。
1: 看见姜文山拿着通行证，我就已经猜到了。阿四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正要跟你说，阿四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嗯，他今天早上没有出来卖烟，老王去客栈看了一下，他不在房间里。
1: 出事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昨天晚上阿四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被灭口了。会不会是姜文山干的？我已集结各行动小组，随时待命。
1: 你要干什么？
0: 姜文山在出城前突然杀了阿四，这就说明他和田中进夫已经接上了头。阿四看到的正是这个。
1: 你是要和日本人一争高下？
0: 老板给我的指令是不惜一切代价。
1: 那也要量力而为。日本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此下策。
0: 难道你有上策？
1: 让我想想。
2: 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撞我们黑哥赔钱。
3: 赔你个头啊，赔什么？那像回事似的。江哥，
4: 你这是出来了
3: 啊？我那前脚您出来，后脚他们就把我放了。
4: 是谁啊？
3: 二虎五子，叫江哥。
5: 江哥，
6: 江哥，
4: 真混黑道去了。
3: 跟你说过了呀，我出来就投奔我表舅胡老大了。你要不要来？
4: 你表舅让我当当家的，我就去。
3: 这我说了不算。这个
4: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嗯，等会儿有需要黑皮的地方到黑龙堂找我。
4: 码头上有熟人吗？
3: 有啊。
2: 别忘了去黑龙堂找我。
7: 他很厉害吗？
3: 你说呢？
2: 走。
3: 我觉得很厉害。
2: 老板，有房吗？
8: 老板在这儿呢，有房。
9: 给我们开一间，要便宜的。
8: 好，过来登记。来，慢点啊。嗯，好。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快受不了了。
0: 受不了我呀？
1: 廖一清，
0: 他难为你了。哎，同行证呢？
2: 撕了。
0: 撕了？
2: 我不用他的。
0: 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跟他怄什么气啊？没有同行证，我们怎么出城？
2: 我在想别的办法。
0: 江文山，你真拿你自己当诸葛亮了啊？
2: 黑皮说，整个码头都是马家堂替日本人打理的。暖姑不是说马老七见了他都要赔笑脸吗？我打算让暖姑过去。
3: 你让我去找马老七干什么？
1: 你跟马当人说一声，放我们过去。
3: 哎呀，谁呀？谁说我吹牛皮来着？
1: 黑皮说马老七和你是相好。
3: 放屁！老娘这眼都没看过他一眼。
1: 只要他对你有意思，这事就好办。
3: 我不去。
1: 哎呀，别怕，我陪你一起去。
3: 不去。
0: 就当帮你舅舅一个忙，让他过了最后一关，你们就能出白城了。
3: 老娘这上辈子欠你们的。
4: 你来了，哎，我就说嘛，今天早上那个，
3: 哎呀，行了，这是我表弟江文山，叫七爷。
1: 七爷好。
4: 不，等会儿，这你们家亲戚？
3: 废话，表弟不算亲戚啊。
4: 算，这妹子长得美，这表弟也是一表人才啊。
3: 哎呀，行了，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件事要求你，你必须得帮忙。
4: 咱俩还用求吗？说吧。
3: 是这样。我表弟明天有批蚕茧要从你码头上船，你给打个招呼，谁也不许拦着。
4: 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放心。
3: 七爷答应了。
1: 谢谢七爷。
0: 慢走啊，几位。有空常来啊。
5: 哎，好的好的。

0: 那个姓杨的又出现了，还在街上疯疯癫癫的乱跑。
1: 姜文山跟彭秀女要出城了，这个姓杨的却在街上乱跑，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0: 我问过暖姑，他们之间没有接触过的迹象。
1: 暖姑毕竟不是自己人，她的话不能信，而且她那儿那个哑巴我一直觉得有问题，可是又想不出来问题在哪儿。
2: 喂，彭秀女跑了，那姜文山呢？我马上到，见面再说。跟我走。
3: 谁把特务打死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0: 们有几个人？
1: 除了红袖女，还有一个算命瞎子，另一个小伙子。
0: 笨蛋，那两个人可能就是姜文山跟田中进夫，你知道吗？
1: 不是姜文山，科长，姜文山他刚回来。
0: 刚回来？
1: 啊。
2: 哟，楚科长，您来了。
3: 姓楚的，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偏偏要跟我过不去。
0: 说什么呢？
3: 说什么？
4: 你把我老婆还给我。
0: 发什么疯呢？

0: 你老婆被人绑架了。
1: 别装了，绑架她的人就是你。
2: 抓走她的人是一个算命的瞎子和一个毛头小子。
0: 我手下的人本来是要阻止的，结果被打死了，
2: 尸体就在楼下，你看不见吗？
1: 原来死在巷口的那个人他是。知道是谁干的？
3: 谁？
0: 怎么了，蒋文山？你是不敢说啊？他们让你拿什么去换你老婆？嗯？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田中进夫，对不对？
1: 田中进夫，你自己看看上面缺的是不是两个字。
0: 那他们到底要什么？
1: 我真不敢说。
0: 行啊，你可以不说，那我就只有把你抓回宪兵队了。你也知道你在那儿没有好果子吃。
1: 你让他们出去，我跟你一个人说。
0: 你们在外边守着，机灵点儿。

0: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1: 楚大哥，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实话跟你说了。

0: 其实我事过参军只是个幌子，我这次来白城其实是想狗屁货回上海。
1: 什么货？
0: 就是上面缺的那两个字，烟土。这年头不走歪门邪道哪有钱赚呢？我当年离开白城流浪江湖，没吃没喝，

0: 是彭秀女收留了我，她替人做针线活也只是勉强度日。为了赚钱，我去了上海，只要是赚钱的买卖，我什么都敢干。这次回到白城，唉，被廖已经困住了。昨天总算出了廖府。
1: 我急忙订了一批货，准备明天坐船去上海。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儿。你从哪儿弄的货？
0: 通过黑皮，从胡老大手上拿的货。
1: 一定是胡老大这个王八蛋想黑吃黑，想把我的钱和货一口吞了。
0: 江文山啊，江文山。
2: 你知不知道贩卖烟酒是死罪？我既然都跟你交代了，我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过我想和你商量商量，你不是想和我做笔交易吗？你帮我救彭秀女，我帮你杀廖一清。
0: 你想我怎么帮你？今天晚上9点，
2: 我带着烟土到小石桥，我救回彭秀女，你帮我抢回烟土。
0: 就这么简单？
2: 没那么简单，你得提前算好时间。等我救回彭秀女，你再出现，否则打草惊蛇，他们就会死掉的。
0: 一言为定。晚上9:05，你要准时出现。
2: 地点：
0: 小石桥。
3: 小田大佐给廖一清放了个长假，现在廖府城下除了几个看门的小哨兵，没有什么警卫。

0: 我要去一趟黑龙堂。
1: 科长，您怀疑他说谎？
0: 我先去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贩卖烟土，到了晚上我们就知道彭秀女被绑架是真的假的。你们几个跟我在这守着。
2: 是
3: 是。

0: 就知道你会来，带我见胡爷。走吧，起来吧，不长眼的东西。
1: 胡爷，这是我跟您提起过的江文山江哥，他想要批烟土，可是钱不够。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不能去。
1: 胡爷，这点意思就当做定金了，剩下的出事后还清付给你。
2: 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0: 有黑皮的担保，加上廖一清干儿子的身份，还不能让你相信他。
2: 据我所知，你和廖一清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啊。
0: 那你知道我和他女儿有多亲密吗？

0: 强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2: 廖瑞卿让他来的。胡爷，今天一早我跟廖瑞卿借钱，我要买烟土，可他不肯把钱借给我。这个老家伙就是不想让我赚钱。
1: 我明白了，
2: 胡爷，麻烦你转告主家，就说今天一早我就把烟筒拿走了，这件事让他少管。
1: 这就不用你管了，黑皮
3: 啊，
1: 带他从后面走
3: 啊。对。

1: 胡爷，主科长大驾光临，是我这小堂口蓬荜生辉啊！哪儿的话，客气啊！来，主科长，上座。
2: 听说胡爷你最近又发财了，哪里？
1: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弟兄们也就是勉强混口饭吃。这白城来了个大买家，相信胡爷你不会没有打过交道吧？来来，楚科长讲的是哪位啊？江文山。
0: 我们廖局长的干儿子，
1: 什么大主顾啊？就是小贩子，小贩子，小贩子。这么说，胡爷你见过他？
2: 黑皮介绍的，今天早晨拿走一箱货，小买卖，小买卖而已。
1: 我最近一直忙着抓共产党，今天刚好从你门口路过，就进来看看你。
2: 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也不便多打扰了。告辞了，处长，
3: 来人，
2: 这怎么好意思呢？哎，就是给弟兄们一点茶钱，一点茶钱。<笑>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处科长，慢走。
4: 江文山会把人带去吗？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敢确定江文山和田中进夫究竟有什么关系。不过这是一次机会，
2: 可以赌一下，即使不成功，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的。
4: 你就不怕江文山报警？只要他们去警察局，我就不可能不知道。
0: 老边，
4: 你开车带彭秀女到小石桥，把车停到桥的对面。与江文山接头，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多安排一些人手在附近负责放风。
2: 嗯，
4: 如果江文山没带人去呢？
0: 那就把彭秀女带回到这里。总之不能把她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原来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江文山。
2: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哎呀，站长是担心我们很难从日本人手中抢到田中进福啊。
4: 对江文山，我自有安排。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对他动手。不信就试试。

0: 啊，他已经答应了用填充镜珠跟我交换。
1: 你少来这一套，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填充镜珠。
0: 哼，到了晚上我看你还嘴硬。

0: 出事了，知道吗？
1: 没有人告诉过我。
0: 他被绑架了，他们提出来让我拿你做交换。别怕，你是我的任务，我不会这么做的。虽然我关心他要比关心你多得多。现在我去救他，如果我回不来的话，你就等着老杨想别的出神办法。
1: 既然我是你的任务，你就应该以你的任务为重。
0: 你是说让我不去管他？
1: 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你应该分清楚孰轻孰重。
0: 我分得很清楚，他比你重要。在我眼里，你就是个自私。

0: 我老婆呢？你把人交给我，你们就可以团聚了。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你这样说，你没有把人带来？
1: 我没那么傻，我把她带来了，我和我老婆能活着离开吗？
0: 你多心了，我们要的是田中静夫，不是你们的命。
1: 别废话，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
0: 这是什么？
1: 炸药。
0: 你要干什么？

0: 看到了吧，
1: 毫发无损。
0: 那你现在应该带我们去见田中进夫了吧？
2: 我连田中进夫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带你去找？
3: 你耍我人，快跑！快点，拉倒！
4: 假的。

0: 送回去，南宫。哎，来了！哎，把门关上。哎，哎，你还真把他给救回来了。
1: 兄弟，没事吧？这箱东西先替我保管着。
0: 这什么？
1: 你别管，把它藏好，要是弄丢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0: 老娘就那么不值钱啊？
2: 这有你的，两包烟土就把楚强耍得团团转。
1: 知道我的本事了吧？
2: 别臭美，我还没说你呢。
1: 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
2: 当然不对了，你要以任务为重。你想想啊，如果我们两个都回不来了，七老爹怎么办？越是危险的时候，你越要承担起责任。假如我出事了，你要独自完成任务，把七老爹带出城去。
1: 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
2: 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我很感动。但正因为太危险了，我不想你这样做。
1: 我能不去吗？你说的轻巧。
2: 那假如七老爹的情报能够挽救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命，那我牺牲也是值得的。
1: 我连你我都保护不了，那么多人我管不着。
2: 江山，你出去一下，我要换衣服。
1: 哦，那正好，我下楼守着七老爹。
2: 哎，你小心点啊，最后一晚上了。
1: 啊，赶紧换。

0: 我们没什么可输的，就五条人命而已啊，五条。
1: 是我低估了江寒山。
0: 不怪你，谁又能想到他会和楚强勾结在一起呢？
1: 侉子，你给尚峰发报，说明情况。我寝室有老王担任行动队队长，另外请上级给我处分。
2: 是。
1: 你们今天辛苦了，我去休息了。

老爷睡吗？老爷，您没事吧，老爷？

0: 你们去哪儿了？
1: 找挑夫。看来真的要走了。暖姑回来我们就走，先去货站提货。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都要保持冷静。
0: 人都到齐了？
1: 都是在街上找的吗？
0: 嗯，按照你的意思，都是在各条街上找的，他们之间都互相不认识。
1: 好，你先带齐老爹走，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0: 七老爹是第一位的，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另一个人也要安全的把七老爹送回根据地。如果出现意外，你送七老爹走，我也好。可以啊你。那可不。
1: 行了，你们跟着我去货站，走吧。
2: 哎，白二郎，这就走了？一声谢谢也不说。
1: 谢谢了。
2: 给点钱都实在。
1: 给。
2: 一路平安。

0: 好，
1: 进来。少佐，
2: 江文山跟彭秀女带着一支挑夫的队伍到码头去了。
1: 盯住他们。
3: 是。

0: 大佐、蛇が出ました。
1: 好了好了，停车。对，给。
2: 哎，快点快点。老总，
3: 干什么呢？
2: 这些是我的蚕茧，一会儿装船用的。
4: 走这么着？
2: 趁早走，天凉嘛，能多赶几里路。
4: 有没有带通行证？
2: 没有，跟七爷打过招呼了。
5: 检查库，

0: 让他进去吧，我找他有事儿。
1: 少爷，少爷，
2: 哎，听一下，
0: 少爷，出事儿，出大事了，少爷，你不能走啊！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叫人杀了，你得回去主持丧事啊！
3: 你说什么？廖玉清被杀了？
0: 昨天晚上有人把老爷给杀了，我们小姐她……
3: 春晓她怎么了？
0: 小姐她晕过去了，现在家里没有人主事。
4: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回去。你先让他们把货送回客栈吧。
3: 今天暂时不送了，把货都拉回客栈吧。恭喜我丈夫。
5: 等等。
6: 谁都不许走，全都给我带回廖府。
7: 你们干嘛去？
8: 为什么要带我去？
6: 谁敢不去？站出来试试！
3: 我们回去奔丧，让他们回去干嘛？
6: 廖局长驾鹤西游了，你们这些人去吊唁一下也是应该的。都给我带走！
9: 来，快走！快走！
0: 快快快！
10: 大爷，他们走，
11: 走，快点！快点！
3: 秀女，对不起啊。老杨，老杨，
12: 老杨，老杨，
13: 已经布置好了一切，就等着他们出城了。
6: 可是谁也没想到廖一清突然死了。
13: 谁杀了廖一清？
6: 蒋文山一直想报仇，他的嫌疑最大。
13: 这些人都逼去廖府了。
6: 江文山突然不走了，那些人就要遣散，我没办法，只有把他们都带到廖府去。如果江文山跟彭秀女真的是共产党来接应田中进夫的话，那田中进夫就一定藏在那些人里。
13: 那还等什么？快去查！
4: 跪下，给他磕三个头。
3: 我不跪。
4: 死者为大，不管他以前做了什么，他都是你干爹。
3: 我不给汉奸下跪。
4: 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你终于杀了廖一清。我命令你跪下，像儿子一样给他守孝。
3: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给汉奸下跪。
4: 这是命令，跪下。江文山，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在城外了。你为什么不听话？

遵守纪律啊，姜文山。

0: 人都在了，
1: 都在这儿了。
0: 名字？
1: 扎法。
0: 住址？
2: 就是你家住哪儿？
1: 江湾村，本地口音。
0: 名字？
1: 我。
2: 你他妈听不懂中国话你？
3: 这儿是廖府，不是特务科。
0: 江少爷，我在执行公务。秋野少佐说了，今天不管是谁阻拦，都一起抓走。
4: 楚江大哥，您看看，廖府办丧事，你跑这儿办什么公务来？
0: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话，到宪兵队找日本人去说。
4: 楚强，别以为廖老爷没了，你就能在廖府耍威风。只要我江文山还有一口气在，你就休想。
0: 你叫什么名字？
5: 王老四。

0: 刚才那帮挑夫的给我带过来，一个也不许少。
1: 是。
2: 把这疯子拖出去了。
3: 快快快！不是你。

0: 人都带过来了，有没有人趁乱跑掉的？刚才太乱了，没看清。废物，给我搜！
1: 小姐，灵堂外面的纸扎和挽联都烧得精光，还好没有烧到房子。那个姓杨的工党，让楚强给打死了。
2: 姓杨的来？
1: 对。
3: 你们要干什么？
4: 廖小姐，刘队长，我是奉了楚科长之命前来搜查廖府的。
5: 连我的房间也要搜？
3: 是的，我们楚科长说了，连一个耗子洞都不能放过。
6: 胡说八道！
7: 小琪的闺房能和耗子洞相比吗？刘队长，
3: 哟，
7: 这是我的阁楼，谁要敢搜，你就一枪毙了。天塌下来，我顶着。
3: 听清楚了吗？还不快滚！
1: 刘队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呀。

0: 这个楚强太不像话了，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秋野指使的。我估计用不了多久，秋野就会亲自登门的。那怎么办啊？你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
1: 你不需要明白。我跟个大傻子一样帮你忙里忙外的，到最后还不知道你在干嘛。
2: 今天晚上，你到阿居房间去住去，就说你一个人睡害怕。

0: 并没有找到我们要找的人。
1: 你确定没有遗漏的地方？
0: 有。廖春晓的房间

0: 不允许我们搜。
1: 不允许你搜，你就不搜了？
0: 可是独眼守在外面，我也没办法。
1: 独眼想造反？
0: 那个姓杨的一直跟到廖府，说明廖府肯定有问题。我觉得也许田中进夫就藏在廖春晓的房间里。
1: 廖府包围起来了吗？
0: 您放心，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1: 一会儿我把情况报告给小田大佐，明天我和大佐亲自去一趟。
2: 站长认为田中进夫就困在挑夫里面，可是今天楚强排查过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站长还在查找田中进夫，只有100%确定，我们才能够冒险一搏。
3: 三叔，哎，是谁杀了坎爹？我也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那个贼已经跑了，老爷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来及拿。
4: 是谋财害命
3: 啊？是，是谋财害命。哎，少奶奶。
5: 三叔。
3: 哎，
5: 你也在呀。
3: 少爷少奶奶，我到别墅去看看啊。

0: 你想向三叔说什么呢？我想试试三叔的口风。
1: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0: 看来廖雨欣是想用假死来阻止我们出城。没那么简单，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 流那么多血，怎么会没死呢？
0: 你还说，不是你给他创造装死的机会吗？你知道你犯下错误的后果了吗？我们今天算是混过去了，可明天呢？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日本人和楚将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你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2: 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不可以再轻举妄动，我们不能再有一点失误，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记住了吗？记住了。

0: 日本人和汉奸还隐藏着第三方势力。第三方势力就是绑架你的那一方。
1: 你先回去睡一会儿吧，半夜过来还我。
0: 我不睡，
1: 我们必须轮流守在这儿，一刻都不能离开人。
0: 去睡。

0: 多吃点。来，
1: 红烧肉啊，
0: 快吃吧。你吃饭别说话。今天看到那个女的了，她在柴房外面偷偷的查看跳符，她的目的显然跟楚强是一样的。她穿着校服应该是府里人，现在廖府到处都是陷阱。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七老爹送出去。
1: 找廖春晓帮帮忙。
0: 不行，他有可能就是第三方势力。
1: 不可能，我了解他，他很日本人。
0: 你不觉得廖春晓很反常吗？
1: 他怎么了？
0: 廖一清只有廖春晓一个女儿，按理说他父亲死了，廖春晓应该出来主持丧事，就算他不出事，那他也不应该连面都不露一下。
1: 三叔不是说了吗，他身体和心情都不太好。
0: 那不是理由，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知道廖玉清没死。
2: 小天道左，秋野少佐驾到。

0: 要不我去看看吧。
1: 别惹事儿。
0: 我不放心廖春晓啊。
1: 现在是在廖府，小田你老还能把他吃了啊？
0: 不就是慰问吗？要那么长时间？
1: 你想想，那两个鬼子会不会知道廖一清没死？
0: 应该知道。
1: 那如果他知道了，他还来廖府吊唁什么呢？
0: 他们肯定是有别的目的。
1: 你觉得廖一清会藏在哪儿？
0: 应该就在廖府里边。

0: 我想他一定在廖春晓的房间，所以他才让独眼守在楼下，不让楚强搜查。
1: 看来这两个小鬼子是找廖玉清来密谋的。
2: 混蛋！我已经布置好一切，是你破坏了我的抓捕计划。
3: 计划？大佐已经制定了抓捕计划。
2: 李天，嗨！
4: 大佐在江边和城外分别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姜文山带田州继父出城，就会被皇军一网打尽。鉴于廖局长和姜文山的特殊关系，所以大佐决定让廖局长回避了这次行动。
3: 哎呀，我得知姜文山要出城，怕他跑了，所以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想把他困在城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没想到搅了皇军的部署。哎
2: 呀，我真该死。
5: 廖局长，気にしなくていい。恐れで人に教えるから内緒にしたのだ。
4: 廖局长，你不要往心里去，我只是怕你受人口舌，所以才瞒着你的。
3: 哦，还是大佐想的周到。
5: やはり大佐が気が利くんですね。ここに至っては次はどう思うんだ。
4: 事已至此，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3: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我们把这场戏演下去。
4: 哦，廖局长，还望详细谈一谈。
2: 根据楚强的排查和我班中的观察，
3: 我们可以确定田中进夫没有在出城的队伍之中。那么现在就有三种可能：第一，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那么田中进夫还有梅来得及混入这个队伍之中；第二，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跟错了目标；第三，田中进夫根本就没有来到白城，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将计就计，让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以为田中进夫就在姜文山的队伍之中。明天我们照常出兵，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潜伏在白城的抗日势力吸引出来。如果田中进夫在这个队伍当中，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不在，我们借此机会把白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彻底消灭掉，对白城的日后安定也是大有好处的嘛。
5: 廖局長，君の計画は完璧だ。全て賛成だ。
2: 我完全同意。
3: 我不过是借姜文山挖个坑，能不能把白城的抗日势力埋在坑里，还要靠小田大佐和秋叶少佐的。
5: 頼るんです。よし。埋めてだけではなくて、
4: 这个坑不但要埋，而且还要埋得漂亮。为了确保滴水不漏，明天廖府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出殡。
2: 是。
0: 我们只有出殡的机会了。
6: 明天早上封关之前，把七宝爹送过去，让他混在跳舞的队伍里。
0: 日本人一定会在城外设下埋伏，等着我们过去。
6: 楚强不是已经查过了吗？日本人还会以为七老爹在我们身边。
0: 我想日本人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到时候你听我指挥，不管怎么样，即便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一定要保证七老爹的安全。你怕了？
6: 不怕。脑袋掉了，不就晚到一块疤吗？不过我还有一个别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0: 小天一郎没有难为您吧？大和尚不想把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呢，我只是担心日本人会痛下杀手的。尽管小田大佐向我保证过，绝不伤害我的家人，可我还是不放心呐。
1: 明天我跟着出兵的队伍，见机行事，一定保护好廖府的人。
0: 也只有如此了。
1: 那你先歇着吧。
0: 去吧。
1: 哎。

0: 小，你怎么在这儿？
1: 我知道你回来这儿。
0: 是啊，我是来找你的。
1: 你来这里找我？
0: 明天你爹出殡，我猜你肯定会想你爹，所以我就来这儿，没想到你还真在这儿。

我爹就是死在这张床上。我虽然恨他，但我并不希望他死，所以我要找到那个人替他报仇。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胆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5: 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6: 妈妈，
7: 宝贝，
8: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2: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3: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5: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4: 你不是吗？
6: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7: 我把你们交给你，你是怎么对他的？
4: 放他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是你杀了我爹，
9: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死，他就躲在你的房间，是不是？
1: 你凭什么说他没死？
0: 因为我是他的干儿子，我当然要关心他了。
1: 你关心的另有其人吧？
0: 我关心的人就是你。
1: 你还会有这样的好心啊？
0: 我本来就是好心人。
1: 江文山，自从你来到了廖府，廖府就不得安宁。你到底是什么人？还有彭秀女，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我是这个家的小姐，只有我。

0: 我赶紧回学校，明天一早还要对付大事呢。我们今天晚上都守在这儿吧，谁要困了就打个盹。
1: 我们的人都通知到了吗？都通知到了，明天一早在这儿集结待命。
2: 嗯，
1: 好。
0: 明天站长肯定会出府，我会设法与他取得联系，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随时出击。
2: 是的。

到山里上杠子，我上正一点。

我有孝子捧扶桑棒，孝女披麻戴孝，有楚科长率队护驾。我廖某此生足矣呀！啊，你来，我高兴，我高兴。

0: 彼らは全滅したか。何に逃がした？
1: 看来我们选错目标了。

0: 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
1: 哥我把姜文山，
0: 他们和天龙信托没有任何关系。
1: 那个上头那么坑给莫那影，
2: 林翻译，这些人都是军统。
3: 秋野少佐既然都这么说了，应该不会错的。
2: 廖局长，姜文山跟彭秀女虽然可能不是共产党，但他们未必不会是军统。而且我刚刚清点过，这儿少了三个人。
0: 周科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姜文山、彭秀女跟廖春晓这三个人都不见了，而这三个人跟局长您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0: 那你认为他们去哪儿了？
2: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现在正带着田中进夫在去重庆的路上，也不一定。
0: 楚强，你一会说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一会又说他们是国民党，现在又把我的女儿扯进来，你到底什么意思？
2: 局长，我就想知道这三个人到底去哪儿了。俗话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4: 廖局长，你必须要解释清楚。
5: 陈迪，
6: 陈迪，
7: 陈迪，你不是死了吗？你是人是鬼？
4: 姜文山，你去哪儿了？

0: 我们听到枪声，就和大家一块跑了。后来春晓的腿受了伤，我把她抱到山后，再包着伤口。
1: 老六，
0: 是哪个不长眼的把你打倒了？没事，没事的。大佐，少佐。
2: 我说过了，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吗？私の家族を傷つけないように。僕の車で病院に送れ。最高の医者で治療させよ。
3: はい。廖局长，小田大佐用自己的专车送廖小姐去医院。上车吧，
0: 快去医院。

0: 江文山，彭秀女呢？
1: 老婆呢？我老婆呢？
2: 彭秀女，
0: 江文山，我腿都快断了，上车。
2: 杨爱新，帮我找回老婆，快去医院。

0: 半天他们把什么都计划好了，只有我不知道。
1: 科长，您千万别动怒。你想啊，您的靠山是秋野少佐，在小田大佐心目中，廖一清的地位就高多了。
0: 你说彭秀颖会去哪儿？
2: 不知道。只要我能找到彭秀女，他廖一清一样吃不了兜着走。
1: 那是。
2: 把人都给我派出去找彭秀女，就算抓不到人，我也要知道她的行踪在哪儿。
1: 去哪儿找啊？
0: 废话，当然是城外了。一个村一个村的给我找。
1: 是。

0: 部长，修女同志，辛苦了。没有。谢谢你，田中景夫同志，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也将情报转发到延安了。说到感谢，应该感谢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是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情报。
1: 也保护了我。这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江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请求，
2: 叶司令已经答应要他了，但不是现在。这样，我先带田中景夫同志去见叶司令，你等我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下一步的任务。

0: 局长，这下怎么样了？还好，没伤着骨头。医院留着了没有？啊，留了，都是靠得住的弟兄。照您的吩咐，不让他们看住江文山。如果江文山再走，我廖以清真就得改名叫廖不清了。
1: 局长，他们日本人也太不像话了。要不是江文山舍命相救，
2: 小姐，
0: 那就狼子野心呐。
3: 急于结束中国战场上的焦灼局面，以便抽身全力对付美国，所以命令七三幺部队加紧研制了一批威力巨大的毒气弹，用于中国战场。这就是田中健副同志给我们带来的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4: 小鬼子竟然用这么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付中国！
3: 所以啊，我们肩负着拯救千万国人的重任呢。
4: 我们，
3: 对，白城是侵华日军的武器和物资中转站，这批毒气弹很有可能也从哈尔滨运抵白城，然后再用白城配发到前线的各大战场。
4: 很有可能。
3: 组织上决定继续派你和江文山潜伏在白城，恢复交通站。把老蔡的关系接上，老蔡现在需要帮手，他自己不会发报。
4: 组织上也不允许他冒险发报。没有交通站，他的情报怎么送出来？
3: 江文山，
4: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他这个人能力很强，但是组织纪律性太差，他老是跟我对着干。
4: 你就告诉他，这是叶司令的命令，看他还敢不敢调皮啊？
3: 好吧。
4: 我尽快返回白城。你这次的任务核心就是与老蔡取得联系，你们要通力协作，一定要查明毒气弹是否有白城中转。如果属实，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毒气弹配发到前线的运输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有效地拦截销毁，彻底破坏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
3: 我知道了。
4: 江文山这个人过于鲁莽，老蔡的身份还必须要瞒着他。
3: 嗯，
4: 你和他还要继续以夫妻的身份做掩护。啊，另外要妥善利用好廖以清的关系。
3: 我明白了。
4: 哎，你和老蔡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3: 3年了。

回来了。小姐，小姐。

0: 你怎么进来的？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你欺负我？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3: 老爷，
0: 什么事这么慌张？
3: 老爷，小姐一回来就去客房了，这会儿就在客房里哭了。
0: 出了什么事？
3: 又是因为大伤子吧？
0: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3: 是。

0: 你跟彭兄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俩为什么一起回半城？
1: 你不知道吗？我是来白山做残检收购生意的。
0: 你还骗我？
1: 我没骗你，真的，我没有骗你。
0: 你再也不是那个大山子了。你爹爸死了，你就走了。我爹投靠了日本，他当上汉奸，我在白城抬不起头，我不想在这儿待了，我想去长安，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找你。这么多年，我等了，盼了，我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我以为我的苦日子熬过头了，可是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带个女人回来？

0: 真的没有爱过我吗？从来都没有。
1: 老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你说。
1: 小姐这样恋着大生子，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他们不会有结果的，到了最后只能是小姐自己一个人伤心。
2: 你让我把大山子赶走？
1: 我是说小姐已经长大成人了，该找个婆家了。

0: 田中銀王は白城に来たか。
1: 田中銀夫到底来没来过白城？
0: 今逃がしたか。
1: 如果来过，他现在在哪
0: 儿？誰が彼を助けてるのか。
1: 有谁暗中帮助他吗？
0: すべて調べてくれ。
1: 这些都要调查清楚。
2: 如果说有人暗中相助的话，那彭秀女的嫌疑是最大的。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有些什么头脑。
3: 大佐，我已经派人去找彭秀女，相信
0: 彭秀女
3: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すぐに結果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この間。君は相当参加しない。
1: 这段时间你不要参加骚动。
0: 疑问に
1: 针对我所提出的疑问，你配合秋野少佐展开全面的调查工作。
0: 白城の安全のために，
1: 为了确保白城的绝对安全，配合皇军即将展开的行动，我宣布。
0: 春の掃討計画を実施
1: する。实施对里下河地区的春季扫荡计划，扩大我们的统治区。这次扫荡是一次突然袭击，要给共产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所有准备均秘密进行，绝对不可泄露。
4: 是。林飞宇，
5: 局长。
3: 晚上有时间吗？
5: 只要大佐不找我，随时都有时间啊。哦，
3: 我想请林翻译晚上到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肯不肯赏这个脸？
5: 局长，这是我的荣幸啊，一定到。
3: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5: 定了。

他是在找我的把柄。小三儿，小三儿，在电报上写明，我将尽快查明姜文山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请邱总部同意。 让我利用姜文山进入共产党的根据地，窃取日军一号作战计划，以公赎罪。

0: 局的消息吗？
1: 还没有，
0: 在扩大范围找。
1: 局长，现在已经扩大到共产党根据地的边上了。
0: 你一定在扫荡之前找到他。我不希望楚江拿他来做我的文章，知道吗？
1: 是，局长。哎，局长，要扫荡去哪儿啊？
0: 别问了，这和我们没关系。
1: 没有我们的任务吗？
0: 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到彭少女，知道吗？
1: 哦，蔡局长，楚强也在找彭秀女。

0: 老爷，您找我。
1: 这两天没见着春晓的人影，她干什么去了？
0: 小姐这两天每天晚上回来都很晚，她说报馆里有事儿，忙。
1: 一会儿林帆要来吃饭，她不在，这个饭怎么吃？
0: 哦，那我现在就给小姐打电话，让她回来。

0: 说你要走，我要去找我老婆。我不同意，你哪儿都不能去。
1: 我凭什么要你同意？
0: 我叫你来不是跟你吵架的，我是告诉你，你不能离开廖府。同时，不能招惹崔晓。
1: 我为什么要招惹崔晓？
0: 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
2: 如果你能做到，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1: 你一保证我和你一样当汉奸吗？
0: 只要不和日本人作对，做什么都可以。
2: 除了和日本人作对，我什么都不想干。
0: 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你在我手里不过是个跳蚤，我轻轻的一捏，你觉得粉身碎骨。
1: 要么你捏死我，要么我就不是姜文山。
3: 不是春晓求我，你就死了一百回了。
0: 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1: 我也提醒你一句，为了你女儿，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李法爷，请。
1: 李法爷，李法爷大驾光临，廖府蓬荜生辉呀、啊！来，请请请请，
0: 打扰了局长，
1: 请
0: 请请。
1: 老三，来看茶。
2: 是。
3: 林凡爷，请喝茶。
4: 谢谢。
3: 老爷。
4: 嗯。林凡爷，今年贵庚啊？
5: 虚度27年了。
4: 家里都有什么人？
5: 只剩二老了，都在上海。
4: 哦，在上海。林凡义订婚了吗？
5: 连宁战争，四处漂泊，

0: 哪有时间谈婚论嫁？局长见笑了。
1: 好，好，好，好。我知道田中进夫的事，皇军对我很不满，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2: 局长不必自责。事情如果真的那么简单，那皇军已经拿下整个中国了。这个道理小田大佐是明白的，只是警察局的内部，
1: 是我治理无方啊。实不相瞒，我这个警察局长只当警察局半个家，家有小人，四邻不安呐，还请林翻译在大佐面前多多美言。
2: 廖局长，您在白城德高望重，小田大佐都得高看您一眼。
1: 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早就回老家了。
2: 局长又何必这么悲观呢？
1: 上次的抓捕计划，他们不就是瞒着我吗？连警察局守大门的都参加了，这说明什么？
2: 还有
1: 秋季的扫荡也不让我参加，
2: 这是让您全力以赴的挖出潜伏在白城的共产党。
1: 大佐真是这样想的？
2: 应该吧。
1: 但愿如此啊。我对皇军一片忠心，希望大佐明鉴呐。
2: 我今天一定把廖局长的意思传达给小田大佐阁下。
1: 好，那就拜托了。林翻译，以后有用得着我廖某的地方，尽管说，廖某一定全力以赴。
2: 局长，你言重了。
1: 来，喝茶。
2: 哎。
3: 不能招惹崔晓，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要春晓死心。
1: 不是春晓求我，你早就死一百回了。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0: 书房看看，那才真叫一表人才。
1: 谁一表人才啊？
0: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谢天谢地，我们家小姐啊，真有福气。
1: 你说什么呢你？
0: 老爷给你找了一个好对象。小姐，
2: 林翻译，今天邀请你来，是想跟你说个媒。
3: 给谁说媒？
2: 小女廖春晓。
3: 廖小姐。
2: 是。对对对对对，你觉得怎么样？
3: 廖小姐不会答应的。
2: 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父母做主。哎，
4: 廖局长，
5: 谁让你给我做主了？
2: 你去哪儿了？
5: 我在报馆加班。
3: 廖小姐。
2: 哦，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
5: 我们认识啊。
2: 哦，对对对，你们见过啊。老三儿。
6: 老爷，
2: 小姐回来了，吩咐下去准备开饭。

0: 今天家里面算是来了贵客了，我爹呢也破费了，你千万不能辜负他，多吃一点。
1: 不敢不敢，自己来就行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多吃菜，多喝酒。嗯，哎，好，
1: 饭量大，酒量可能差远了。嗯，
2: 上次在小石桥饭店，看你一身的酒气，好像是没少喝嘛。
1: 不怕局长笑话，嗯，爱喝一口，但确实是不胜酒力啊。
0: 你就别劝了，让人多吃点菜不好吗？
2: 嗯，多吃菜，
3: 吃菜啊，
2: 多吃菜。
1: 谢谢。平常我一个人在家，也不下厨，也做不好，像这么可口的饭菜，真是难得吃到。
2: 哦，以后没事儿常到家里来嘛，想吃什么？我叫他们给你做，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廖府家大业大，吃不穷。
2: 来来来，我们喝一个。
0: 林先生，你的日文不错，是自学的吗？
1: 小姐见笑了，我曾就读于日本清大。
0: 清韵艺术大学。你是哪年哪个学部？
1: 40年，毕业于日籍校区的文学部。怎么廖小姐也知道清大？
2: 哎呀，你们是校友。
1: 廖小姐就读过清大？
0: 没想到吧。这杯酒仅为同窗之谊，我敬你。
1: 不敢不敢。
4: 我记得上清大时参加过一个爱国会，是一个叫小林的学长创办的。那时候那个学长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我没想到这个人是你。
1: 看芝麻烂谷子了。
4: 那时候你爱国救国，为什么现在给小鬼子当起了翻译？
1: 要想救国先救自己吧，自己的命都没了何谈救国。也不知道那些葵花树苗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得那么清楚。
0: 是你动的？
1: 当时我听说有一位女同学思乡成疾，就在他宿舍外的院子里种了那么几株，据说还挺有成效的。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我有彭秀女的消息了。
2: 找到她了。
0: 我的人在小王庄看到一个女人和一帮游击队，他们往新四军的总部去了。根据描述，我觉得那个女人就是彭秀女。我觉得他们是找到了田中进夫，把她送到共产党的根据地了。
1: 你肯定那个是彭秀女？
0: 从时间上来看，跟彭秀女的失踪完全吻合。
1: 你向秋野少佐报告了吧？
0: 没有，我觉得应该先向局长您汇报。
1: 抓江文山。
0: 是的。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三票子，
4: 两子，几票子，一战花票子。
5: 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6: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你现在看见了吗？看见了。我要去上班了，我想让你送送我。哼，你让你那个鬼子翻译官送你上班啊？
1: 你好，吃醋了？你爹挺有眼力的，那个二鬼子翻译官长得不赖，配得上你。行了，别算了，牙都倒了。 我要去上班了，你送我到门口，走吧。

0: 把他带走。
1: 滚！凭什么抓人啊？
0: 你凭什么抓我？
2: 江文山，有证据表明彭秀女已经

0: 回了新四军的根据地，而你跟他都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所以要带你回去审问，明白了吗？
1: 你们谁说蔡文山是共产党啊？证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2: 他就是共产党，带走。
1: 不可能，蒋万山要是共产党，他怎么不跟彭秀女一起消失啊？他要在这儿送死啊？我看这个楚江明明就是胡说八道，他想利用姜文山给你戴上通共的帽子。
2: 不许胡说，带走。
1: 廖一星，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他就想利用姜文山打击你呢。小姐，
3: 你凭什么打他？
4: 老爷，你怎么打小姐呢？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碰过他一根手指头啊，这是怎么了？小姐，
2: 带走。带小姐回房间。
4: 小姐，走，小姐，
2: 听你爹的，去上班。
4: 不，小姐，不，小姐，我不去。
2: 去上班。
4: 我去，小姐，不，小姐，
2: 我不，
4: 小姐，小姐。
5: 局长，我先走了。
6: 老爷，少爷，少奶奶。
5: 哎，
1: 这三叔，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我说少奶奶回来了。
4: 大山子，
2: 你们从哪儿来啊？
7: 小王庄。那天早上我起早下田，听到井里有人喊救命，我就跑了过去，看见他掉在井里，他当时有些昏迷了，我就把他背到我家里住了两天。醒来之后，他说他是警察局长的亲戚，我还不信，就把他送到这儿来了。
2: 你说谎？
7: 我没说谎，不信你自己问他。他说我把他送到这儿，你们就给五块大洋。你们谁给钱？
2: 给他拿钱。
7: 是。
2: 楚科长，你的情报好像不太准确，以后做事谨慎点，别他妈听风就是雨。
7: 是。

0: 枪一响你就一个人跑，后来还带着廖春晓跑，我喊你你也听不到，后来我追你，一眨眼的功夫你就不见了。
1: 我错了还不行吗？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烦不烦呐？
0: 你这可嫌我烦了。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嫌我烦呢？你那时候说一辈子对我好，现在这才几天呢，你就嫌我烦了。早知道你那么烦我，
2: 我就

0: 说说这两天的情况吧。
1: 廖已经派很多人去找你，说找不到你就不放过我。楚江说他有证据，说你已经回到根据地，可是我们两个是共产党派出来的探子，要抓我去请他去问话。他有什么证据吗？不知道。 你怎么突然回来？

0: 对姜维山和彭秀女还需要坚持吗？
1: 彭秀女掉进了井里，还被人给救了，你相信吗？
0: 当时现场很乱，大家都不知道你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0: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那得看姜文山和彭秀女他们做什么。
2: 你去小王庄查一查到底有没有那个城府，再问问看还有没有什么人见过彭秀女。
3: 是。重庆交通站。这种憋屈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
4: 你以为我愿意带着那么不听话的手下？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5: 你别拿组织压我。
4: 你想啊，现在全白城的人都知道我们俩是夫妻，我回来了你走了，他们怎么想？
3: 我管他们怎么想，我就要杀鬼子杀廖月清。
5: 你答应过我，只要任务完成就把我送到叶司令那儿。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得算话吧。
4: 你好意思去见叶司令？
3: 我怎么了？我
4: 你虽然完成了任务，可是你给组织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你破坏了原来的交通站。如果你要是男人，你就承担起责任，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跟你讲啊，我们这次的任务啊，是要协助潜伏在小鬼子内部的同志传递情报，破坏小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的行动要等组织上进一步安排。
5: 现在这种工作中无法自拔了，
4: 你只有将功补过呀，才能挺着腰板去见叶司令。

0: 要不我们利用廖玉清的保护开个店吧，这样既可以重建交通站，又可以名正言顺的离开廖府。
1: 你不杀廖玉清了？
0: 不是不杀，让他再多活几天。通过这次任务，我发现廖玉清活着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在白城展开地下工作，我就不杀他。
1: 你小子终于开窍了啊！跟你讲啊，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绝不能像上次似的毫无组织纪律性，你必须给我严格遵守四条纪律，听见没有？我会做旗袍，我们就在白城开个布庄吧。你对白城的情况比较熟悉，明天你带我转转，我们选个店名。
0: 好。我去查过了，小王章确实有那个车夫，而且还有很多人看见他把彭秀女从井里救上来。
2: 我总觉得这是假的，彭秀女那么聪明，怎么会掉到井里？
0: 可她还是回来了呀。
2: 正因为她回来了，我才更不放心，知道吗？

0: 女开了这个布庄，一定另有所图。
1: 这个布庄就是共产党新的交通站。
0: 疯了！
2: 我带你把他端了吧。
0: 不，总部已经批准了我的请示，我要利用姜文山把我失去的情报双倍给要回来。
1: 这个设想太大胆了，如果你被他们发现，就会有生命危险。
0: 姜文山还不至于对我下狠手。
1: 你就那么肯定？
0: 对。
1: 那你想好了具体的办法吗？
0: 只差一个契机。
3: 哎呀，我们把布庄开在宪兵队附近是个重大的失误。没有人愿意登我们的门，客人稀少，就起不到掩护的作用了。
4: 原本想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现在看来是安全过头了。
3: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扭转局面。
4: 要不降价吧？
3: 你降价也得有人知道。
4: 那咱们就在报纸上登个广告。
3: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你把我名字写在广告上。
4: 你们怎么看这条广告？
5: 就是生意不好，发一条广告嘛。
4: 楚科长，你说呢？
6: 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一条广告的话，那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他们现在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告诉某些人，他们在白城开了一间布庄。
4: 你接着说。
6: 姜文山跟彭秀女这两个人身上有太多的疑点，我想局长您非常清楚。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这个布庄跟老杨的水果店一样，都是共产党的交通站。现在他们发这则广告，一定是为了告诉某些人，有事到布庄联络。
4: 楚科长分析得很透彻，刘队长，在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楚科长学习。遇事多动动脑筋，
5: 今后还请楚科长多指教。
4: 不过你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在小石桥茶楼射杀老华那个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他查出来。不管他是谁，目的是阻止姜文山进茶楼和老华见面。他采取这种冒险的方式，说明没有和姜文山、彭秀女直接联系，不能通知姜文山和彭秀女取消这次茶楼之行。这个人能洞悉我们的一举一动，说明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你们看啊。这个是老杨的水果摊，共产党的交通站。这个杂货店，共产党的情报站。还有这个是小石桥下面茶楼卖烟摊的老头，共产党的备用联络点。我们给他端了，那么这个奸细与共产党就彻底失去了联系。所以共产党要急于建一个交通站，作为他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如果楚科长分析推断的属实的

0: 那么这条广告就是给这个人看的。
1: 这个奸细潜伏在我们的内部，他会是谁呢？
0: 所以啊，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1: 要不要把加文山和彭秀女抓起来？
0: 楚科长，您说呢？
2: 我觉得不能抓，我们要用他们俩当诱饵，把那个人引出来。
0: 没有错，我们把布庄对面的小楼租下来，作为一个监控点，严密监视姜文山和彭秀女

0: 去。
1: 是。
2: 兄弟，
0: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
0: 我们又没犯法，为什么要去警察局？
1: 算了，他妈废话啊！带走。
3: 老板，给您钱。
4: 哎，谢谢，老板拿好了啊。
3: 哎，好的好的。
4: 慢走啊。
3: 哎，再见啊，
1: 慢走慢走。
4: 乔来。
5: 这回好，财源滚滚，咱们可是真正的老板。
4: 江文山，这主意真不错。
6: 江文山，
0: 找到你还真不容易啊。
5: 怎么了，黑皮？
0: 江哥，咱还是朋友吗？
5: 是啊，
0: 是朋友，你骗了我一箱烟土就没影了，弄得我整天挨骂，整天挨骂。要不是大家看到报纸，我还找不到这儿呢。
5: 你看你这话讲，不就一箱烟土吗？我带你去拿。
0: 你没出手啊？
5: 我干爹假死的事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5: 我压根就没走成。
0: 那你还给我吧。
5: 我出去一下啊。
4: 你早去早回啊。
5: 走，带你去拿。

0: 吃吧，南哥。
1: 哎，哎呀，是你呀、啊！哎，我看，哎，真的是你，你怎么回来了？
0: 想我了吗？
1: 想，特别想，想你欠我的医药费了。
2: 老板娘，你这客栈的生意也不怎么样嘛，不如跟着我黑夜混吧，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1: 我呸！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着自己的德行。
3: 这月保护费交了没有？
1: 哟呵，敢收老娘的保护费？去问马老七同意不同意？
2: 马老七算什么东西？你少拿他吓唬我，听见没有？
0: 黑皮哥，哎，坐。这是什么意思？
2: 啊，好好好好，他。
0: 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
2: 忘了。哎，想起来了，不能欺负老百姓。
0: 什么不能欺负老百姓？
2: 折了，
0: 不能欺负女人。
2: 是，
0: 尤其是她。
2: 是，
0: 记住了吗？
2: 哎呀，记住了。
0: 赶紧给人赔个不是。
2: 那对不起了，姑娘。哎呀，我说着玩呢，你。哎呦，
1: 建文山，
2: 好，
1: 饿不饿？我现在给你做吃的去。
0: 哎，上次我交给你那箱货呢？
1: 货没有了。
0: 你黑我？
1: 看把你紧张的，我像那么没义气的人吗？货在楼上呢。
0: 走。
1: 哎，你那老婆呢？
0: 我老婆在布庄啊，我开了一个布庄，就在宪兵队附近。哎，哪天你过去，我扯两块布给你做衣裳。
1: 行啊你！哎，你老婆还给你当老婆呢？
2: 别瞎说！
1: 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第一次你们在房里说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了。

0: 啊，你真没卖啊？
1: 哎，过来，我老舅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送到根据地了，他没事儿。
1: 那他不回来了？
2: 他装一辈子傻呀？
0: 不对呀，江哥，缺两块，
2: 卖了。
3: 钱呢？
2: 我刚刚开了个布庄，手头紧，等凑齐了还给你。
0: 那你快点啊，不然我表舅就得骂我。
2: 三天，咱俩兄弟一场，我不会害你的啊。
0: 行，说好了就三天。
1: 哎，猴子，你怎么来了？
4: 这儿什么？
0: 啊，我们黑龙堂的东西。哎，就一点货，
5: 我让你打开。

0: 我们这儿有客栈，你要是没地方睡觉，可以去我家。
1: 要杀要抓冲我来，或是我的，别他妈欺负女人。你妨碍我执行公务，我现在就能毙了你。有本事冲我来！
2: 你别逼我！来啊！
1: 江文山，江文山，我们不跟他斗，少华，放手，放手，走，我们走江文山，走啊，不理他，走啊！
3: 走，走，走，走不到，快走！死猴子啊！你给我把客栈看好了，丢一样东西，不要你的猴命！
4: 少他妈废话，赶紧走！南姑，让你收委屈了。
5: 跟我去布庄住几天吧。嗯，
0: 走，走啊，别理他们。
4: 回来啦。哎，兄弟，他的客栈被封了，可能要在咱们这儿住几天。

0: 蒋文山难道真的就是个烟土贩子？
1: 科长，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但不敢说。
2: 说吧。
1: 其实我早就觉得这个蒋文山不像是地下党。
2: 那他像什么？
1: 看他那行为办事儿，那纯粹是个痞子。那这箱烟土，
2: 进了嘴的肉，我会吐出来吗？
3: 烟土没要回来，你解释再多有个屁用！
4: 表舅，
5: 你去找楚强，把那烟土要回来，不就完了吗？
3: 楚强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到他手里能捡的要回来？
4: 他警察局不是不问咱的生意吗？
3: 那是私底下的交易，
5: 那咱也不能白白损失一箱烟土吧？
3: 烟土是江文山从我手里拿走的，他就要原原本本的给我送回来，否则的话，一切后果就由他来承担。

0: 有什么情况吗？
1: 今天一共有15个人进过部庄，11个女的4个男的。
0: 审查过没有？
1: 审了，是独院审的。
0: 晚上出去过吗？
1: 出去吃了顿饭，独院来替了我。
2: 我是问你吗？我们对面的人。
1: 没有，他们灯已经关了，应该睡了。是黑的，
2: 把窗帘放下。
0: 如果对面窗户有人的话，你这么一掀窗帘，我们就都暴露了，你知道吗？把灯关上。

0: 边那座小楼很奇怪，像是特务的监视点。你发现什么了？
1: 有人偷偷看着我们。难怪我们的同志不来接头呢。那我们不能自己完成任务吧？
0: 我们的任务就是配合这位同志。
1: 那也不能没完没了的等啊，他人不来，我们在这待一辈子啊。这倒也是啊。
0: 不知道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要不这样，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坐在门口，悄悄地记录宪兵队往来的车辆。
1: 我像个傻子一样，天天坐在门口看汽车啊。
0: 地下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细节，也许我们就能从往来车辆里发现线索。
1: 这点屁事儿得我亲自出马。
0: 嘿，就我们两个人，你不出马谁出马呀？不行。毕竟不是我们的同志。
1: 行行行，你当老板娘，我来当个傻子，保证把你养得又白又胖。没想到咱俩半夫妻还挺长久。
2: 肯定是为了烟土的事儿。
1: 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江文山，你小子艳福不浅了啊！两个女人都这么漂亮。
1: 哼，胡爷，您说笑了。我只有一个老婆。
3: 把这小娘们卖到藏春楼，值不值我那香烟疙瘩？
4: 哟，这不是胡爷吗？
3: 看来我说少了啊，这还藏着一个呢。
4: 哎呀，胡爷，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江文山，你面子可真不小啊！这大半夜的，胡爷带了这么多兄弟来捧你的场呢。
3: 江文山，你是乖乖还钱呢，还是让我把这两个小娘们带走啊？
1: 胡爷，我什么时候欠你的钱啊？
3: 怎么，从我那儿拿走一箱烟土不记得了？
1: 我已经还给黑皮了。啊，
4: 还了还了，我可以作证。
3: 特务科的人把烟土没收了，你想不想去作证啊？
1: 你们黑龙堂和警察局的关系没有处好，这不能怪我吧？
3: 不管怎么说，你从我那拿走了烟土却没还回来，我知道你要。给你两条：一，从你干爹廖军那儿给我找回烟土；二，乖乖的赔钱。

0: 我一个做小本买卖的人，哪有钱还得了你？要是求廖以清的话，那更不可能。那就只好得罪了。哎哎，
1: 虎爷，你话好好说嘛，千万别生气啊！
2: 蒋文山，你就去求求干爹吧。
0: 求干爹，门儿都没有。
1: 蒋文山，
0: 你早死啊！拿下！
1: 起来，哎，小心小心啊！
0: 没事。

0: 新疆的，要想让你两个女人都平平安安的，你就乖乖的跟我们走一趟。
1: 把她放了，我跟你走。嗯，
0: 给你三天时间，带着三千个大洋到黑龙潭换回你的男人，带走。
2: 江文山，
3: 不够，
4: 进来。
5: 局长，彭秀女来了，说要见您。
4: 不见。
6: 干爹，干爹，干爹，江文山被黑龙潭的人抓了，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江文山还给黑龙潭一箱货，被楚强没收了。黑龙潭的人说了，如果拿不到货，就杀了大山子。
4: 他怎么和黑龙潭的人搅在一起？
6: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敢瞒您了。江文山是跑黑道做烟土生意的，收残检、开布庄，那都是幌子。
4: 你们两口子是黑道的？
6: 我不是，为了活命赚钱，我也没拦他。
4: 你说的是实话？
6: 人命关天，我可不敢骗您呢，干爹。再说了，我们来白城就是因为有您这个靠山。干爹，您去跟楚强说说，把货还给人家好不好？
4: 楚强在执行公务，我不便多问。
6: 那可怎么办呢？我哪抽得到那么多钱呢？
4: 我和那个小畜生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贩卖烟土惹上黑帮，那是他咎由自取。
6: 干爹，您就看在春晓的份上。
4: 我看春晓的份上，我早把他宰了。

那样的话，那个小兔崽子能三番五次的来杀这个靠山？我廖玉清眼里可不揉沙子，

0: 我一直都挺羡慕记者这份职业的，自由自在的，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你不是也是一样，跟我在这儿望江吗？
0: 我这是在悬崖边上走，得提着心呐。小田大佐要是有什么事情找不到我，那我回去可就惨了。
1: 小田大佐最近又要忙了吗？
0: 小田大佐最近在忙春季扫荡的事情，还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1: 这次又要扫到哪儿啊？
0: 里下河，共产党的根据地。
1: 日本人这次整肃后方，一定要在前面的战场上有大动作了。
0: 这回有很多物资都集结运往衡阳，相信很快就要爆发大战了。
1: 衡阳不是已经打下来了吗？
0: 皇军为了维护湘桂汉粤铁路的交通安全，势必要占领整个湖南的。这次集结主要就是针对的湖南西部吧。
1: 哦，
0: 我跟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军事机密啊，你千万不要当成新闻发到报纸上去哦。
1: 我不喜欢打仗，也不感什么兴趣，你放心吧。为什么跟踪我？
2: 你和那个鬼子翻译官怎么回事？
1: 我有必要向你解释吗？
2: 我只是关心你。
1: 林翻译是小田一郎身边的人，我想从他的口中得知更多的情报。华子，给总部发报，日军正在筹备湘西战役，打算下月中旬进攻邵阳一线。
3: 是。
2: 还有一件事，江文山被黑龙堂的人抓走了。

0: 停车。
1: 谢谢你啊。
0: 听说姜文山被胡老大给抓走了。
2: 因为什么？
3: 姜文山和黑龙堂的人做烟土生意，楚强把烟土没收了，现在胡老大逼姜文山赔偿。
2: 就这点事儿啊？赔多少钱啊？
3: 3000大洋。
2: 3000块？他还真敢开口啊？那你就给他吧。开这么大的一个布庄，连这点钱你不会都舍不得吧？
3: 现在布庄刚开业，根本就没赚到钱。我们在白城举目无亲的，我上哪儿去筹那么多钱呢？
2: 那你把布庄卖给我，这钱我出。
3: 布庄根本就不值3000大洋。
2: 这3000块大洋，不仅仅买这布庄，还买你和姜文山。
3: 你要我们这两个大活人干嘛呀？
2: 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啊。
3: 姜文山不会同意的。
2: 那就算了，你等着给姜文山收尸吧。

0: 廖春霞，你想救江文山，你跟我谈什么条件呢？
1: 谁说我想救他了？我告诉你，本小姐跟林范一官正在谈恋爱呢，他是死是活我根本都不在。
0: 你们两个在谈恋爱？
1: 我花高价钱要买你的店，就是为了要出一口气。我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供我使唤。看来你还是不够爱他呀，连你都不在乎了，谁会在乎？死就死吧，再见。
0: 好了，只要你能救江文山，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

0: 是这儿啊，警察局。
1: 你早有预谋啊！
0: 我没工夫跟你废话，我要去救姜文山了。
1: 哎，大洋呢？
0: 我把姜文山完完整整带回来不就完了吗？你管大洋干什么？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不梅花客栈的老板娘吗？不认识啊？
2: 俺老七呢？
1: 七爷在里面了。
2: 让开。
1: 哎，这是咱七爷的相好，惹不起。
3: 要好没有？
4: 开门！
5: 来，
6: 下下。
7: 这么想贴我了，你看你爷来不是多好啊。
2: 七爷，人家受了委屈，你可得替人家做主啊。
0: 不是我七爷的女人也有人敢欺负啊？啊，他吃雄心豹子胆了，说是谁欺负你，七爷我替你做主。
2: 胡老大。
1: 胡老大呀，妹子，粘住，慢慢说啊。
2: 昨天胡老大凶神恶煞的带了一帮兄弟就去找我表弟要钱，要不到钱就把我表弟给抓走了，突然就来了很多警察，把所有的烟土都没收了，还封了我的客栈。
1: 你说一边吧是胡老大，这边吧是警察局，这都不好惹呀。
2: 哦，他们都不好惹，就该我倒霉啊。哼，我不管。七爷，说什么这回你都得帮帮我，帮我想办法把表弟捞出来。
1: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没问题啊，那事儿包在我身上。
8: 李小姐，我们当家的请您进去。

0: 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死了没有。让我站着说话不合适吧？
2: 看座。
1: 搬这儿了。
0: 搬过去，搬过去。
1: 不用跟你拐弯抹角，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人。

0: 那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1: 姓江的欠我一箱烟土，你替他还吗？
0: 我没有烟土。
1: 3000块大洋也行。
0: 你知道姜文山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1: 是仇人。
0: 那你知道我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1: 当然知道，你是廖局长的千金嘛。
0: 要是廖局长知道他的千金在你们黑龙堂出了事儿，你该怎么办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柯晓，你要干嘛？

0: 两条路，第一，放了姜文山，第二，我告诉廖局长，你们刺伤了我。
1: 你好，好，巾帼不让须眉，你有种，崩了他。

0: 弄了半天是想让我帮你救那小白脸，我已经打听得很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是你什么弟弟。
1: 虽然不是亲的，但就跟亲弟弟是一样的。
0: 哎呦，算不算呢？还比亲弟弟亲，这事儿我管不了。
1: 七爷，你看这胡老大也太不像话了，他明明知道我和你的关系还这样，这不是打您七爷的脸吗？
0: 行，咱俩有关系吗？咱俩什么关系啊？啊，说句良心话，800年前我都看上你了啊，还口口声声说是我七爷的女人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身上什么味儿。我不会因为那小白脸去得罪胡老大，不值。
1: 呸！什么叫我的小白脸啊？你说话凭凭良心好不好？人家是有老婆的，你看，这就是人家老婆给你的。
0: 有老婆？喂，不是，南瓜，你有老婆你不早点说？你说，对不起啊，别生节气啊。
1: 德行，想让我看得起你，这次你就得帮我这个忙，去求求马五爷，让他把我表弟放出来。这样，这些钱都是你的了。
0: 没问题，我去给五爷说去啊。你这手劲还挺大，我去跟五爷说啊，你等我好消息啊。

0: 什么时候改的你的名字啊？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布庄的老板。你们俩给我当伙计，赚出来的钱五五分。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夫妻俩开的布庄，你当什么掌柜的？没有你，我们卖不出布啊！
1: 你反对也没有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0: 别闹了，我给撕了。
1: 撕吧，你撕了，我再去警察局办，想要多少有多少。
2: 哎，你回来了。

0: 啊，廖小姐也在。您来买布，我是卖布的，你买吗？这不是你的吗？
1: 给他抢走了。我花了3000块大洋把它赎出来的，他们把布装抵给了我。什么？哎呀，走了走了，我的钱！
2: 哎呀，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本来廖雪去了，我不敢不给面子，可没曾想，她昨儿给自己胳膊上来了一刀。哎呦，
3: 这个死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2: 廖局长，我只是怕你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
3: 我都知道了，这不怪你。
0: 你跟你爹都是强盗啊，回去跟你爹讲，把客栈还给别人，欺负个女人算个屁。客栈是楚强封的，关老廖什么事儿？
4: 楚强不是你爹的手下，这件事你不给我个满意答复，我跟你没完。
0: 你有本事自己去找老廖说去。
4: 如果我不答应他，他就会怀疑我对你的感情，进而怀疑我们的夫妻关系。
0: 后来才知道是他精心策划的，就算我不答应他，他也会抢。他从小就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真可恨。这说来说去还不是怪你啊？
4: 你这人说话得讲点良心，我不是为了救你能招惹黑龙堂的人吗？
0: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你这样做是对的，但从组织原则上来讲，你这样做就是错的。我还是那句话，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牺牲我。
2: 仔细想想呀，
4: 廖纯晓很多行为都是矛盾的，像是率性而为，又像是精心策划，真有点琢磨不透。他是个单纯的人，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0: 单纯？他说他和林凡姨在谈恋爱，这根本不可能。他真这么说？
4: 你说他家里又不缺钱，他抢我们布装干嘛？被我伤了。

0: 站住！起来！你可真有出息！为了江文山，你竟拿刀捅自己！
1: 还是你厉害啊，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
0: 我就不明白，你这边和林翻译处得不错，那边和江文山又赴汤蹈火，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都那么大人了，你别瞎操心。
0: 你要开不庄，我去给你开一家大的。你何必趟江文山的浑水？他和彭小女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所以，我得让他们给我当伙计，跟我使唤。你赶紧让楚强把那客栈还给暖谷，欺负女人算个屁！
0: 江文山在梅花客栈倒腾烟土，楚强没抓他，已经是给我面子。
1: 谁不知道你们警察局跟黑帮狼狈为奸呀、啊？你就没在黑帮生意当中捞过油水？哼，这次是江文山，你就变脸了。
0: 住口！
1: 暖姑没处可去，住在了布庄，我看他碍眼。
0: 你是怕多个情敌吧？
1: 你说对了，反正他在哪儿，我就住在布庄。
0: 你威胁我？

0: 听说你和那个二鬼子谈恋爱了。
1: 怎么了？
0: 他是个汉奸。
1: 你不是汉奸，可你不要我呀。
0: 我有老婆了。
1: 我就等着跟你老婆换换位置呢。
0: 哪像个大姑娘说的话，不害臊了。
2: 哎，你好。
1: 这位老板，你买布吗？
2: 哦，我不买布，我找人。
3: 拿过来。过来。
0: 谁啊？
1: 哎，金爷。怎么样？
2: 五爷已经跟那楚科长说好了，你的那个客栈随时随地可以重新开业。
1: 我钱呢？
2: 你那钱我不是给五爷了吗？哎，我跟你说啊，我可一分没留啊，一分没留。
1: 凭什么呀？他又没帮我救人，凭什么收老娘钱？
2: 干什么呀？
0: 过来。
2: 不，你把手拿下来。
0: 你把钱还回来。
2: 你算什么东西？你把手拿下来给我，放手。
1: 哎，好了，别惹事。小门神，
4: 二七，你不行，你把钱还给我。
2: 不是，我这
4: 你凭什么收钱？你把钱还给我。
2: 五爷了，我
4: 还给我。
2: 我没有，你都
4: 把钱给我。你别跑。
1: 这个地方太热闹了，我越来越喜欢这儿。
5: 小门神，把布旗给我拿出来。
1: 我来的时候把电台放游击队了，你赶快想个办法把它拿回来，没有电台没法跟组织联系。
0: 这事好办，交给我。
1: 城门关卡查得很严，你一定要小心。
0: 我知道。
1: 我回客栈了。
0: 那些钱。
1: 那钱我会帮你记着的。
0: 记着也没用，我还不起。
1: 还不起？就拿人抵债，走了。你现在要想办法把刘春晓带出去。
0: 有什么事？
1: 我们的人一定会来接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我们进去。
6: 哟，林翻译，
7: 楚科长，这么巧啊！
6: 我最近啊都在这边。
7: 特务科搬家了。
6: 什么呀，盯着那两口子呗。
7: 吃早饭了没有？
6: 没呢。
7: 走吧，我请你。
6: 算了，不去。
7: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走吧。那个彭秀女真的回来了。
6: 回来了。
7: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啊？
6: 谁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对劲儿。这不又开了个布庄，也不知道到底想干嘛。
7: 局长知道这件事情吗？
6: 他能不知道吗？要是没有廖一清在背后撑腰，他们也不敢了。这个布庄表面上看是姜文山跟彭秀女开的，实际幕后的人是廖春晓。
7: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廖局长不对了。
6: 这有什么呀？我看说不定他们都是一伙的。
7: 哎，
6: 我听说你最近跟廖春晓好上了。
7: 你都听说了？没到那个程度啊。
6: 那可得容我说你一句了，廖春晓这种女人确实人见人爱，不过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你小心点儿。
7: 我知道。
6: 好了，不吃了，
2: 先走了。
7: 走了，
2: 明天一块儿喝酒啊。
7: 那你慢走啊。

0: 吃早饭了吗？我请你吃豆腐脑。这才像个伙计，对老板殷勤点儿，老板会提拔你的。谢谢老板，走吧。
1: 来客人了，等会儿再去。
2: 先生，是要买布吗？啊，
3: 我老婆在，你放心。
2: 请，我们这儿有苏州的绸缎，还有上海的绸缎，质量好，花色鲜艳。来，您选一下。
4: 老板，你给谁买布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5: 好，我想给我太太买块面料。
2: 那您太太是个子高呢，还是个矮？皮肤是白还是黑？
3: 皮肤白的穿这块。
4: 皮肤黑的穿这个。
3: 我太太不高，也不矮，不白，也不黑。
2: 那你看看是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
3: 我太太没你们长得好看。
2: 我问你面料呢，没问你人。
3: 那好看。

0: 这个太褶了，做衣服就不好看了。哎，谢谢啊。欢迎下次光临。
1: 你们把进去的那个男人给我截下来，但是不要惊动布庄里的人。
2: 是。

0: 买早点吧，我要去一趟报馆。
1: 金老虎，
2: 黄包车。
3: 哎，小姐，去哪儿？
0: 警察局。
3: 好嘞，坐稳了。
1: 金老虎。
0: 柳春晓呢？
4: 去报馆了。那个男人被特务抓走，他是不是来接他的同志？
0: 现在还不清楚。
4: 为什么不清楚？
0: 他手里拿着《白城晚报》，可始终没有说接头暗号。
4: 要不要我去警察局看看？
0: 不行，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把电台拿回来吧。
4: 我打算再去趟黑龙堂，不过有点冒险，你看行不行？
0: 具体说说。
5: 嗯？
0: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的顾客？
4: 谁抓了你的顾客？

0: 你去问楚强。
1: 哦，是他。特务科抓的人，要么是共产党，要么是国民党。
2: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0: 那就是一买布的。
1: 这我就不清楚了，等楚强审过之后，就会有结论。
0: 你们这么做，会影响我做生意的。
1: 这你应该知道，特务科是日本人在警察局设的，专门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我这个警察局长无权过多干涉他们的行动。
0: 行，你们查去吧，查好之后他到底是什么人，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1: 你就那么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0: 我关心他干什么呀？我关心的是姜文山。
1: 如果姜文山是共产党，你会离开他吗？

0: 杨哥，咱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大当家的肯定不能再给你做生意了。
1: 哎，咱们兄弟一场，上次我坑了你，我心里边过意不去，所以我想干脆用个办法来补偿你。
0: 我倒是相信你，可我不是当家的，我说话不管用啊。嗯，
1: 现在已经不是靠拳头打仗的时代了，你得有枪，你的腰杆才能硬起来。日本人为什么把码头交给马家堂？
0: 为什么？
1: 为啥？
0: 不知道。
1: 因为人家有枪啊，所以才可靠。
0: 道理是那个道理。哎，你还别说，江哥，那码头油水特别大，我表舅早就想把它抢过来
1: 了。那不结了吗？你们要跟马家堂抗衡，得先武装你自己。我这二十支枪啊，花了很大力气搞来的，你们不要，我给马家堂。
0: 哎，你等着，你等着啊。
2: 科长，那小子又要倒腾烟土了，咱们再黑他一笔。
3: 你以为经过上次那件事儿以后，胡老大还会跟他做交易吗？
2: 那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4: 江哥，
0: 江哥，你猜怎么着？嗯，同意。
1: 好，下午城外你接货，进城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哎，你等我一会儿，江哥。

0: 五爷，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 客气，楚科长你太客气了，有什么需要马老五的只管吩咐啊。
0: 有个叫姜文山的今天去了一趟黑龙潭，我要知道他去干嘛了。
1: 姜文山，哎，这个人听说过。对了，马老七跟我说过这个人，这个人他
0: 就是个小混混，而且来白城也没多长时间。
1: 哦，小混混，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卓长，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胡老大呢？
0: 上次姜文山跟黑龙堂做交易，我没收了他们一箱烟土，胡老大还在耿耿于怀，所以我不太方便去问。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哎呀，诸葛亮，你有所不知，表面上看啊，马家堂、黑龙堂这两家相安无事。我要是说实话呢，我们这两家是生死相对啊。哎，我也不方便直接出面去问呢。
1: 正因为是生死对手，我想五爷你不会没在黑龙堂安插自己的眼线吧？
0: 这，
1: 我跟黑龙堂是彻底闹掰了，以后有什么事，就只有跟五爷你合作。
0: 明白，明白。楚科长，你的意思我明白。楚长，你稍坐，我去吩咐一下啊。
2: 那好吧，那你们改日再来啊。
3: 哎，好的。
2: 慢走啊。
3: 哦。
4: 江文山呢？
2: 他出去了。
4: 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0: 处长，我刚才问了一下，姜文山要用20条枪与胡老大换烟筒。
1: 哼，姜文山还能搞来军火，这小子出息了。
0: 是啊，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2: 处长，听说姜文山要化解跟黑龙堂以前的恩恩怨怨，所以呢，这20条枪
3: 只换20斤大烟筒。
1: 他可没这么仗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五爷，这20条枪要是到了黑龙堂手里，对你可是大大的不利。
0: 处长，你说让我怎么做？
1: 这地方治安毕竟是廖局长负责，我不便越权。所以我的意思是，五爷，你找人把这批货劫了，要真是枪你就留着用，壮大你马家堂的实力。
0: 楚科长的心意我领了，不过万一这事儿要是让胡老大知道是我干的，你说这黑龙堂他会善罢甘休吗？
1: 找批生面孔，只要胡老大抓不到你的把柄，又能奈你何？最多只能哑巴吃黄连。再说了，20条枪，有了这20条枪，你还怕他？就算廖一清想帮他们，他也没这个胆子。

0: 臭小子你这什么馊主意啊啊！咱游击队就这么二三十条枪，给了他们，咱拿什么打鬼子？
1: 是啊，这按道理说，配合上级完成任务，我们是义不容辞。但是为了把电台带进城，让我们拿出二十条枪，这个代价是不是大了点？
2: 彭修女说了，这个电台的意义远远大于二十条枪。
0: 你就帮人家跑跑腿，送送情报啊，
3: 老头子，你说的轻巧，你试试。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呀？
4: 出了大事你负责啊！
1: 你这……老婆，既然是彭首长的意思，那我们就必须服从命令。
2: 彭秀女还说了，电台拿回去，马上给组织汇报，请求给我们游击队补充枪支弹药。
0: 你早说呀！你这个臭小子，这样咱不吃亏是吧？行，那我想办法，我去把他们枪都缴了。
4: 哎，
2: 老头子，上次的任务完成了吧？我们那个道司是不是该还我了？
0: 那不行，那玩意儿送你手里，你准给我惹事儿。
2: 我得保护彭首长的安全。
0: 你得了吧，人家彭首长啊，那是干地下工作的，靠的是经验和脑子。
2: 不过那个，你那只王八盒子也得缴上来。
0: 他们不是说要二十个长家伙吗？
2: 胡老大说了呀，要一只短的，要不同意。

0: 也就十尺二十响得了，这玩意儿你玩不转。行行行，给你吧。
1: 一二三四五，
0: 黑哥，不多不少，正好二十支枪，够数。
1: 这箱你算了吗？你够数够数，实不实数啊你？
0: 说好二十杆枪吗？这几杆枪我是给别人的，和你没关系，帮我一块带进城就好。嘿，江哥，你还留了一个手啊？
1: 在你身上赔了，不得从别人身上赚回来？啊，
0: 我承认这次小弟占了你便宜了，谢了。
1: 别啰嗦，走，
0: 走，到了，走。
1: 东西先送回部庄，再回黑龙岛。
0: 啊，兄弟们，兄弟部庄。

0: 这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1: 姜文山呢？
2: 他出去一天了，如果晚上还不回来，那就要麻烦楚科长帮我找人了。
1: 科长，没人。

0: 咱们是不是该打烊了？
1: 嗯，
0: 我等江文山回来再走。
1: 那太好了，他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得去报馆发责寻人启事啊？
0: 你这个主意挺好的。

0: 你回来了。嗯。哎，这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科长，江湖上无人。给我看看。要看，咱们也进去看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我就要在这儿看。
1: 你什么都喜欢给别人看是吧？你把屁股也要给别人看了。江山，你疯了！臭流氓！真的？
0: 不太可能信吧？我走。石金台。哟。 楚科长啊，托您的福，我丈夫总算回来了。
2: 箱子里边是什么？我要检查。
3: 没什么好检查的吧？少废物，让你打开就打开。

0: 楚国长，这次您高抬贵手，就别没收我的货，这点心意，兄弟们来就好。走，您慢走。
1: 也能好吧？
2: 老舅，肯定是马家堂干的。
3: 你有什么证据？
1: 你想啊，在白城，除了马家堂，谁还有那个实力敢抢咱们黑龙堂的货？
3: 我说的是证据，你有吗？
1: 没有。
3: 将我杀了。

0: 小子活腻歪了，竟敢连续黑我两次。
1: 你怀疑是江哥和马家堂串通好的？
0: 不是串通好的，马家堂怎么知道我们搞了一批枪呢？
1: 我敢打保票，这次跟江哥绝对还没关系，因为他又救了我一回，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2: 哎呀，哥，全是这家伙。
3: 小齐啊，啊，这几箱子就不用看了，赶快抬到后院地窖里去。
2: 慢点，慢点啊！
3: 小齐，这个事儿可不能闹，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弄不好是要掉头的。
2: 放心吧，哥，有我在这儿，没事。
4: 江文山电台呢？我问你电台呢？
5: 我在城里给劫了，电台和枪都被劫走了。
4: 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人劫的？
5: 黑皮说是马家堂的人干的。
4: 马家堂？那电台怎么办？如果他们打开箱子发现是电台，我们就暴露了。
5: 马家堂跟楚强是一伙的，
4: 你别忘了，马家堂是替日本人打理码头的，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比楚强知道更糟糕。你说你不保护好电台，你带着烟土回来干什么？
5: 装电台的箱子太大，那个情况下我根本来不及打开箱子拿电台。
4: 那既然是烟土，你为什么不给廖春晓看？
5: 对面不是有眼睛盯着吗？做样子给他们看看罢了。不行，我找暖壶想办法吧。
4: 对，让暖壶去探探风，看看电台暴露了没有。
5: 拿着这个，小心点，等我回来。
4: 你也小心点。
6: 哎，帅帅啊！
7: 阿青，省等等
6: 啊！哎，行了行了，一会儿我再要你。
7: 好好，马上啊！
6: 来，帮我一个忙。
7: 我正忙着呢。
6: 别嘴别说，你们吃好喝算我的。
7: 哎哎，
6: 太好了太好了！哎，来吃来吃。
7: 你真是倒霉，遇上你老娘全赔个精光。
5: 这次让你赚个盆满钵满。
8: 你也喝，来来来，这个
7: 来。你说那么一个破尿壶能值那么多钱？
5: 你懂个屁呀！那是朱元璋御用的尿壶。朱元璋你知道吗？
7: 知道。
5: 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尿壶拿回来，买家我都找好了，一旦卖出去欠你的钱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
7: 哎，那可不行，老娘拼那么大的劲儿，只能收回成本呀。
5: 再给你一千啊。
7: 你真爽过

0: 共死了13个人，大部分都是黑龙堂的人，还有一帮人身份不明，据传是马家堂的人，应该是黑帮火拼。当时姜文山也在现场，和黑龙堂应该是一伙的，有人看见他提着一只箱子逃走了。
1: 码头上那批货是什么呀？
0: 还不清楚。姜文山不肯把箱子打开给你看，是不是他已经怀疑你了？
1: 我们确实应该做点什么来赢取姜文山甚至彭秀女的信任。
0: 我总觉得你的处境很危险，还是取消打入共产党内部的计划吧。
1: 我早就已经做好了为党国牺牲的准备。
0: 我真的很担心你，每当想到你在姜文山的身边，我就

0: 行了，你进去吧。
1: 妹子，你就慢点走呗。那今天都黑了，能不能留下呀？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这有坑啊！哎，这
0: 啥？干啥呀？
1: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不想让你走呗。
0: 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回去吧，我走了啊。
1: 我送你回客栈呗。
0: 我这不瘸不瞎的，让你送干嘛呀？
1: 不是，你说这大黑天的，一个女孩家家的，这万一碰见坏人呢，我不是不放心吗？再说了，不管你送回去，我今天就不回来了。
0: 我是借钱，又不是卖身。行了，借你那钱呢，会尽快还的啊，放心。
1: 你总是钱钱钱的，我又不急，你要急就拿去用呗。
0: 好了，别啰嗦了，走了啊。
1: 不是，南宫妹子，天黑呀、啊。

0: 我跟老娘省那1000块钱啊？
1: 我是亮的人吗？
0: 不是就好，走吧。

0: 不是孩子嘴。
1: 是五爷派人干的。
0: 小的是。
1: 是五爷派人干的。我没参加。
0: 箱子打开了吗？
1: 就打了两个，五爷爷发现里面都是真货，再藏地窖里去了。
0: 地窖在哪儿？
1: 就在那儿。
0: 看着他。
2: 小心点。
1: 大爷，这。

0: 累死我了！哎呀，哎，你说，他那个地窖里怎么会有机关呢？
1: 那是个防盗铃，以前我这儿也撞过一只。
0: 你这儿有什么？

0: 好偷的。
1: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因为你，老娘那点辛辛苦苦的家当能全没了。这次要是那尿壶拿不回来，我看你拿什么赔我。
0: 哎，他那马老七不借了一笔钱给你吗？你不还他就是了。
1: 他那点钱跟那尿壶比起来算个屁，老娘要就要大。
0: 就你精明。

0: 你进入地窖，哎，你这个人和我一样啊，一提到钱连命都不要了。哎，要不咱俩拜把子当兄弟怎么样？
1: 滚！谁给你拜把子？你把老娘当男人啊？
0: 你干嘛去？回部庄啊。
1: 那我不回去，彭兄你会担心的。切，你这人也真奇怪，你对假老婆比对真老婆还要好。什么真老婆假老婆？我和他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是男的，我当然要保护他了。走了。
2: 赶紧睡啊！废物，连个人都抓不住。
3: 大哥，肯定是黑龙堂的人干的。
2: 明天赶快找辆车，把这枪支转移到码头上去。
3: 好。

0: 局长，一起来吃吧。我吃过了，您吃吧。局长，昨天那个案子我基本上查清楚了。胡老大跟我说，姜文山用20条枪跟他换了20斤烟土。
1: 姜文山哪来的枪啊？
0: 那我还不知道。你接着说。 胡老大说，姜文山自己还捎带了一箱货，进了城之后，他让黑皮把这箱货给他送到古庄，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胡老大怀疑是马家堂干的，但他现在还没有证据。
2: 那箱货才是重点。20条枪换了20斤烟土，
1: 他不会干这种赔本的买卖，
0: 说是为了还上次的人情。
1: 黑道上做生意利字当头，人情个屁呀！这小子把我太了解了。
0: 他那箱货也许是枪，也许是别的什么，他带不进城，来借助黑道的力量。
1: 对呀，局长英明，
0: 你这样，多派些人盯住马家堂，发现那笔枪，马上向我报告。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

0: 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

0: 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东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他深入虎穴，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4: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去。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酿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省政府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体学习研讨，王凯主持并讲话；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全省夏粮收获陆续展开，各地做好各项准备，用硬核举措筑牢粮安底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9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强调要以此次事故教训为警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动真碰硬，开展矿山安全专项行动，对非煤矿山、伪矿库迅速组织专项整治评估，对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系统造假、瓦斯参数造假等恶劣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快查快办、严查严办。要聚焦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危化燃气、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风险隐患遏制在未发之时，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扎实开展重点部位、重点场所排险除患，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加强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和避险转移，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当前要紧盯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情况，科学高效组织抢收作业，及时调配烘干设备，精心组织粮食收购收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及时高效做好下种。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有关会议部署，用好评价成果，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坚持并不断强化精准方略，突出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健全驻村工作机制，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建章立制解决共性问题，坚持五级书记抓，凝聚各方力量，强化协同配合，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与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认真对照查摆问题清单，持续用力推进整改，切实把问题清单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效清单。要压实整改责任，发挥好省级领导同志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扛稳政治责任，以上率下抓好整改整治。要深化建章立制，聚焦工作实效、群众口碑、长远发展，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工作漏洞。要做好结合转化，以整改整治促实干、促提升，做到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在京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做好对接衔接，主动抢抓政策机遇，系统梳理任务清单，加快推进成果转化，强化全程跟踪问效，确保落地落细、践行见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8号，省政府党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并讲话。
0: 会上，省政府班子成员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有关内容，张敏、郑海洋、李卓、李涛做交流发言。王凯指出，树什么样的政绩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容，事关党的事业发展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政治担当，深入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全力保障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服务发展大局上。要抓牢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要守牢安全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提

0: 升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效能治理上。要站稳人民立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情用力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为民造福上。要注重真抓实干，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凯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紧盯时间进度，注重质量效果，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统筹结合，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做好经济运行、三下生产等重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宋征辉、吕国范、朱明参加。
1: 日前，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0: 实施意见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全省上下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基础支撑。具体内容包括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施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提升育农优品影响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质效，支持重点地区加快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统筹优化乡村规划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强化基本公共服务统筹供给，深化农村环境整治提升，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维护乡村和谐稳定。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2: 前段时间的持续降雨给南阳邓州麦收带来不利影响，随着天气短暂放晴，当地抢抓窗口期，科学调度超6000台收割机，全力确保颗粒归仓。
0: 今年三夏，南阳邓州市的麦收遇到了持续降雨天气，如何在降雨窗口期组织抢收调度就是生产力。面对高峰期超6000台收割机同时作业，该怎么排兵布阵？当地农机部门心里有本活台账。
3: 这是我们5月中上旬统计了咱们邓州全市农机的情况，上面是我们各乡镇的自有的农机的数量，下面是我们需要引进外地机械的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我们的收割进度以及就买了成熟度，我们进行动态调整。
0: 家底摸清只是第一步，要让调度跟着麦浪跑。邓州一边派出人员实地踏田，一边把指挥棒插到了线上，跨区机手微信群实时响应，农机经销商的共享后台数据也成了千里眼，外来车辆的位置需求一目了然。
3: 一类是咱们那个本地的农机，咱们常年我们在保持着联络；另一种是咱们外地过来的跨区机手。我们在8个高速口设立了那个跨区作业服务站，建立了微信群，统一的进行调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和几大经销商保持着联络，他们后台数据我们进行共享，外地来的技术我们也能掌握。
0: 政府盘活县域乡镇间的一盘棋，而村与村之间供需的毛细血管，则要靠扎根乡村、熟悉民情的农机经纪人来完成。在邓州市白牛镇，吕全勤干了30多年经纪人，麦收最忙时，他手里攥着40多台车的收割大队，一个信息就能支起一张服务网。
4: 俺那大部分都是外地车为主，俺这个镇大概有20多个村庄吧，哪块地需要这个收割机，都有人联系我，我再联系接收们，既能让车友们挣到钱，又能让乡亲们喝粮食。

0: 这首歌
1: 订单稳稳当当，服务也暖到心坎，让跨区机手们从外来客变成了老朋友。河北石家庄的吴晨霞、王志勇已经连续十多年南下邓州追着麦浪跑，也在这里扎下了根。
2: 住的地方有吃的喝的，人家都帮着安排，车回来了帮个忙，找个车了找个配件了，都是人家帮忙。就得需要这样的人过来以后，咱越盖都成朋友了。
0: 过来了以后就得需要本地的给我们介绍活，他能保证我们每天有活干，像我们每年来都处成朋友了。
1: 眼下邓州通过官方统筹加民间协调，将本地4354台农机与外地2029台跨区农机撒向田间末梢，正日夜不停抢收，全力保证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3: 眼下信阳淮滨的84万亩小麦也迎来了集中收获期，搭载北斗终端的智慧农机驰骋田间，数字化调度让麦收跑出新速度。
4: 在淮滨县马集镇的千亩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终端的大型收割机正按系统自动生成的路线匀速推进。在地头，运粮车根据平台指令精准停靠，无缝对接，一车满下一车立即补位，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5: 通过了北斗卫星提供定位规划的路线笔直，不用人工反复调整方向。
4: 在淮滨县优质弱金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全县麦田小麦长势、成熟情况等20余项数据。动态地图上120多台收割机和100辆运粮车作业进度、收割面积等信息以不同色标清晰标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跨区远程调度，避免漏割重割。
6: 我们这个智慧农业平台，它融合了北斗定位、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并把数据采集、农机调度与厂储物流紧密串联，实现了从种植到归厂的全程数字化管控。
1: 截至5月29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30.7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7%。其中，南阳326.6万亩，信阳198万亩，驻马店146.8万亩，平顶山54.8万亩，郑州34.9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5.3万台。
7: 随着夏粮收获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用硬核举措筑牢粮安底盘。
1: 在南阳新野县立河铺镇王坡村，小麦收割已基本收官，夏粮全面进入集中晾晒的关键期。村委会大院和十几处闲置厂房全部免费对外开放，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晾晒场地有专人协调错峰使用，收粮车可以直接进出装粮。
8: 场子又平整又宽阔，通风也好，下面特别利索。天晴的时候，一天就把麦子晒透。
1: 驻马店确山县李新店镇也充分盘活现有公共空间，将镇政府院内以及13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室外区域全部划定为专用晒粮阵地，免费向群众开放。晒场有保障，丰收的粮食如何顺畅收购、及时入库？在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的仓库内，工人正加紧铺设地笼，墙壁四周贴好了防潮材料。企业从3月中旬就开始出库托市小麦，目前已腾出空仓容13000吨。
9: 我们已经做好收钱的各项准备工作，入粮机械一个一个到位。今年我们运用好一卡农系统，减少农民收粮等待时间，做到流程更高效，交易更透明，资金更安全。
1: 据统计，周口全市全社会备仓272.34万吨，政策性收购备仓138.67万吨，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的承诺正变为现实。仓容资金万事俱备，而在豫北的濮阳范县，农机与烘干设备也进入了最后的临战状态。在范县盐村铺乡前五长村的粮食烘干点，技术人员正围着主控台忙碌，反复校正热风温度与排粮速度。伴随着机器隆隆声，小麦顺利从烘干塔倾泻而下，设备正式具备运转能力。目前全县9个粮食烘干点、11台烘干机已全部调试检修完毕。
10: 我们现有的烘干能力每天能烘干200多吨小麦，目前已经检修试车完成，即使遇到极端天气，开足马力也能够解决周边农户的烘干需求。
1: 在范县新庄镇杨庄村，一座日烘干能力300多吨的新烘干塔正在争分夺秒进行最后安装，将填补当地烘干能力缺口，成为应对阴雨天气的定海神针。
5: 能烘干小麦、水稻、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
11: 建成后，我们将及时调试设备，全力备战。

0: 三峡生产。
1: 5月28号，郑州市委市政府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举行工作座谈，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东明出席并讲话。安伟指出，郑州是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体量最大的城市，加强两大流域的统筹协调，是实现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两大流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快构建西南、北排、东调、南下的城市防洪排涝总体格局，深化委地协同、平级结合，推动跨流域互联互通现代化水网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陈东明表示，黄委将一如既往支持郑州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携手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落地见效。5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务，紧扣中心大局，强化法治供给，增强监督实效，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要厚植为民情怀，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完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提升代表主题活动实效，高质量办理代表议案建议，努力为群众多办实事。要勇于自我革命，为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作风保障。
2: 作为我国五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豫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5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这也是河南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
3: 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豫剧的剧种定义，为豫剧的保护传承划定了清晰边界，要求建立保护名录，对濒危剧目取牌、挖掘整理、研究出版和收藏展览。条例还对人才培养、创新发展保障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4: 条例针对戏剧人才管理中存在的为学历、为年龄倾向，就建立与豫剧保护传承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进行明确，进一步完善了符合豫剧艺术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评定体系。
3: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豫剧保护传承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鼓励社会力量通过资助、捐赠等方式参与豫剧保护传承工作。
4: 条例明确，对优秀的剧本剧目给予扶持，鼓励线上演播、沉浸式演出等新业态，支持豫剧出海，加强国际交流，必将使豫剧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
3: 此外，条例兼顾河南其他地方戏曲剧种发展，规定曲剧、乐调等其他剧种的保护传承参照本条例执行，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
1: 5月28号，2026海外红烛河南行开营仪式在新郑举行。来自德国、加拿大、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20多位海外华文学校校长、校董及资深教师齐聚郑州，以培训讲座、座谈交流、实地考察、研习参访等形式，开启为期10天的中原文化寻根与研学交流之旅，让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深度感受中原文化的厚重底蕴，进一步凝聚传承中华文化的共识。
3: 5月28号，许昌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电力15/5期间首座50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今年河南电力共安排投产35项度夏保供重点项目，新增输电线路402千米，变电容量456万千伏安。5月27号，由省教育厅主办的河南省第10届普通高等学校出彩中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黄淮学院启动。今年暑假期间，来自全省178所高校的万余名学生将奔赴基层，参加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5月25号，郑州市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倡导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简约适度的生活理念，引导人们将垃圾分类融入日常生活。宣传周期间，郑州推出6大特色主题活动，其中部分活动将持续到

0: 7月初，诚邀广大市民积极参与。5月27号，百年曲韵曲剧登台百年系列活动开幕演出在郑州举行。今年是河南曲剧登台100周年，老中青少四代曲剧人同台献艺，集中展现了新时代曲剧艺术发展的丰硕成果，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戏曲文化盛宴。5月28号，行走的思政课，温暖新乡，正能量新闻人物进校园巡回报告会，走进新乡市明德小学。3位正能量新闻人物依次分享暖心故事，用凡人善举传递道德力量，让思政教育更鲜活，更接地气。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方城七峰山，欣赏霞光暖照、流云漫卷的绝美自然风光。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3: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5: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6: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6: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8: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6: 放她走吧。
4: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9: 是你杀了我爹，
10: 从此我们。

0: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2: 太坑了，
3: 下高我得。
4: 有本事恁也歇呀，
5: 我都听得俩孩子。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6: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
7: 戏，掏枪听那个马掌军，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梅子，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大象财经报道。
1: 5月27日，丰城树科海南农村产权交易综合市场交易启动仪式暨国家“十五五”重点项目数字经济论坛在郑州盛大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开场鼓表演拉开序幕，千余名行业嘉宾合作伙伴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丰城树科执行总裁李向阳、运营总裁段磊、高管王顺才及49位联创合伙人出席本次盛会。公司党支部书记孙永德、海宗交易所 CEO 楼峰，他们表示，国家数字化转型与生态消费积分落地应用是当前政策大势，更是企业未来发展的核心新赛道。丰城树科战略总顾问、数字经济数字确权组委会秘书长宋铁忠发表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丰城树科紧抓时代政策风口，是国内生态消费积分数字化转型的标杆企业。上合组织数字中心主任庞一红现场致辞，对本次项目启动给予充分肯定。丰城树科董事长刘立文发布企业整体战略布局，公司将以合伙人为核心力量，依托城乡社区为落地场景，创新打造生态消费积分双向流通模式。
2: 我们这次就是根据国家数字经济转型，根据这个今后的国家发展大战略，我们要起到标杆企业的作用。
3: 那作为河南的一个民营企业，有责任更有担当，先把河南的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让消费者在购买公司的产品的同时赠送消费积分。
1: 现场举行隆重的项目启动仪式，宣告丰城树科迈入全面数字化转型新阶段，下一步企业将紧跟国家“十五五”数字经济战略步伐，深耕数字产业创新领域，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企业力量。
4: 2026河南郑州创建国家级零碳园区示范工作研讨会暨能碳数字化平台应用专题报告会在郑州成功举行。会议由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与玉坤科技河南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聚焦国家级零碳园区创建、能碳数字化赋能、低碳路径落地等核心议题，汇聚政企学研多方力量，共探零碳发展新路径。航空港综合实验区领导在致辞中表示，港区将以创建国家级零碳园区为契机，打造全省零碳转型标杆，引领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全国零碳行业评价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晓荷围绕零碳园区建设做主旨分享，系统解读政策标准与数字化平台应用价值，为园区低碳转型提供实操指引。
5: 玉坤科技作为全国首批能碳综合

0: 服务商聚焦于科技创新，同时服务于政企低碳转型，大力落实国家“十五五”双碳政策，赋能于产业低碳、零碳建设，同时呢，与大家共同建立美丽中国碳综合未来。
1: 未来，郑州航空港区将以能碳数字化平台为支撑，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打造中部零碳发展新高地，助力河南乃至全国双碳目标实现。
2: 近日，万道中原薪火金方基层医疗高质量发展峰会暨第三期金方大课在郑州航空港举行。本次活动由河南华药中医药研究院主办，多家省内中医药专业机构提供指导，各地金方名家、基层医务工作者齐聚现场，共同交流探讨基层中医药发展方向。现场多位业内专家结合临床实践开展专题授课，分享金方运用慢病调理等实用诊疗知识，内容贴合基层行医需求，获得参会人员认可。活动同步推进零一强基工程，依托线上课堂普及中医知识，并对一批优秀基层医务工作者予以表彰。据了解，华药集团深耕中医药领域多年，服务全国数万基层医疗机构。今年企业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出多款中医药相关新品，下一步还将结合 AI 智能技术与综合服务，持续赋能基层中医药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近日，华夏君荣筑梦文化传媒与河南援引影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活动以弘扬军旅精神、讲述老兵故事为宗旨，依托 AI 短剧、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助推退役军人正能量文化传播。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合力打造军旅精品影视作品。现场完成签约及授牌，北京中市和美乡村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夏龙江，国康天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组书记张红松等嘉宾发言，助力军旅题材产业发展。
3: 我们呢会从社会的一些社会人士，我们呢提供这个 AI 的免费的培训课程，充分利用好自媒体，讲好郑州故事，讲好河南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4: 下一步会给我们的战友、退役军人提供更优质的岗位，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退役军人，创造美好生活。
2: 今后合作各方将坚守拥军初心，传承军旅军魂，助力老兵就业维权、文化传播，推动拥军产业融合发展，群力谱写军创事业发展新篇章。
1: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专家表示，吸烟与一种被称为小细胞肺癌的高危肺癌亚型关系尤为密切，超过95%的病例与吸烟相关。
5: 小细胞肺癌其实是占到整个肺癌的15%左右，增值非常快，侵袭性很强，恶性程度很高，肿瘤长得快，容易出现转移。整体来讲，它的预后是比非小细胞肺癌差很多的，5年生存率呢，基本上只有2%到3%。
1: 近年来，免疫治疗等创新疗法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显著改善了生存预期，使治疗目标从延长生存转向长期管理。
5: 我们现在的治疗模式是在同步放化疗的基础上，免疫治疗维持，就增加了免疫治疗维持这一项，它是对于患者的长期生存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专家强调，超95%的小细胞肺癌发病与吸烟直接相关，戒烟是预防该病最核心有效的手段。建议45岁以上有吸烟史或肺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定期开展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早防早治，守护健康。
5: 那么临床上呢，95%的小细胞肺癌都是和吸烟相关的，所以说对于小肺患者来讲，戒烟是非常重要。
2: 华夏岐黄薪火相传，作为商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李氏百年侯科凭借代代传承的精湛医术，成为百姓心中咽喉诊疗的口碑之选。李氏百年侯科扎根新光卫生室，由第4代传承人李康主理，携手第3代传承人李学明、袁翠兰，4代医者深耕咽喉诊疗领域，传承家学精髓。李康在承袭祖传技法的同时，系统研习现代医学理论，将传统中医技艺与现代医疗理念融会贯通，让百年杏林医术持续焕发生机。医馆专攻各类咽喉病变，对复发性溃疡、扁平苔藓、腺样体肥大、慢性鼻炎等病症也有独到调理方案。在祖传特色针法基础上，融合现代医疗实践，研创出安全高效的专属中医疗法。古法针灸施针精准，无痛无创，直击病灶，疏通经络，

0: 配古法炮制的秘制中药方剂散剂，道地药材配伍精妙，药性温和，针药并用，标本兼治，对各类咽喉顽疾疗效显著。行医百年，医馆始终恪守大医精诚理念，坚持中医辨证施治，兼顾全科常见病诊疗，对待患者一视同仁，以悉心诊治、贴心服务收获万千患者的信赖与赞誉。成百年医风，守医者初心，李氏百年喉科坚守中医正道，守正创新，以医术为根，以人心为本，让非遗李氏百年喉科医术惠及更多百姓，传承中医国粹。
1: 父亲是我从医路上的引路人，他不仅手把手教我针灸技法，更一直教导我行医先修德，要始终心怀人心对待患者，更要耐心用心，要对得起百年医馆的招牌，更要对得起每一位前来求医的百姓。
2: 这么多年，我始终抱着一颗医者仁心，用心看病，用心待人，只求对得起患者，对得起祖上留下来的这块招牌。
3: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新媳妇修的那就在那个窖里坐，他的年龄一也不过那二也嘛二十多，浓眉大眼真好看呐、一笑还有两个喝酒窝，桃香三生的角落地，乡亲们围着花轿乱吆喝。这个说新媳妇长得就是好，那个说我这个鳖孙夫妻多，娶一个离一个，离一个又娶一个，一个比一个长得好，也这月比那月强得多。没得活子我咧嘴笑，这一笑啊，这一笑活子嘴唇我个更服。

哎，还是我一个人。

0: 家好，我是张小英。2005年，我参加李元春，那是改版的第一期。从那以后待了一次擂主了以后，就是慢慢这个演出活动啊，李元春艺术团啥都找我。
1: 二届擂主争霸赛，银奖霸主。
0: 那时候是天南地北的跑，我的生活呀、收入啊，这慢慢都是从贫穷，然后走到了富裕。我也想取得个好成绩，当个好队长。选中小英，你一定成功。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

0: 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